关不掉的收音机，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先来关心天气状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好日子。那么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另外晚上开始呢，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的部分呢，今天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是29到30度，而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那么局部呢，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呢，温度啊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呢，有可能会达到35、36度左右的高温。那各地紫外线会达到过两级，而各地的低温呢是20到24度，早晚稍微凉一些。离岛天气的部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低18度，最高是29度。那另外气象署这边呢，有指出了有一个台风啊，这个是哈格比，不过距离台湾还很遥远，对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空气品质的部分，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等级。我们都知道呢，睡眠不足啊，对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的坏处啊。那睡太多也不是好事啊。对此呢，医师就说了啊，睡太多呢，很容易增加什么失智症啊、中风、心脏疾病的风险啊。那建议呢，睡眠的时间呢，不要短于6个小时，那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啊。好，那如果说呢，你这个常常都睡不好的话啊，来有一些改善睡眠的一个习惯啊，像是每天晒个太阳30分钟啊，白天适度的晒太阳，当然不是叫你正中午去晒了，就是大概呢，你挑一下下午的时间啊，那这个可以控制你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到了晚上呢，自然就会产生睡意喽。还有刚刚讲到的控制睡眠时间，睡越久身体越好的观念，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啊，要控制夜间睡眠呢，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如果说你有午休的习惯呢，也不要超过40分钟，这个是有助于身体的稳定，促进睡眠品质啊。那睡前不要使用3C， 这是老生常谈了哈。一定要改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手机的蓝光呢是有可能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啊，那让你呢会这个大脑啊误以为说还在白天，反而不容易睡着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啊睡前不要吃东西，睡前2个小时呢不要再吃东西了，要是吃东西啊反而呢很容易让这个消化系统没有办法休息，会影响到睡眠。好，那最后这边还多一个，就是要适度的运动，因为规律的运动呢是可以改善睡眠，尤其白天运动又比晚上时段来得好，不仅是可以减少入睡的时间，同时可以增加深层睡眠的时间哦。

0: 新闻说说看。
1: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传媒，伊朗战争有望结束。伊朗外交部呢，就是证实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那么川普声称，伊朗非常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过去24小时呢，与德黑兰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那么协议呢很有可能就要达成了。那么伊朗呢现在会把这个高浓缩铀呢运往美国，也同意不会拥有核武了。每天走超过10000步，体重却始终没有变化吗？不少人以为啊，只要多走路就可以自然变瘦。不过营养师有体指出了，真正影响减脂成果的往往不是走了多少，而是走完了之后你吃了什么。走路1小时消耗的热量呢，可能一杯饮料就全部都补回来了。虽然走路呢的确是可以增加热量消耗，也有助于心肺健康，稳定血糖数值，舒压，不过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高估消耗值而低估摄取量。走路呢是健康的起点，但是减脂呢不能只靠算步数，如果吃错了，吃进来可能就是体脂肪了。那像是你觉得有走路就可以放松吃吗？其实减脂呢看的是你整天的总热量，而不是步数哦。那或者是你觉得白天有走路，晚上就来暴吃啊，白天乱吃，晚上更容易失控。那走完路之后很饿，马上吃点心，一选错那种高糖高油点心，热量又过高。还有就是蛋白质不足，饱足感变差，容易饿得快，增加嘴馋的几率。所以营养师又建议了，真正能够有效瘦身的方法，要持续走路，提高日常的活动量，每一餐呢先吃蛋白质，蛋、豆腐、鱼、鸡肉啊，无糖优格都是可以的，淀粉吃刚好就好了，不用完全不吃。而蔬菜呢则是增加分量感跟纤维，不要把运动当成是吃甜食的交换券。日常饮食当中有3大类常见的食物，如果摄取过量，会不知不觉当中呢来损害你的肾脏功能啊。像有一些人呢吃了什么海鲜啊，哎，就会有这个痛风啊。那痛风呢只是这个表象，真正需要警觉的呢就是肾脏的沉默恶化。一般人呢对于这个痛风认识就是脚痛几天，打针吃药就好的阶段，但是却忽略了体内高尿酸跟肾脏代谢负担之间的深层关联。那有一些高风险的食物，像是红肉类，包括了牛肉、猪肉跟羊肉这一类肉品呢，虽然富含蛋白质，不过也伴随着高饱和脂肪跟普林的含量，很容易加重肾脏代谢压力，甚至是促使血压升高。第二种呢就是海鲜类，像是虾、蟹、干贝啊、生鱼片这些。医师提醒了，虽然海鲜呢并非是红肉，但是也是高普林的来源，如果长期摄取会提高体内的尿酸浓度，进一步损害肾脏健康。还有一个呢就是动物内脏啊，那这些动物内脏呢像是猪肝啦、猪心啦，这些呢都是很深受民众喜爱的卤味食材啊，甚至是汤啊。那这也是普林密度最高的食物之一，尤其是对肾功能已经下降的人来说呢，应该要避免的地雷食物了。而针对饮食的建议呢，医师也提出了几个守则啊，每个礼拜的红肉、海鲜跟内脏类的食物摄取应该要控制1到2次就好了，那同时也要适量。那每天的饮食当中要加入足量的蔬菜，那采用清烫的、蒸煮的低油方式来调。那么主食呢应该以糙

压力大的人常感觉到疲劳，脸色呢暗沉，精神不济的话，那么燕窝呢偏这个滋阴养润，很多人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气色比较稳，精神也比较顺。另外皮肤干燥想要保养肤况的人，燕窝也是可以用来养颜，特别适合换季皮肤干容易粗糙的人呢来当做日常保养型补充。另外长辈体力比较弱食欲不好的人呢，燕窝口感软好入口，对于年长者或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来说容易吸收，也适合当做营养补充。还有呢就是病后调养手术后恢复期的人，这个燕窝呢属于温补不燥热的补品，也是被用来作为恢复复期做调养，当然还是依照医师的建议，尤其呢是这个重大疾病之后。另外经常咳嗽喉咙干燥的人，燕窝呢在传统观念当中呢是有润肺的特性，对于干咳喉咙容易干痒的人来说呢是非常适合的哦。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陈瑜，今天想透过幸福广播网把这一段话送给我想感谢的人，我的妈妈谢淑珍。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很羡慕别人有妈妈在身边的陪伴，但慢慢长大了之后，甚至到我自己当了妈妈，才开始理解你当时的选择也许不容易，但那已经是你为我们做的最好的决定。你没有说太多，但我知道你其实承担了很多，你那种撑着生活往前走的样子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地方。也是因为你，我学会怎么面对生活，怎么撑过低潮，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妈妈，谢谢你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我想点一首歌，李千娜的《查甫囡仔》，也想跟你说，现在的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的生活，也慢慢变成像你一样坚强的人。妈妈，谢谢你，我爱你，你也辛苦了。

0: 广告啦。
1: 今天我们的快闪优惠呢，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来，规格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呢一盒里头呢是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再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送提袋三个，哎，都要喝母亲节直接送给妈妈哦。
2: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因为刚刚
2: 是
1: Leo 有告诉我们嘛，哈，哎，一盒市面上哇这斤。
2: 1980，
1: 一盒1980，
2: 对，你可以去专柜看，其实我们的价位都是同一的，都是一样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六盒啊，能得破万了哦。
2: 对、啊。
1: 结果今天不用，买三送三，2980，
2: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广告交换的，
1: 嗯，
2: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唯一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这边，
1: 是
2: 对，所以呢，你不要去专柜跟我们的柜姐讲说，哎、欸，我买六盒是2980，这样子我会很为难。
1: 柜姐会跟你说，你得买，你别和
2: 我。我会很为难，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的。
1: 是，那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哈，我们都是最新鲜的一个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就是最新鲜的哈，
2: 没错。
1: 好，而且你常温保存就好了。有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是不是要马上冰冰箱？
2: 哎、欸，不用不用，这个不用、
1: 哦、常温哈。
2: 你如果说你想要喝冰冰凉凉，你再冰，那不然的话都是不用的。
1: 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是没错。
1: 放在家啦，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想喝直接。打开来就可以喝了哈，
2: 是
1: 好，那丽友再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啊，
2: 是
1: 啊，你这样写这个滋补圣品啊，
2: 对
1: 哦，所以呢，有给咱金马龙，你给其实。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2: 对，其实呢，不管怎样，我们不管是有节日啊，或者是没有节日、嗯，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
1: 对、哦，
2: 因为我们的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现在诶、欸，其实我刚发觉到有蛮多大哥哈、哦，他打过来就是订燕窝，
1: 刚刚都是大哥诶、欸，
2: 对，因为你看哦，诶、欸，一方面就是疼惜我们的 sweet boy 哈、哦、老婆，这个也有。那当然本身呢，他可能也想说，诶、欸，我长期有在跑外面，或者是长期有在抽烟等等之类，
1: 嗯、
2: 然后要。要来呢照顾我们的一个肺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你如果说你长期就是像我刚讲的，有就是咳嗽的现象、夜咳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感觉咳嗽好像一直都呢都治不好的，其实你可以呢多喝燕窝、
1: 哦，
2: 就是等于我们是用食疗的一个意识一样。其实燕窝它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没有任何什么禁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喝，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说啊我可不可以。喝什么等等之类，因为燕窝它本身它里面的燕窝酸，其实它的好处呢，其实就像我刚讲的，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嗯，
2: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道哦，它的一些黏蛋白，就是增强它的黏蛋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你就知道，很像我们给它啪蜡，就是打蜡的意思，然后呢，病毒它要附着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咕溜，然后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哎，你的一些以前很容易咳的问题啦，或者是以前呢，就是你的喉咙里面都有那一些痰的问题啊，你会发觉到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2: 因为很多一些歌手、名人，其实他都是喝燕窝来保养他的一个喉咙、他的肺部。
1: 有，我知道不少歌手都是这样。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看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啊，燕窝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都 OK 了，
1: 嗯，
2: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吃，而且我们今天的燕窝不是一般的燕窝，我们是用金丝燕窝，
1: 金丝燕窝，
2: 金丝燕窝，所以呢，你看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还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哦，所以呢，你看一年我们就只采收一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很少来这边做一个推销，做一个促销，
1: 做一个推广，这样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能很，就是因为它的量本身就不多了，那加上我们在专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卖到都缺货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哦，来我们幸福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呢，就是一个回馈，哦，就是刚好又应景到母亲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优惠，
1: 对，所以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呢，华旗堂。啊，红枣金丝燕窝的这个组合的快闪哈、
2: 嗯，
1: 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
2: 是
1: 送三盒，每一盒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是75毫升哈、啊，好这样子呢买三送三，只要2980。 80元，我们还送提袋三个哦。
2: 对，
1: 这样子呢，你可以送妈妈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比如说
2: 像朋友啦，
1: 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婆婆啦，
2: 没错，都 OK，
1: 都是可以的，
2: 或者是自己喝也 OK，
1: 自己喝啦，爱自己一点啦，多爱自己一点，来陪你购物网，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做订购，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今天谢谢我们养生达人丽友老师，
2: 谢谢，
1: 哎，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哦。如果说那是有在假婚的啦，但更应该要用燕窝，
2: 没错，
1: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
2: 对，然后晚上睡不好的也要来喝燕窝，
1: 是好，那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次的快闪优惠组合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限定是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呢有六瓶啊，那这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带回去36瓶哦，快闪优惠价值啊2980元，这是全网限定呢算是最便宜的一档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燕窝呢不寒不燥啊，对我们的肺啊还有胃以及肾气来说呢，它都是有一个调和的功夫在里头啊，那吃起来呢就算是不加糖也是甜甜的，它是可以滋补润肺，还可以护肝养脾胃，像是老年人啊体力比较不好需要这个免疫力提升的话呢，都可以吃这个燕窝。要怎么吃才可以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呢？就是啊，你呢就是一罐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再加一点牛奶，很好喝，而且对身体真的很棒，营养价值也很高啊。我们这一次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呢真的是超级优惠啊，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呢三盒再送三盒，36瓶啊。那选择华奇堂呢就是真燕窝，这个燕窝双效滋补啊，那精选金丝燕窝口感呢非常的棒啊，营养丰富很高，而且呢还结合了红枣这个红颜的圣品呢，所以养颜美容真的很棒，还富含了多种氨基酸跟水溶性的一个蛋白质，滋补强身，调整体质，养颜美容都是非常好。素食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啊，吃素的朋友也是可以吃。快闪优惠，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36瓶。我们这个保存期限呢是非常的长哈，就2年的时间。那制造日期呢是最新的哈，所以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一次的快闪限定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组合，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么如果不会网络操作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77-3377 0800-77-3377，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0: 生活加点甜，天天 CC 播。
1: 很多人一坐下来呢，就会忍不住开始抖脚啊。这长辈呢都会提醒说：“哦，这样没有礼貌哦。”甚至呢，民间呢还有说什么“抖脚会漏财”的说法。不过医师就指出了，这种看似小动作，可是隐藏了身心的多种讯号。抖脚呢，可能是代表啊一些症状啊。第一个就是焦虑跟压力。当你呢面临这个焦虑跟压力的时候呢，大脑就会启动，就是是要来对抗吗？还是赶快逃走的反应啊？那么肾上腺素上升，心跳加快，导致这个能量过剩。如果没有办法透过运动消耗呢，就很容易表现在抖脚这种小动作上头。这美国精神医学期刊研究也指出说呢，焦虑患者啊，常常透过重复的动作来舒缓情绪啊。那第二个呢，是不宁腿症候群，有一些抖脚不是习惯，而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哦。不宁腿症候群的患者呢，在休息或者是夜晚的时候呢，会强烈感觉到腿部需要活动，严重的时候甚至是干扰睡眠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患者呢常常都会透过抖脚啦、摇晃啊这种小动作呢，帮助自己变得专注一些。这研究也显示说呢，孩子啊在课堂上如果要保持一定的身体动作，反而啊是可以提升学习的表现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如果家族里头呢有人有这种原发性颤抖症，后代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抖脚或是抖手的一个倾向啊。这种呢是一种动作控制的遗传现象，可以视为是小动作基因的一个部分。那医师也强调说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抖脚啊只是身体在释放压力，没有不用过度担心。不过如果说呢抖脚很频繁到影响到你的睡眠啦、生活品质啦，甚至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就要寻求专业的医师协助。换句话说啊，这个抖脚呢不是什么不良的习惯啊，是身体在传达讯号。可是有时候呢，这种不起眼的小动作正是身体对健康发出的求救讯号哦。

0: 广告啦。
1: 之前呢，我有去那个马来西亚沙巴，有去到一个叫做哥曼洞啊，这洞里头呢，哇，都是燕窝哎。那你进去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要戴帽子，要拿雨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燕窝啊，那个燕子会大便，会便便，会滴得你一脸都是啊。那很多人都以为说，那个燕窝是不是大家都大便在它的鸟巢里头？不是不是，这个燕窝爱干净啊，它会往外啊，所以去到那边要戴帽子，还要拿雨伞哦，不然我跟你说呢，你就会一摸，哎呦，这什么东西啊，啊，一坨一坨的都是这个燕子的便便啊。好，那但是我有看到呢，上去采燕窝的人好辛苦哦，因为很高很高，他们跟呢真的就是冒着那个生命危险上去采的哦。那这个礼拜呢，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商品就是华旗堂推出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么一盒呢有六瓶，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那这个燕窝呢是属于性平的哦，所以呢不管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我们的老多郎都是可以喝，它很温和哈，所以说家里头有老人家，或者是有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呢你身体可能比较燥的哦，啊，也或者是说有三高问题的银发族啦，啊，熟龄族啦。那燕窝呢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呢，哎，它这个是用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吐出来的胶质呢，啊，它的营养是比较高的矿物质哈，啊。罐装的燕窝，一次性的一小罐，一口喝掉，真空瓶装很方便。那请记得哦，在空腹的时候来吃这个燕窝效果最好。燕窝带给你的呢，不只是这个胶原蛋白增生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唾液酸呢，跟表皮的生长因子，可以让你的身体呢更滋补，让你的皮肤啊更漂亮，还能够增强免疫功能哦。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风味金丝燕窝，一盒有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那每一瓶呢都是75沫的哦。那快闪优惠价是2980元，我们的效期是2年哦，都是最新制造的哦。如果说您有在吃这个燕窝啊来养生的话呢，可以多买几盒哈。那您现在就可以到陪你购物网来选购，那购买完记得帮我勾选收听的是阿红的节目哦。那或者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嫩展，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3: 免运送到家，
0: 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庾澄庆的歌曲《流水年华》，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喝茶也跟喝水一样吗？哈，这样子不太好哈。哎，这个水啊要喝啊，茶哎想喝也是可以，但是呢不要过量啊。那喝茶呢是一种生活的享受跟品味啊，那茶呢也是全球啊最受喜爱的饮品之一。根据统计呢，全球就是全世界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会喝茶，那么其中呢又以这个红茶在欧洲跟北美呢是比较受到欢迎，那绿茶呢就是在亚洲地区呢是很多人呢是最常喝的这个茶类。而茶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因为富含了丰富的多酚类咖啡因单宁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这些。那多酚类呢就是被茶来认定说呢是具有健康功效的成分，而茶树呢就是多酚类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像我们常喝的绿茶啦、乌龙茶啦、红茶啦，在多酚类当中的这个种类呢跟含量都不太一样哦。像绿茶来说呢是儿茶树含量最多的，而乌龙茶呢儿茶树是含量是第二名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多聚酯型的儿茶树。而红茶呢虽然儿茶树呢是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所含的这个多酚类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儿茶树氧化之后的产物它还有一个茶红素哦。那美国的一个临床营养学杂志呢就有刊登关于这个儿茶树跟咖啡因对于体重控制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呢这个喝茶它可是可以增加这个脂肪氧化调节基因当中的这个脂肪代谢呢转录因子，而且呢还可以抑制这个酵素分解那一些那个什么肾上腺素来分解这样让氧化呢这个脂肪氧化增加，另外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脂肪的吸收好，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增加热量的消耗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这个热量呢就是稍微的多的这个消耗掉了那当然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取，增加多巴胺跟促进这个受体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食欲。没想到你看看喝茶也有这么大的这个学问好，那当然你如果喝茶呢有加了什么，加了糖，加了什么珍珠，加了一堆有的没有的那都不就没有那个功效了所以要喝呢还是喝那种无糖的茶才是对身体最好的

0: 广告啦。
1: 快闪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是没有咯。你听到的这一段是今年唯一一次啊，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高规格燕窝的机会了啊。这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一盒呢有六瓶啊，规格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呢、啊。快闪优惠价，我们这次是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六盒，还附提袋三个哦，一组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你没有听错，六盒燕窝2980元，而且我再讲一次，今天最后一天快闪了，组数有限，现在不下单，等一下卖完了，你想买都买不到。那今天呢，我再次把我们的养生达人利友请到节目当中来。利友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今天组数有准备够吧？
2: 哎、欸，今我昨天你知道我到专柜到我们公司那边去调货，真的是、真的是很难调，你知道吗？但是好不容易有调到一些货了呀、对，所以呢，因为现在你就知道母亲节到了，大家都开始在抢了嘛，而且我们专柜呢上面也都已经卖到已经都快缺货了、对，已经都开始呢已经在限组数，所以呢我就说那就播个几组，让我们的幸福电台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在。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优惠这样子，所以呢阿豪你这边我现在目前我就只给你20组而已，
1: 才20组啊，哎呀你这不行，我们有很多那种内行的这个朋友、
2: 不是 啊因为
1: 像昨天有人订，然后今天呢他又在加订，哦哇、
2: 在加吗？
1: 嘿，好多人都一次订3组5组这样子、
2: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最后会一直来追加，那代表他一定有去我们的专柜那去、那边去比价过，
1: 没有错，
2: 对，所以呢我才说今天呢我们这个优惠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而且在专柜你绝对看不到这么的优惠的价格、对，所以一定要把握，所以阿红就是20组而已、
1: 拜拜
2: 没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档要，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分配出去这样子啊。对对对。
1: 那有朋友问到说，我们这个保存期限，我们是2年的时间，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最新的一个校期哈。
2: 对，
1: 好，那这个今天也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燕窝哈。
2: 好，那说到呢，我们华旗堂哈这个品牌已经有51年的一个历史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呢常常在说华旗堂只卖真燕窝，其实燕窝呢外面市场上非常的多，但是你要去看哦，燕窝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给你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一个惠安的一个黄帝燕，就是我们的金丝燕窝、那这个全球呢它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生产就只有2%，然后一年就只有呢就是采收一次而已，所以呢最后你如果说有到越南那边去，你要吃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呢它这个销售量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呢你如果说要吃到的话，可能就是要贵族皇家你才吃得到、对，所以呢我们就是采了一点点的量来到我们华旗堂这边来做一个金丝燕窝、那我们的基底是用红枣还有桂圆下去熬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吃燕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腥味啦等等之类，其实这个也就不用担心了，包含我们也是做一个低糖的配方，
1: 对，
2: 所以呢你如果说本身你有糖尿病的你可以安心喝，那一天我们就是一瓶其实是 OK 的、对，不会影响到你的血糖、那吃燕窝其实它的效果也非常多，因为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什么燕窝酸，好啊，这燕窝酸呢其实你就知道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好，因为它里面有那个 EGF 嘛、那还有呢就是呢它本身对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肺部非常棒，因为你看哦，现在很多一些空污啦，包含一些就是病毒啦等等之类，都是攻击在我们的一个肺部，然后包含我们如果说长久在抽烟，然后我们的妈妈就是呢都有在煮三餐，那你就知道我们吸的就是油烟都是到我们的肺部嘛，包含你抽的烟也是一样，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你如果就一直咳嗽，然后一直医生怎么看都看不会好，因为人家讲的嘛，医生给他地少嘛，
1: 是
2: 因为他就是很难治，这个咳嗽很难治，那咳嗽它本身其实分很多种，有一种是什么过敏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呢你可能就是长期累积一些病菌、就是一直都卡在我们的肺部，包含一些痰、有些人就是长期就是都一直在喉咙清痰，有没有，然后怎么清都好像都清不干净、那就代表你的肺部已经是很严重，就是受到这一些病菌这一些痰整个侵蚀侵入，所以它变成你要把它清出来，你这个咳嗽你才有办法把它治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把它镇咳而已，我们是要把它从 底部的一些痰把它清出来，所以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因为白色它本身就是入肺嘛，
1: 是，
2: 所以它帮我们润肺，然后帮你呢就是一些累积，所累积的那

0: 维持健康，维持气色，补充那个元气的话，燕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们现代人呢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缺食物啦、是缺乏高品质营养。
1: 对、
0: 那因为燕窝啊还可以滋补强身嘛、支撑我们身体修复，维持体力跟精神状态的营养。所以那有些什么手术后的有没有、它是不是很适合
1: 术后保养很重要，
0: 对嘛？
1: 对对对，因为你看哈，因为你术后之后，你的身体的一个元气一定会损伤很多嘛，然后包含你的一个伤口，因为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术后之后，就是希望他的伤口可以赶快愈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燕窝来补身体，然后呢，它里面就是燕窝里面呢，它还会有那什么胶原蛋白，
0: 是，
1: 所以它会让你的伤口会比较好愈合，对，然后还有本身呢，你如果说你的肠胃比较不好的话、就是有些人就是吃东西可能就很容易有一些胀气啦、或者是常常就是会胃会痛啊等等之类的。其实燕窝呢，它在一个、就是记载里面它还有归胃经，所以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养胃这一方面也非常的好、所以你的胃如果比较虚阴虚的话，你吃燕窝它本身也可以帮你做一个调理这样子、对，
0: 我自己喝啊，我觉得就是也是微甜，大概就是三分糖的那种感觉，
1: 不会太甜，
0: 不会太甜，是不会很甜的哈。
1: 对，
0: 因为一定有朋友说啊，钙辛油丁啊，其实是不会，我自己喝起来是不会，就它很顺口这样，因为它有这个红枣嘛啊、所以喝起来就是哎。感觉喝了就是很补的呀，
1: 因为你看红枣呢跟桂圆它都是比较补气的东西，对，然后包含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气色变好，对，所以我们就是用这做一个基底，而且本身你就知道桂圆的香气也还蛮香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对，所以呢我们就是特别用桂圆然后跟红枣下去熬，然后再搭配金石燕窝，
0: 是，而且一罐一罐的、它做的是这个即开即饮的设计，你不用在那边发泡炖很足、
1: 那个真的太麻烦，因为呢有煮过燕窝的你就知道、你只要买回来你还是要去挑那个什么它的粘在上面的一些毛啊等等之类，然后还要在那边熬在那边炖，然后要炖很久、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
0: 对对对对 对， 對，好，那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优惠啊，我们这一次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哦，好，那原价一盒就要在专柜多少钱？
1: 1980块，
0: 一盒1980。但是我们这次是买三盒送三盒哦，只要2980元。你没有听错，我们这是快闪优惠档，而且是广告交换档。
1: 对
0: 啊，我们全网最便宜，买三送三，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哦。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来订购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怎么办怎么办利哦，现在剩五组而已了耶，
2: 剩五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也需要的话赶快打电话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在倒数了。
1: 对
2: 对对对，
1: 你现在听到这一段是今年唯一一次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高规格燕窝的机会啊，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这一次呢是每一盒是六瓶啊，一瓶呢是75毫升，那快闪优惠价呢是买三盒送三盒，那只要2980元。
2: 是，
1: 哎，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划算哈。阿纯最要我周年啊哈，因为而且今天又是最后一天快闪了哈。
2: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燕窝啊哈，今晚不是什么有钱人开当家了，
2: 现在一般
1: 都可以吃，
2: 都可以吃了。啊啊、因为以前呢，想到燕窝，大家都只敢想，不敢吃，不敢就是想象，就是你可以吃到这样子、嗯。但是呢，现在每个人的就是经济状况都 OK，、嗯、而且包含我们现在的燕窝的一个价格，其实都还蛮平价化的、嗯。对，只要是。我们主要要吃是什么？要吃到蒸燕窝，
1: 是
2: 对蒸燕窝很重要，因为呢很多都跟你说是燕窝，但是有些可能就是用什么白木耳什么等等之类下去取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今天给你就是呢来自我们的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好、嗯哦，那这个皇帝燕呢，你就知道那个越南他们那一边它的那种燕窝的产量哈、哦、产值，其实说真的，他们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那个燕窝呢，它生产出来的它的品质也比较高，所以。所以呢，现在呢，你看哦，就是顶级的一个燕盏啊，我们一斤就差不多要高达10几万的台币了。
1: 嗯，
2: 所以、哦、对，所以你就知道它这个品质是很好，因为它本身它的量也不多。嗯、哦，所以呢，其实吃燕窝大家都知道，吃燕窝哦，它润肺哦，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道，就是说之前前几年我们的一些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有医师他也有证实，就是说吃燕窝。它可以呢来抗病毒，所以呢，你看当初那个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抢着在吃，你知道吗？
1: 嗯，
2: 所以呢，我现在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超前部署，因为保养这个是靠我们每天下去做保养的，不是呢等到急需的时候然后再来赶快吃，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比较晚了。
1: 嗯，
2: 好，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的话，哦，它本身它燕窝它就是可以让阻断一些感染一些的一个路径，所以一些呢病毒啊一些病菌。他想要附着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我们就感觉就是很像把它呢欸、多一个保护膜，所以它本身它就没办法呢黏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肺腺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自然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呢感染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呢我才常常说吃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免疫力、哦、可以做一个提升，然后本身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然后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棒，可以润肺，然后包含呢就是你如果说晚上睡不好的话，你也可以用燕窝来加牛奶一起喝、嗯、
1: 对，
2: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很好喝。
2: 对，
1: 我跟你挂杯讲，因为我这样喝，我就是这样喝的，
2: 是，
1: 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好喝啊？哦，但是不能喝多，因为我就你下暗要困进前，你个啉啉伤济，
2: 也帮助你的睡眠。然后你
1: 对，
2: 然后你看哦，你如果睡眠好的话，包含我们的一个脑部神经，它也可以帮你做一个修复嘛。
1: 嗯，
2: 所以呢，燕窝呢，它本身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
1: 是。
2: 所以呢，你看哦，就是长期有在吃燕窝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你会发觉到你的记性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2: 也比较不会就是退化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是。
2: 然后呢，也比较呢，就是可以预防一些什么阿兹海默症等等之类的一个问题。
1: 哦、
2: 对，这个都是有研究报道的。
1: 是，而且燕窝呢含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需要的营养，像蛋白质啦、氨基酸啦、黏多糖啦、胶原蛋白、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些，还有我们刚刚呢有特别提到了 EGF 的营养概念啊、
2: 嗯，
1: 它不是一般补品那种刺激型的啊。马上吃马上就提神，而是那一种是我们是滋养型的修补修护补给，所以要调整体质啦，维持健康啦，补充元气，这个燕窝呢是一个很经典的选择。
2: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快闪优惠，今天最后一天哈，是买三盒送三盒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你总共会收到六盒啊，每一盒呢是有六瓶啦，这样算下来是36瓶，
2: 对
1: 啊，36瓶是要2900 980元，一瓶没有100块呢，不用100块啊。
2: 嗯，
1: 哦，百货公司那
2: 是
1: 几二的是1980了呢，
2: 没错。
1: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广告交换的关系，所以是买三盒送三盒，2980元，还送你提袋三个，刚好哎，马上母亲节要到了啊，接下来还有端午节呢，
2: 是
1: 你要送礼都很大方，很棒，而且我们这个校期呢有2年的时间，
2: 对
1: 啊，所以这个燕窝呢，我们这个燕窝饮不要错过，今天快闪最后一天哈。好，那最后我们丽友老师呢
2: 是
1: 要来这个。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2: 好
1: 啊，
2: 是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说你如果说长期你睡不好的，
1: 嗯、
2: 然后你长期就是有在咳嗽，好像夜咳或者是干咳这一个问题的话，可以吃燕窝、
1: 嗯。
2: 然后包含你如果说你的喉咙一直都有痰，哈，就是感觉怎么清都清不干净的，你也要吃燕窝。然后你常常在跑外面，哈，跑外送啊，或者是呢，你如果长期呢有在抽烟的，或者是有在煮三餐的，我们的爸爸妈妈。燕窝一定要做一个保养，然后包含我们的小朋友，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的支气管都比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吃燕窝、哦、所以呢他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的话，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支气管他可以做一个调理，自然他的一些咳嗽的问题就会慢慢的改善了、
1: 嗯、
2: 对，所以这个都非常棒，然后还有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
1: 嗯
2: 哦、容易呢就是常常感染到的，或者是常常就是呢感冒的、哦、这个也都可以吃燕窝来做一个调理，
1: 是选择华旗堂就是真燕窝哈，我们燕窝双效滋补，而且我们这次呢是红枣口味的哈、
2: 嗯，
1: 所以有这个红枣呢，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养生哈、
2: 啊，对，补气，
1: 哎，补气，那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我们还附提袋三个哈，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大家好，我是陈瑜，今天想透过幸福广播网把这一段话送给我想感谢的人，我的妈妈谢淑珍。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很羡慕别人有妈妈在身边的陪伴，但慢慢长大了之后，甚至到我自己当了妈妈，才开始理解你当时的选择也许不容易，但那已经是你为我们做的

最好的决定。你没有说太多，但我知道你其实承担了很多。你那种撑着生活往前走的样子，一直都是我很佩服的地方。也是因为你，我学会怎么面对生活，怎么撑过低潮，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妈妈，谢谢你把我带来这个世界。我想点一首歌，李千娜的《扎波伊娜》，也想跟你说，现在的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的生活，也慢慢变成像你一样坚强的人。妈妈，谢谢你，我爱你，你也辛苦了。

0: 广告啦。
1: 今天我们的快闪优惠呢，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来，规格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呢一盒里头呢是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再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送提袋三个，哎，都要喝母亲节直接送给妈妈哦。
2: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因为刚刚丽友有告诉我们嘛，哈，哎，一盒市面上哇，这斤。
2: 1980，
1: 一盒1980，
2: 对，你可以去专柜看，其实我们的价位都是同一的，都是一样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六盒啊，能得破万了哦。
2: 对、啊。
1: 结果今天不用，买三送三，2980，
2: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广告交换的，
1: 嗯，
2: 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唯一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这边，
1: 是
2: 对，所以呢，你不要去专柜跟我们的柜姐讲说，哎、欸，我买六盒是298，这样子我会很为难。
1: 柜姐会跟你说，你得买，你别和
2: 我。我会很为难，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的。
1: 是，那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
2: 哈，
1: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一个这个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就是最新鲜的哈，
2: 没错。
1: 好，而且你常温保存就好了。有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是不是要马上冰冰箱？
2: 哎、欸，不用不用，这个不用、
1: 哦、常温哈。
2: 你如果说你想要喝冰冰凉凉，你再冰，那不然的话都是不用的。
1: 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是没错，
1: 放在家啦，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想喝直接。打开来就可以喝了哈，
2: 是
1: 好。那丽友再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啊，
2: 是
1: 啊，你这样写这个滋补圣品啊，
2: 对
1: 哦，所以呢，哎，有给咱金马龙，你给其实。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2: 对，其实呢，不管怎样，我们不管是有节日啊，或者是没有节日、嗯，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
1: 对、哦，
2: 因为我们的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现在其实我刚发觉到有蛮多大哥哈、哦，他打过来就是订燕窝，
1: 刚刚都是大哥哎，
2: 对，因为你看哦，一方面就是疼惜我们的 sweet boy 哈、哦、老婆，这个也有。那当然本身呢，他可能也想说，我长期有在跑外面，或者是长期有在抽烟等等之类，
1: 嗯、
2: 然后要来呢照顾我们的一个肺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你如果说你长期就是像我刚讲的，有就是咳嗽的现象、夜咳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感觉咳嗽好像一直都呢都治不好的，其实你可以呢多喝燕窝、
1: 哦，
2: 就是等于我们是用食疗的一个意识一样。其实燕窝它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没有任何什么禁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喝，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说啊我可不可以。喝什么等等之类，因为燕窝它本身它里面的燕窝酸，其实它的好处呢，其实就像我刚讲的，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嗯，
2: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道哦，它的一些黏蛋白，就是增强它的黏蛋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你就知道，很像我们给它啪辣，就是打辣的意思，然后呢，病毒它要附着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咕溜，然后就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你的一些以前很容易咳的问题啦，或者是以前呢，就是你的喉咙里面都有那一些痰的问题啊，你会发觉到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2: 因为很多一些歌手、名人，其实他都是喝燕窝来保养他的一个喉咙，他的肺部。
1: 有，我知道不少歌手都是这样。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看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啊，燕窝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都 OK 了，
1: 嗯，
2: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吃，而且我们今天的燕窝不是一般的燕窝，我们是用金丝燕窝，
1: 金丝燕窝，
2: 金丝燕窝，所以呢，你看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还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哦，所以呢，你看一年我们就只采收一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很少来这边做一个推销，做一个促销，
1: 做一个推广，这样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能很，就是因为它的量本身就不多了，那加上我们在专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卖到都缺货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哦，来我们幸福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呢，就是一个回馈，哦，就是刚好又应景到母亲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优惠，
1: 对，所以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呢，华旗堂。啊，红枣金丝燕窝的这个组合的快闪哈、
2: 嗯，
1: 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
2: 是
1: 送三盒，每一盒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是75毫升哈、啊，好这样子呢买三送三，只要2980。 80元，我们还送提袋三个哦。
2: 对，
1: 哦，这样子呢，你可以送妈妈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比如说
2: 像朋友啦，
1: 这个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婆婆啦，
2: 没错，都 OK， 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哈。
2: 或者是自己喝也 OK，
1: 自己喝啦，爱自己一点啦，多爱自己一点。来，陪你购物网，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做订购，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今天谢谢我们养生达人Leo老师，
2: 谢谢。
1: 哎，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哦。如果说那是有点假婚呢啦，
2: 是，
1: 但更应该要用燕窝，
2: 没错，
1: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
2: 对，然后晚上睡不好的，也要来喝燕窝。
1: 是，好，那赶快想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次的快闪优惠组合，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很多上班族忙了一整个上午之后，到了下午两三点左右，精神便开始下滑，注意力不集中。小心，你可能不是注意力，而是身体出现警讯哦。如果每到了下午人就昏昏欲睡，往往跟你午餐吃错食物有关。营养师表示，午餐的饮食内容跟下午是否有精神密切相关。如果你的午餐主食是白饭、面条等精致淀粉为主，蛋白质跟蔬菜摄取不够，餐后血糖容易快速上升又迅速下降，产生剧烈的波动。当血糖下滑过快，大脑会误判能量不足，进而发出补充糖分的讯号，导致下午精神涣散，情绪烦躁。为了提升下午的注意力跟工作效率，营养师建议午餐可以在主食当中提高优质蛋白质的比例，例如鸡肉、鱼肉、里脊肉或豆腐、鸡蛋、坚果等植物性蛋白，适度的减少淀粉的摄取，这样有助于稳定血糖，降低午后对甜食的渴望。下次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午餐吃些什么，只要稍微的调整饮食内容，就能够让下午的工作能量饱满，提升注意力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里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什么是幸福？开心就满足。
1: 什么是快乐？知足最常乐。
0: 休闲、资讯、娱乐都在
2: 幸福我陪你，天天

梁静茹的歌声，小手拉大手，一起去郊游，一起去吃饭。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素兰的朋友很多，五湖四海啊，然后还有一堆人叫我出来选什么里长啊，有人推我选议员立委，你们太小看我了，我是打算选市长的，哈哈哈，笑欸，开玩笑啦，不要闹了，我连家长都做不好，还选什么市长嘞，哈，先把家长做好再说。那如果说家长这个角色呢，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素兰是不及格的，因为我的儿子女儿都不会读书啦，不是呢，没有考上医生、老师、公务员都没有，哈，都怪我这个妈，因为呢，从幼稚园开始啊，国小、国中、高中啊，我都跟他们的学校老师说，我们家的孩子啊，不要求成绩，只要求品性、品格、人格最重要哈。结果呢，老师真的好配合哦，都不盯我们家孩子的成绩呢哈 ，KC 哦，你说能怪老师吗？能怪孩子吗？怪自己呀、啊，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谁叫我标准就在那里哈？也难怪孩子都爽爽的长大哈。那可能呢是素兰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我在这个养父母家长大，从小呢我们家境清寒啊，没有进过安亲班、客服班，更别说是补习班，学费交得出来你就偷笑了，还补习嘞哈，不可能哈。所以呢我就心想，孩子他妈我从小也没补习呀、啊，啊自己半工半读也念完的国立大学研究所。孩子不用补了哈，于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也就没有进过补习班、安亲班，每天下午啊四点放学就开心的像在过年，有没有？完全放牛吃草，结果还真的成绩都给我自由发展呢哈，考试的名次永远在最后面哈，鼓励着其他的同学，真的很有爱心，好棒棒哈。好啦，全是我的错，不能怪小孩，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呢，虽然孩子呢不是这种世俗眼中的会读书哈，不是校牌一，至少啊。从小还乖巧懂事不闯祸，我这个做家长的、啊、这辈子也从来没有被学校叫去面谈过，喝得嘎仔哈，品格品性还真的很端正，在思考啊情绪行为上人格高尚，也善良充满爱心，身体健康，也会跟我去捐血做公益帮助弱势，不错啦哈。如果要说有什么缺点，哎，就是话少了点，有没有？不像他妈主持人爱讲话讲不停，话都被阿布讲完了，难怪两个孩子都说他们是 I 人有社恐。我真的很能聊呢哈，再陌生的人我都能够哈拉两句哈，难怪朋友都爱找我吃饭。记得有一次呢，跟一群企业家老板呢一起吃饭，各行各业老板都有。那主办方呢邀请我的那位董事长啊，哈，就跟大家介绍说，哎，这位啊是电台主持人素兰小姐啊。马上发现呢、啊，那个饭桌上一桌有半桌全部都是我的听众啊，其中呢有一位很兴奋的还站起来举杯跟我敬酒说，哦，其他老板呢都送他们自家的什么农特产啊，有人送保健品，有人送沐浴用品，有人送吃的，有人送纪念酒，哦，这群大老板出手都很大方，整桌来吃饭的人一人都有一份来电礼哈，我的环保袋根本不够装，早知道他们这么热情我就带手推车。结果那一位站起来的粉丝啊，他就跟我说啊，素兰小姐，我没有什么吃的能够送你啊，我坐汽车的啦，你有开车吗？啊，我送你避震器啦。齁，我就说哇，好大方哦齁。坐在我隔壁的李董事长马上就说，这个国产车的行情啊齁，复牌18000到26000齁，原厂呢就26000到32000。啊，如果你是进口车，光是一只呢齁，35000的都有哦齁。素兰小姐你赚到了啦齁。啊，我心里面想哇，真的很开心的时候，马上被另外一位大老板笑说，素兰小姐，你可能不知道避震器是什么哦。我就说，我在呢，不就是那个汽车的避震用的吗？那个路面啊，凹凸不平的时候啊，你坐起来开车比较舒服啊，对吧？对吧？哈。然后他就说，那你知道一台车需要多少个避震器吗？我就说，嗯，不知道哎、欸。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台车需要4个避震器，也就是4个轮子各需要一个。好，他就说，陈老板才送你一个，就是叫你再去他的店再买3个啦哈。啊，原来就是想想，我终于懂了，我的车啊，就是避震器老旧了。我还以为呢是老爷车自然老化，难怪啊，每次啊那个路上啊。
如果呢开车撞到凹洞的时候呢，我的屁股啊就离开座椅，像在做大怒神一样，整个弹跳起来，哦，就气壳哎哈。不过呢，吃完这顿饭，我也真是隔行如隔山，懂啦，避震器四个啊。

0: 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的淑玲阿玲啊。在这个感恩的日子，想要点一首感谢你的爱，送给我的阿母和阿爸。我有三个囡仔，也唔过无给因一个完整的家，无给因一个负责任的阿爸。虽然安尼，也唔过因有阿公阿妈满满的爱。每一届若有上好食、上营养的物件，阿爸阿母拢给我甲囡仔先食。孙仔若读册对外地转来，拢会特别穿搁较青草澎湃。感谢阿爸阿母，若无恁，阮无遮尼幸福的日子。最后嘛，希望咱所有的士大人爱好好照顾家己，每一个人身体健康食饱饱。咱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爱，送予大家。

0: 广告啦。
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从古至今啊，能够流传上千年的滋补圣品只有少数几样，而燕窝始终都在里面。因为古代的医书《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哦，燕窝呢具有润肺养阴、滋养身体的功效，甚至呢被当作是宫廷贵族专属的养生圣品。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实证经验的累积，到了今天，科学也开始为燕窝说话了。因为根据国际期刊的研究，燕窝当中的活性成分可以促进表皮生长因子 EGF 的作用，帮助人体细胞修复跟再生，对皮肤的状态啦，还有呢老化呢都有正向的影响。而在食品科学研究当中呢，也指出燕窝富含的唾液酸哦跟糖蛋白这些成分呢，都可以抗氧化、抗发炎、提升免疫力、帮助神经跟记忆的发展。甚至呢有研究整理出来，燕窝同时呢也具备了可以延缓老化啦、抗病毒、调节免疫系统等等哦，这么多的功效。科学一步一步的验证了事实，燕窝真的很棒。那为什么现代人也需要燕窝呢？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压力很大、睡眠很少、空气污染、饮食失衡的环境当中，所以呢皮肤变差啦、容易疲劳啦、免疫力下降呢，都是身体呢发出了警告哦。那燕窝最棒的就是它不是药，它是温和长期的调理营养补给哦，可以养颜、可以养生。那最重要的就是燕窝呢成分也很单纯，没有过度的加工，保留天然的活性呢。所以真正能够让我们改变气色的，就是每天吃进去身体里面的燕窝，不再是给有钱人用，而是给懂得照顾自己的人。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就是51年的老品牌华奇堂真燕窝，特别提供给我们幸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用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三盒送三盒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我们快闪优惠哦。好，那你就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陪你购物网字怎么写呢？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呢，旁边有一行名字，记得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 0800-77-3377。

饮冠的歌，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只有喝送哎，但是会大口，还不如来喝燕窝，较健康哈。那全省呢有50多家百货公司呢，专柜都有的品牌，我们快闪买三送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哦，赶快上去陪你购物网看看吧。

0: 广告啦。
1: 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哦，在陪你购物啊，我们最新期的快闪是专访限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六盒，因为买三盒再送三盒，一口气带回去六盒只要2980元，我们是用广告交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才可以用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呢，买到最知名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哦。那燕窝呢，根据有华盛顿公约组织他们出版的燕窝在全球消费现况的报告指出，全世界光是有华人的地方啊，一年就吃掉1000多万个燕窝欸。那燕窝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啊，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它可以滋养肺部跟支气管，提升免疫力，预防感冒，还可以温和滋补不燥热，跟什么麻油鸡啦羊肉炉比起来哈，燕窝是性平，不容易引发上火，所以呢吃燕窝不会口干舌燥，不会长痘痘，非常适合敏感体质。而且呢它是优质补充哦，因为它富含水溶性的蛋白质、生长因子、EGF、NGF 等等，人体非常好吸收，有助于细胞修复跟新陈代谢，达到养颜美容、滋补强身的效果。那喝的时间呢，建议是早上呢或晚上空腹的时间来喝，吸收效果最棒了。那营养师表示，燕窝含有对身体有益的燕窝酸、氨基酸等等成分，就是让燕窝呢从养颜圣品到科学营养的主要关键。那在传统观念里面呢，燕窝是可以润肺止咳的哦，现在的研究呢也说出它可以帮助呼吸道黏膜的修复。那像是术后、产后、熬夜之后人很虚，身体需要大量的蛋白质修复，燕窝就可以提供很棒的氨基酸，能够帮助你加速充电。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呢，冰糖补中益气，所以一般的燕窝通常也会搭配冰糖一起来炖煮，才能够强身体健。那平常我们摄取到很多的蛋白质大多数是鸡蛋啦、肉啦，但普通的分量食物当中要吸收到大量的蛋白质不太可能哦，刚好燕窝就含有大量的水溶性蛋白质，可以帮助人体补充足够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蛋白质完全吸收，增强体力哦。那重点是我们是全国最低价，千万别错过了，品牌名称敢叫做真燕窝，就是不怕你比较哦，迈入第50年的品牌，50年的历史，全台湾有50家百货公司的专柜都买得到的大厂的品牌华旗堂真燕窝，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有快闪优惠，买三送三。
2: 在我们的华旗堂呢，全省50家的百货专柜，我们旗舰店，它一盒的价格呢就是要2400块钱，全省是统一价格。这一次我们在这边呢是等于是广告交换，给大家一个优惠，我们给大家就是限时限量的抢购，买三再送三，加量不加价，等于让你一口气带回去六盒的价格，
1: 优惠只要
2: 2980块钱，但是我们是限时限量抢购，
1: 如果没抢到，没有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有限量，
2: 没有就没有，因为回归百货公司之后，它的价格就是一盒就是要2400块钱。
1: 今天在陪你购物网的快闪优惠，买三盒送三盒，等于是六盒才2980元，听清楚哦，平常一盒就要2400的哦，今天是六盒只要2980元，这是广告交换，特别的跟厂商争取的。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直接去下订就可以咯。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呢在开车、在工作、在忙、在上班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0000-77-3377。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0000-77-3377。

2014年七月，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家庭的欧文·科里，小时候父亲抛弃了家庭离去，全家陷入贫困，母亲被迫将他跟五个兄弟姐妹全部送到纽约的希伯来孤儿院。科里就在那里一直待到十几岁，才到洛杉矶就读高中。从小科里就展现了表演的天分，最早在小剧团表演脱口秀。1938年，24岁的欧文·科里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他负责编写跟出演音乐喜剧。5年之后，他参与了电视节目进行单口喜剧表演，获得了极大的回响。37岁那年，科里首次登上了百老汇音乐剧舞台，他以角色演员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剧中。他在60年代以喜剧演员走红电视圈。在电视节目，科里总是一开口就让人捧腹大笑。从脱口秀、单口喜剧演员到电影演员，科里被称作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喜剧演员之一。欧文·科里从此大红大紫，甚至被视为是美国代表文化。他就这样一直红到80岁退休。退休后的科里不想就此终老一生，他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大家知道他热爱表演，但是万万没有人料得到，科里退休之后的表演不是在舞台，而是在街头。他的角色不是街头艺人，而是打扮成乞丐，在纽约曼哈顿沿街乞讨。他总是出现在曼哈顿35大街附近，靠着演戏时累积的丰富演技，认真专业地扮演着令人怜悯的老乞丐。来来往往的路人跟观光客，没有人知道他是知名的演员，毕竟他在乞讨的时候也是专业演出。他就这样风雨无阻持续了整整17年，直到有一天被媒体跟拍发现，街头乞丐居然坐上了豪华轿车，开到曼哈顿顶级的上流社区，还走进了一栋价值350万美金以上的豪宅。记者蜂拥而至报道了这个惊人的发现，民众才知道这个长得像喜剧演员欧文·科里的乞丐就是科里本人。那一年科里97岁。跟科里合作了50年的经纪人说，从舞台上退休之后，在街头扮演乞丐的科里把他热爱的演艺事业延续下去。他每天都出门乞讨，当作是神圣的演出。因为这样一来，第一，他可以帮助贫困的人；第二，他能够排遣寂寞；第三，他当作每天运动，天天跟形形色色的人打招呼，还能够避免老年痴呆呢。从1994年开始扮演老乞丐的科里，他更不忘初心，因为他在孤儿院长大，也更明白孤儿的心酸。科里把17年来乞讨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他还定期资助古巴的儿童慈善机构购买医疗设备，捐助许多慈善事业。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科里在这一出真实与表演交织的人间舞台演出乞讨的戏剧，延续了他一生最爱的表演舞台，让他晚年无病无痛，越活越有精神，直到102岁安详的过世。他是全世界最有钱最有名的乞丐，他用独特充满了欢乐与爱的演出诠释人生最有意义的价值，温暖人间也带来光明。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睡前滑一下手机是许多民众的日常，但是小心蓝光伤害不只是眼睛，也伤脑袋哟。根据调查，全世界有97%的人都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喜欢在睡前滑手机的人要注意了。复健科医师提出警告，蓝光带来的影响超乎你的想象。一个人在睡前30分钟做的事，决定了隔天脑袋的清楚程度，更会影响到身体的修复状况。复健科医师王俊平呼吁民众睡前最好放下手机，才能够好好的修复睡眠品质。因为只要1.5分钟眼睛接触到蓝光，大脑就会开始压制褪黑激素，同时提高皮质醇，导致大脑分不清你是在玩手机还是正在正中午的户外。所以睡前每滑1分钟手机，大脑入睡的时间就会延后3.5分钟。你可能觉得只是滑个20分钟的手机没什么，但大脑可能因此就晚了70分钟才真正开始进行修复动作。而被吃掉的通常也就是最关键的深层睡眠，导致身体无法好好修复，造成隔天精神不济、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容易感到烦躁。这些都是睡前蓝光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如果想要每天睡满7个小时，那么就要提前半小时关机，远离手机蓝光，才能够真正让大脑休息，让身体修复哦。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生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崔佩仪，我觉得幸福就是把握当下，珍惜缘分。当然还有锁定 FM102.5 TR Radio 幸福广播电台。
9: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
2: 本节目是由最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优质严选都在陪你购物网。

展荣展瑞的歌声爱，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以前呢，电视有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叫做你幸福吗？很美满，幸福感很重要。也有人很有钱也没有幸福感呢，还空虚寂寞觉得冷呢。所以呢，素兰啊，在脸书看到金钟主播好朋友沈春华的 po 文啊，马上就问他说，请问姐姐，你的幸福感可以借来幸福电台分享吗？沈春华马上说，素兰可以哟。他就说啊，这两天有一则新闻啊，很吸睛，标题叫做2025幸福指数台湾夺冠，台湾拿到冠军呢。仔细看新闻才发现呢，这次媒体引用的是由 Steve Hank 提出的汉克年度痛苦指数。那这个指标呢，是包括像是失业率、通膨、利率加总之后呢，再扣掉经济成长率，分数越低，代表人们生活的压力越小，也就是越不痛苦。而台湾呢，在全球178个经济体当中拿到最低分，换句话说，我们是全世界最不痛苦的地方，台湾。好，这样的结果呢，跟每个人的感受呢，当然是不一样。我们还是会为房价焦虑，为工作奔波，为未来不安。但是呢，他提醒我们呢，在全球比较之下，台湾其实呢，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因为物价没有失控，失业率呢维持一定的水准，经济还在成长。括号感谢半导体护国群山，生活没有被压到喘不过气。那同时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份呢，这个是 World Happiness Report 所做的幸福调查，台湾呢是全球第27名，但是呢却在东亚排名第一，幸福排名最高。好，那它呢不是经济数字，而是呢你对人生满不满意，你有没有感到被支持，有没有选择呢？好，所以幸福从来都不是经济条件，而是人际关系的温度。那因为呢，台湾民众啊，大家习惯跟家人吃饭，好，那乐于跟朋友相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健保，有高水平的医疗体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言论自由，好，每天骂总统也不会被抓去灭口，好，对不对？有各种选择权，别台湾金价就足以为了。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片段，就是幸福的底色。所以呢，我们不是活得不幸福，而是太习惯用更高的标准来否定自己已经拥有的安稳。所以国际排名可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呢，即使是如常的生活都值得好好珍惜。只是呢，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的幸福指数是什么？你有觉得幸福吗？孙燕姿的歌声，我要的幸福。

0: 广告啦。
1: 今天就是今天，而且是最后一天，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快闪优惠的是华七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哦。好，我们厂商代表 Leo 呢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呢这个燕窝呢很多人都在吃了哈，只是呢我们吃的呢你可能不知道是吃各大品牌，但是我们华七堂呢是全省百货柜位都有门市哦，50几家的门市，而且已经成立50年以上了，
2: 对，
1: 是一个老品牌了。
2: 没错，其实呢，你如果到专柜看得到，你都看得到华七堂这一个品牌哈、嗯。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快闪优惠一定是比你在专柜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还要更便宜，
1: 比母亲节档期更便宜。
2: 对，没错。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特别来这边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苏兰这边，我只给你20组而已，没办法再多的、因为呢，我昨天就已经去追货追到了，已经真的是快被贵哥贵姐他们那边打。对，知道吗？
1: 因为我们全天候每个主持人都有配比的啦，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我就是给你20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了，因为今天你如果订的话，其实母亲节前一定会让你收得到，都一定会收得到、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就是燕窝啦、其实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以前就是会有一些熬夜的问题，
1: 对、
2: 那你熬夜的话可能睡一觉，以前的话啦、睡一觉也可能就是体力马上恢复嘛、但现在呢你如果一旦晚睡的话，你就会感觉就是会比较疲惫，怎么睡你都睡不饱，
1: 上了年纪了嘛，
2: 对，然后呢你会发觉到你的一些气色啦会变差，包含你会很容易就是很容易累、然后甚至呢整个人就是无精打采，就是整个人就很像都没电的意思一样、那如果说你长期有在吃燕窝，其实它还可以 马上帮你快速的充电、因为它里面呢还有满满的一个氨基酸，
1: 氨基酸，
2: 对，那氨基酸呢本身它就是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体力嘛、然后让你的精神会变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经过，因为你看我们很多以前都很讲究什么食疗法，
1: 食疗，
2: 对，然后你看哦，现在以中医那边来讲的话啦、其实燕窝、燕窝它是属于是白色东西，
1: 色，
2: 所以它是等于是入肺，
1: 润肺，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气血不足，甚至你的呢肺部会比较阴亏虚的话，你如果长期有在喝这个燕窝的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调理、包括你如果说长期你就是会很就是很常就是有在抽烟，甚至呢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爸爸有在做三餐的话、你所吸的那一些油烟，其实那一些油烟都是卡在我们的肺部，
1: 很多大厨都是男生哦，
2: 对，所以呢、你看哦，虽然你在做菜的时候你说啊我有开什么排油烟机啦、甚至我有戴口罩，但是呢这个还是有限、所以呢主要它还是会吸入我们的一个肺部、所以你会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咳嗽，然后甚至呢会感觉就是你的喉咙会有痰、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里面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化痰止咳，然后帮我们的润肺、所以你自然你的肺部就会比较舒服，
1: 它健康啦，
2: 对，你在呼吸的话也比较不会就是感觉好像
1: 卡卡
2: 就是好像喘不过去，然后甚至有时候都会胸闷、然后甚至有时候呢你如果一旦呼吸呼得不顺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咳嗽干痒的问题、这个都是跟我们肺部支气管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对、所以呢这个是经过一些本草纲目它都是有记载，所以这个你如果上网去找其实都是找得到的，
1: 对
2: 对，没错，所以养生秘方、用燕窝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而且它也不燥热、每一个体质它都适合，
1: 对，所以呢它可以流传1500多年嘛，
2: 对
1: 哦，就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用它呢来好好照顾自己，这个礼拜的陪你购物啊，我们快闪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华七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哈。陪你购物网字怎么写呢？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主播室为你服务，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请。
2: 好来，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呢分享，就是呢，我们以前就是很常知道，就是我们的慈禧太后，
1: 对，
2: 哦，她都会吃什么？就是燕窝。
1: 燕窝，
2: 哦，那你就知道呢，吃燕窝呢，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2: 所以你如果说，哎，你的皮肤就是会比较暗沉，然后你的皮肤呢就是没有那一种透亮光泽感的话，其实你可以多吃燕窝，因为它里面的 EGF，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呢修复，然后包含了那我们的一个呢，我们的皮肤可以做一个保湿，然后甚至有一个弹性这样子。对，所以你会发觉到，哎，你吃燕窝的话，你的皮肤原本以为以前是很干燥的，然后你会发觉到越来越保湿，然后呢，你的一些呢肤色肤质也会比较感觉比较光亮，哦，就很像那种什么，哎，那个灯泡一样，哦，整个就亮起来的，
1: 金起来哦。
2: 对对对，那当然你就会发觉到你的整个呢，你的气色啦，包含你的皮肤的肤质就会越来越漂亮，然后就会让人家感觉你会越来越年轻。
1: 所以这个燕窝因为它有那种唾液酸，对不对？
2: 是，没错，唾液酸呢，其实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燕窝酸嘛，
1: 好，
2: 那它本身它就是有很多那个什么氨基酸，氨基酸就刚我讲的嘛，氨基酸你补充足够的话，你的体力就会比较好，包含你的精神也会比较好，然后包含你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的，晚上呢就是比较很难 入睡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燕窝然后再来加牛奶一起喝，也非常的棒，它可以帮助睡眠，
1: 胶原蛋白流失也在补充就对了。
2: 没错没错，
1: 哦，难怪很多的企业家医师艺人，大家甚至很多退休的族群呢都是固定吃燕窝来保养的。
2: 对，包含你看

0: 就是吹到冷气，或者是可能吃到冰的。哦，你就会开始呢，整个一直咳，然后咳得不停这样子。
1: 那、其实燕窝不是只有女性能吃啦，像是男性如果长期熬夜啦、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的啦，都很需要。那长辈就更不用说了，长辈吃燕窝呢，有体力有元气。
0: 是。
1: 那女性吃燕窝呢，青春有气色。那年轻人也可以吃燕窝，对不对？
0: 一定可以的啊，包含小孩子也都可以吃。其实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小孩子他本身有些支气管会比较虚弱，
1: 酷酷少，
0: 对，他会比较容易咳嗽。然后你就知道，如果小孩子他这一个咳嗽，你都没有把他治好的话，他是会带一辈子的。然后甚至这个小孩子他的一些成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曾经就是有一个妈妈，他就是说他的小孩就是很容易就咳嗽，然后包含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直咳着不停，
1: 少鬼没，
0: 然后小孩子都没办法入睡，然后。然后医生怎么看呢？就是吃药也都是就是如此如此嘛，就是慢慢的。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让他吃燕窝？”当初他的妈妈想说：“那可以试看看。”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每天就是让小孩子吃一瓶吃一瓶这样子。结果他发觉到呢，隔几天之后，他发觉到他的小孩子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然后他现在就是长期有在给他的小孩子吃燕窝。他说现在夜咳的问题已经都完全改善掉了，
1: 总比吃药好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所以
1: 食疗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燕窝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好非常多。然后包含燕窝，它里面燕窝酸，它本身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免疫力、保护力。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病毒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包含现在什么病毒都有。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保护力，可以让我们就是预防一些呢。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等等之类，其实这样子就真的很值得了。对，
1: 好，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优惠哦。我们快闪也不是天天了哈，就只有三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哈。在陪你购物网呢，给大家的是50年以上的老品牌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在全省百货公司柜位呢都买得到的品牌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哈，这样子六盒，那一盒呢有六瓶，36瓶只要2980元免运费，免运帮您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需要电话服务，也可以拨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广告啦。
1: 今天快闪优惠最后一天哦，千万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特别呢跟厂商争取哦，用广告交换，所以大家呢才能够用到这个推广这么便宜的价格呢，买到比百货公司还要便宜的，绝对不可能的破天荒的价格，买三盒送三盒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只要2980元免运，帮你送到家哈。好，那我们的厂商代表利友呢，
2: 是
1: 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你知道吗？很多人舍得买那种很贵的手机，有没有好几万哈，买名牌。哦、然后一顿吃3000块5000块不眨眼、哦、结果呢这边斤斤计算就、哦、啊几罐几十口啊好对吧，
2: 其实这是真的啦，
1: 是不是投资自己的健康。
2: 因为呢你看哦，我们很常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投资我们的健康本、哦、因为你看哦，我们的存折里面我们是不是都会存钱，
1: 对，
2: 那你存钱呢，你的那一些就是金额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感觉越来越有成就感、
1: 嗯、
2: 但是呢像我们刚素兰讲的、哦、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追求一些品牌啦，或者是一些手机啦，或者是怎么吃高级料理等等之类、
1: 嗯、
2: 他这个花下去呢，甚至有时候好几万块他都不心疼，
1: 对，
2: 但是如果一旦要说要就是顾健康的话，很多人就会开始在那边斤斤计较，
1: 对、
2: 哦、可能就会在那边呢，在那边想说啊，他现在呢还很健康啦、啊、然后什么等等之类。其实说真的，很多健康、哦、其实不是说你说的，因为里面他已经开始在退化，
1: 就是亚健康啦、
2: 啊、对对对、哦、这个呢你完全你是看不到，然后等到你已经有症状出来的时候、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2: 对，包含我们的感冒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感冒呢，你一开始你如果以中医学来讲的话，他把脉，他就是呢你还没有症状，但是他把脉他就知道你已经感冒了，
1: 嗯，就是你的身体体质是怎样都知道，
2: 对，就已经很了解了。所以呢你看很多东西，很多一些问题呢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忽略了，然后等到呢就是病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再来说啊那我要赶快治疗，其实那时候都已经有比较慢一点点了，
1: 所以才说预防胜于治疗啊。
2: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哦、就是一直在讲说，一直在推，就是预防医学，
1: 对，
2: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呢，你如果身体你的健康你有在保养的话，你会发觉到它回馈给你的那个功效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1: 真的有差呢，
2: 有差，真的差很多、
1: 嗯、
2: 所以呢你如果说同年纪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有在保养的话，说真的你会真的会觉得哎、欸，这个比较起来的话，你就觉得哎、欸，我有在保养，真的有值得、
1: 嗯、
2: 所以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就是要懂得投资我们的自己、
1: 嗯、
2: 尤其是我们的健康本，
1: 对，
2: 所以呢现在呢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哦、我们呢就是要把自己呢就是把它活得精彩，然后活得健康，我们该吃的该保养的我们就是都要把它做起来、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都很讲究，就是可以用食疗我们就用食疗，包含燕窝这种东西它就是属于它是天然的东西，包含它在本草纲目它都是有记载的，
1: 对，
2: 所以它这就是属于就是标准的我们的从以前、哦、祖沟以来的一些保养的秘方，对，所以呢现在呢长期有在喝燕窝的人，你会发觉到你的身体状态会比别人好很多，
1: 所以才说一两燕窝一两金嘛，跟黄金一样那么的珍贵呢，
2: 很珍贵啊。对，燕窝呢你看哦，以前呢我们很多人听到燕窝他们想说啊，那个就是有钱人在喝的、哦、贵妇等级在吃的，然后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都吃得起燕窝了、
1: 嗯、
2: 尤其我们今天给的燕窝我们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哦、皇帝燕呢它本身它就是都是进贡给皇帝，那它的全球的销、那个什么它的采收它、哦、的量就只有差不多 2% 而已、
1: 嗯、
2: 所以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有钱不一定是吃得到的、
1: 嗯、
2: 像上次我们的素兰姐有讲啊，哦，她去惠安的时候，结果她都没有吃到燕窝。
1: 对啊，导游领队都没给我们吃啊，
2: 因为没办法，因为它的量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你就可以吃到了、
1: 嗯，
2: 而且又让你花少钱哦，又不是花了好几万块哦、
1: 嗯，
2: 就是花了就是2980而已，你就可以喝到了。
1: 买三盒送三盒，
2: 对，
1: 那、哦、就自己吃哦。如果说你要帮父母亲啦、啊，好、哦、照顾他们的身体，好、哦，或者是你要送礼，好、哦、大宗采购，好、哦，比如说你客户要送礼啊，
2: 嗯、
1: 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比你去百货公司买又更便宜，
2: 对，
1: 比你团购更便宜，因为买三盒送三盒，对，你买30盒就送30盒了呢，您看看，所以整年烫天都看起来了，
2: 所以我才说现在有主数限定啊。
1: 哦哦，對對對，是哦，谢谢。
2: 因为其实说真的，像那个、上一档我们的阿红那边说有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会再打过来，就是在追加、嗯、
1: 哦，因为他礼拜二快闪买到了之后又在追嘛，对不对？
2: 因为他一定有去百货公司做一个比价嘛、
1: 哦嗯、
2: 对，所以呢你如果今 天没有把握到的话，那我
1: 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了，没有就没有了。
2: 對對對，那我们就是到我们的那个专柜去买，
1: 直接去百货公司买，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2: 来帮我们的贵哥贵姐呢，哈，
1: 做
2: 一个业绩。对，
1: 当然是跟我们买比较便宜啊，比较划得来了哈。好，所以呢，赶快把握这个快闪的机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好，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只需要给你上高处啊哈。好，这是母亲节礼盒首选，也是呢这一档才有的给听众朋友的优惠，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谢谢我们的厂商代表 Leo 呢，在现场帮素兰接电话啊，不然我一个人分身乏术，你知道吗？那个满线的状态怎么办？所以呢，大家都是很聪明呢，都有去比价过了，都知道呢，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全台湾最便宜的一档，
2: 最优惠，
1: 最优惠的一档。
2: 对对对，所以呢，刚刚我发现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在买，两组在带哈。其实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哈，真的你拿到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差很多，价位真的差很多。因为呢，你看专柜它，因为我们的专柜它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柜姐哈在站柜嘛哈，所以当然他们也是会有抽业绩的那个
1: 压力。
2: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好，我们来到幸福电台，当然就是要给最优惠的价格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我们又长期有在做合作，所以呢，昨天我真的是到我们很多一些柜位那边去追货，因为前天就已经销售快卖完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呢，我们今天给你的燕窝是来自于我们的越南惠安的一个金丝燕窝，所以金丝燕窝它本身跟一般的白燕窝是不一样的，因为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少，跟白燕窝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市场上其实说真的，你要去找到金丝燕窝真的很少，目前就是我知道就是花旗潭这边，所以呢，你如果要吃到金丝燕今天的优惠你真的一定要把握。而且金丝燕呢，它本身它的量就是很少，而且又很珍贵，所以呢，你如果说以一斤来讲的话，在我们台币来算的话要十几万的一个台币你才可以买得到哦。对，但是有时候你又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它的品质是最高，而且产量是最少，它都是专门就是都在外销到国际上面去，
1: 就品种不一样就对了，
2: 不一样，那个真的差很多。
1: 跟你讲，它可能就出丑秀的一罐，一堆不同啊。
2: 那个不一样哦。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燕窝，其实你看到的都知道，都是白色燕窝嘛。但是你今天你如果收到我们的金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里面就是一丝一丝就是金红色的，
1: 这个黄金啊。
2: 对对对，就很像在吃黄金那种感觉，但是金丝燕窝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棒，所以你长期有在喝，你会发觉到真的跟一般白燕窝不太一样。
1: 就是很多听众他们说呢，以前买过哈，然后就是喝了会比较有元气，然后讲话比较有力气，然后睡会睡得比较沉。
2: 对，因为我们里面呢，我们的基底是用桂圆跟红枣下去做一个基底，所以呢，它是不会燥热，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而且包含我们又是做低糖配方，
1: 对，
2: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啊，有带到糖尿病的人可不可以喝？其实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因为你的长久在吃西药嘛，
1: 对，
2: 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比较虚弱，比较虚弱，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燕窝来做一个滋补，用燕窝来帮你补充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氨基酸，然后自然你的一些体力你的精神变好之后，自然你在调节你的一个三高的问题，它就有办法帮你做一个控制
1: 哦，唾液酸、氨基酸、 EGF 胶原蛋白弄中午呢，
2: 没错没错，所以等于是你在喝什么综合维他命的意思一样，
1: 很好啦。
2: 对对，所以一瓶燕窝呢，其实你看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块，其实很便宜哦，是真的很便宜。因为如果长期有在吃燕窝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其实燕窝它真的就是一个天价，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都吃得起。
1: 对，我去看上贝去，一罐两三百块，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优惠，这买这个买三盒送三盒，买够了就知道把握这个时间。
2: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把握到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到我们的柜位跟我们的柜姐讲不然的话他们会抗议哦。
1: 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说我们才做快闪嘛，
2: 对，
1: 不是天天常态的啦，
2: 是
1: 就是久久一次哈，
2: 没错，
1: 所以买到抢到就赚到了哈，买三盒送三盒，全台湾五十几个百货公司柜位都有，门市都有，你都问得到、看得到、查得到的价钱，没有这么便宜、这么优惠的了，特别跟我们陪你购物网做一个广告交换，一个宣传呐，让大家知道。好，那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呢，这样就是6636带回去36瓶，好，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好，而且还送一个三个很漂亮的提袋，让你送礼自己用都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旁边有银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 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2: 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广告时间也是没有几分钟嘛，所以我们如果说长期你如果说晚上睡不好的，你可以吃燕窝，它可以帮助睡眠，然后包含你的一些就是很容易感冒，就是很容易就是呢就是
1: 人家流感你都跟上了，
2: 人家就是会流行性感冒之类的
1: 你都有跟上的那
2: 种。对对对，这个呢你也都要吃，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可以抗病毒，所以呢它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包含呢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包含我们妈妈、我们的爸爸本身很容易夜咳，很容易咳嗽，很容易就是呢就是我们的支气管里面有那种痰啊等等之类，肺部有痰的、来你都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润肺，可以帮我们清痰、对，
1: 好，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或者拨电话0800-77-3377。谢谢你哦，
2: 谢谢。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今日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是全心全意呢去追求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跟理想而努力。那最大的优点呢、啊，就是在有创作的能力，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创作能力很强，然后专注于自己的理想事业成就，一般都很高。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分离。

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继续安排的是 Yvonne 许慧欣的《自然反应》。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闭上眼睛，想象草皮的翠绿，感受心中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温热，听着 FM 102.5幸福广播电台的好声音，让回忆顺风而起。

0: 整点新闻。晚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2069.79点，上涨930.94点，成交量是9090.76亿元。电投市场是416.42点，上涨6.33点，成交量是2866.91亿元。美国的科技股跟台积电 ADR 创新高，也带动台股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大关，台积电创下2345元的新天价领军，加权指数盘中持续走强，最高来到42156.06点，创下历史新高，大涨1017.21点，之后走势是高档震荡，力守在42000点，而全网台积电早盘创下2345元的历史新高价，涨了95元，涨幅达到4.22%。单一个股挹注大盘指数755点，最高市值攻上60.81兆元，创历史新高。台美在今年年初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以及对等的贸易协定。美国方面在3月启动新一波的301调查，对象包括台湾。经济部长龚明鑫兼在美国的华府表示，台美双方都希望谈判能够达成结果可以维持。他认为301调查对既有的谈定结果影响有限。台股冲上40000点，立委关注券商工会提议把融资的总金额不超过净值4倍，期盼能提高到6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4倍是很早时候就定下来的规范，可以作为细致的检讨。不过目前整体市场看来，券商确实有融通额度，作为市场的监理者，还是要考量市场发展以及风险的管控。知名连锁医美品牌艾尔利最近传出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地检署在5月4号展开大规模的行动，针对多家分店进行搜索。昨天检警拘提创办人兼总裁常如山到案说明，经过检察官侦讯之后是申请羁押禁见，而谢姓工程师跟张姓的特助也都遭到声押禁见，总经理刘真华是自行到案。复讯之后，警方是预知刘真华以5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面对媒体追问要不要跟受害者道歉，刘真华则简短的回应没有受害者。一名区域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伊朗一直在审视美国方面提出的中战方案，预计将会在7号透过斡旋方向向美方来提出回应。有消息人士就指出，美伊双方正在达成协议，而结束战争方向来推进。美国一位前国防部的官员则指出，美方急于推动中战协议，跟美国总统川普5月中旬即将访问北京有关。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环境风场是偏东南风，各地是多云到晴，到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温度部分气温持续升高，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局部山区或河谷会再高一些，尤其在南部的河谷35到36度，各地紫外线达到过量，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各地低温20到24度，早晚偏凉，请民众适时调整衣着。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 FIR 所演唱《爱的力量》。好哦，在上一波雨过后，然后天气慢慢的恢复到平稳，有没有觉得很热？有，真的很热。有些人说这两天天气是怎么了呢？前两天感觉好像还要把外套拿出来吼啊，这两天呢，哦，你那真正穿安内，你也刮到三滴哦。所以这几天因为刚好是吹东南风，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阿姆哥啦齁，丽娜公在明后两天梅雨季第二波影响，可能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偶尔还会有雷雨发生的几率。那当然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风面就减弱，天气就慢慢好。所以如果礼拜六要带妈妈去用餐也好，或是你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雨具带着，一可以遮雨，二可以遮阳，对，一干子够安内北拜啦齁。那至于今年的五号轻度台风哈格比，目前是在关岛南方往偏西的方向来进行，所以应该是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个就给它调归让归。那因为天气已经慢慢要接近到夏天，大家有发现最近黑的这桃当尊吼，对，就开始有点热，很多人开始加强防晒，避免皮肤晒伤。不过佩琳也要特别提醒，眼睛也要防晒。这个是在英国的独立报，他们有特别提到说了，就是有一些验光师发现有些人的眼睛它的结构非常的细，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就是 UV 之下的话，会对眼睛带来不舒服。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就暴露在阳光之下，人家老了啊，你会发现那眼睛越来越退化。有当尊以前哦，那把睭安尼，那个是大绿吼啊，看那个就是外面的东西都安尼一清几臭，就慢慢的呢，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白内障也来，青光眼也来，对，就视网膜有时候也不是很给力，然后这时候你稍微在外面看一下光线，你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刺眼呢？所以一些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哈，短时间如果你是长时间暴露在那种紫外线之下的话，眼睛也要会晒伤，尤其它会有那种光照性的角膜炎，嘛就规个讲红叽叽，跟那些小白兔赶快，然后呢忍不住就会流眼泪。畏更视力模糊，紫外线除了是来自天空之外，还有甚至于像有一些的反射，举例好了啦，在我们这边没有雪地，不会累死，所以它不会反射，可是我们有大楼帷幕，对，醒机我们可能是整个大楼都是白色的墙，当阳光一照之后吓到你的眼睛，你会感觉吼，眼睛怎么这么不爽快。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到外面拍拍照的话，我们的皮肤要防晒，但是我们的眼睛怎么防晒？对，你就给他戴一个太阳眼镜好不好？可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买菜市场买哦，黑那买买不到，不但没有办法让你的眼睛得以舒适，甚至于呢，有可能它不当的绿光会造成你眼睛的伤害。所以佩琳也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买那种太阳眼镜，你还是要到那种就是眼镜行去配，这样是比较透懂的，然后那这样才会让大家的眼睛感受比较舒服一些。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0800-603-603。

听的歌曲来自周蕙的《约定》。母亲节即将到了，为了要来减轻呢家庭育儿的负担，劳动部目前正在研拟要来打开就业保险投资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种育儿津贴更贴近实际的薪水。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在孩子接二连三出生之后呢，他们有可能会取那个育婴假，但是以我们目前对，基本上了，不管你投保多少钱或是你的薪水多少，它就是最高的投保集聚落在45,800，十年都没有调整了。所以就算呢，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带小孩的话，你大概可以领到80%左右吧，那你大概最多领到36,640啊，这样子你要在家照顾小孩没有收入，只有这样子啊可以养小孩吗？不知道你哦，所以这个呢目前在国内的一些的基金会他们是倡议啦，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必须要具备，比如说你投保的年资一年以上，子女满3岁之前，育婴留职停薪是平均月投保的60%，然后再由政府呢再加发20%，所以总共80%。那等于是劳工可以领到80%的这种津贴，好，在家带小孩最长6个月。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呢，东扣西扣，然后再加一点减一点，36,640块哈。那不过目前因为劳保旧保一样面临低保，举例好了。

0: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说，目前以我们的劳保财务有危机，如果只动了这种投保集聚的话，联动也会提高给付的压力，那未来我们的劳保会不会更快破产？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说一行，没想到其他行，我跟你讲，你这个一旦打开，别人就会讲说，那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快要退休啦，我们也想享有同样的啊，不是只是针对那个家里有小孩的啊。哎呀，北部人就拍走了哈，跟他进户拍走，赶快了哈。所以目前呢，像以真正少子化之后呢，我们是爸爸妈妈都可以来申请这种育婴留职停薪嘛？有没有成长？有啦，有些男性的公务人员目前也在想说，太太如果已经请完那半年的假，是接下来可能是不是我来请哈？那这样子就可以轮流照顾小孩。我觉得有些公司可以，公家单位通常都可以，可是。对，私人单位应该劳动部要去追查一下，到底有没有人敢这样请，还是说你请完之后不要来了，你回去吧，回家照顾小孩就好了，你这个工作反正 AI 也可以做，这样你不是假孩的吗？好啦，政府有美意了哈，可是通常公司也是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希望真的美意能落实，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敢结婚敢生敢养孩子，社会才会继续的前进。好哦，今天一样要为大家来安排这位非常棒的我们的广播新生哈，刘冠莹同学，他要点给妈妈的歌。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母亲节快到了，因为我都在外地工作，最近再回来回到陪伴我爸妈，因为已经八十几岁了，所以这首歌让我觉得很有感觉，就是而且我的名字后面又是那个莹这个字，就是游子莹，就是你已老靠侬遭总该回乡返乡照顾家人，所以这首歌让我有时候在外地听到这首歌就会落泪，没办法陪在父母的身边，家里虽然都是有兄弟姐妹陪伴，可是你就觉得家里就是少了这一个人，都在外地，那想的就是已经差不多回到故乡了，爸妈还在，听到这首歌我如果在外地，我就会想到我妈就是会吃炒米粉，就觉得我妈好浪漫哦，因为米粉就是一丝一丝的可以扣到我的心弦，那种思念加那种感觉那种抵触，就觉得让我觉得有点丝丝入扣，就是扣到我的心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唱出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那种心情，那我要点播这首的吼下这首歌给他们听，一首歌你当面没办法讲出那种爱的话，其实透过歌曲会让你觉得很温馨，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呢？总监，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哎，吃素的可以吃吗？
2: 第一个，它是素的
1: 哦，它是
2: 燕窝是全素的。
1: 嗯，
2: 很多人以为燕窝哈，是荤的，其实不是，燕窝是素的。因为我们的采集的时候呢，一定是燕子筑巢成长又去拓家，那个巢是没有用的嘛。那我们取下来之后，我们把上面的这些燕毛啊、树枝啊，全部就是用人工把它挑完之后，才会取下来做我们的燕窝饮。所以燕窝是素的
1: 哦，所以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吃。
2: 对，
1: 那小朋友可以吃吗？
2: 小朋友当然可以吃，但小朋友是要一岁过后，就是副食品可以开始添加之后才能够吃。而且小朋友吃，其实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很容易会有咳咳嗽的问题嘛，然后天气的温差一大就容易感冒。其实燕窝它本来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我们还蛮推荐给小朋友可以吃的啊，因为小朋友他需求的量没有大。我以前我们自己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我都是好让他喝第一口而已，然后剩下的就我自己喝。
1: 小朋友，
2: 因为小朋友就是微量补充就可以了，他不像我们。但我们如果大人的话，我就会建议一天一瓶。
1: 那像长辈的话，有当尊啊哈，暗时困未好睡，心机点点酷酷少，那你会建议他什么时候喝比较好？
2: 晚餐过后，睡前之前喝，因为呢，燕窝它本身有安定的作用，好，它会帮让他好睡觉。燕窝呢，它基本上是照顾我们呼吸道的嘛，所以有时候有些老人家天气晚的时候，不是夜咳比较严重吗？
1: 对，
2: 那我们就是提前在睡前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喝，可以帮忙他好睡，也让他就是晚上比较不容易有这种咳咳嗽的问题。
1: 那还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停经了后常常拢感觉家己虚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建议他怎么补充比较恰当？
2: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50多岁了，也是接近更年期，我的补充方法是这样，我会在早上的时候喝。第一个，因为燕窝呢，它里面的燕窝酸啊、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忙在这个时候的女生，有时候就烦躁了，有的时候口干舌燥，很想发脾气。在早上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使用燕窝。第一个，它就当作是你早上的早餐的替代品嘛。那第二个，情绪比较顺，不会让你就是这么容易会发脾气。那加上我里面有加入了红枣跟桂圆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脸色比较红润，也比较不容易天气一冷的时候就会手脚冰冷。
1: 以前有的听众朋友他有喝过别牌的燕窝，有的是会这样臭臭，他是说有腥味比较纯吗？
2: 第一个，华旗堂只卖真燕窝，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个是用那个越南皇帝燕去发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所以第二你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醇厚，尾巴你会觉得有一点黏黏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释放，又加上越南皇帝燕它本身有一个很独特的那种蛋香味，那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喝起来特别的滑顺。那当然桂圆红枣的提味我们也是功不可没嘛，它是一个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的一个口味。
1: 熊盖猪咬，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价格，我跟你讲真的只有在这一档大家买到赚到。我们的价格来请总监告诉大家。
2: 我们一盒呢，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毛。我百货专柜一盒是1980块钱。那我们今天快闪价呢，我们直接做到买3盒再送3盒，然后快闪价2980。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这时候可能会送礼，所以我们里面有附3个我们百货公司专属的提袋。那你送礼的时候，人家知道你非常的注重它，你送到的是一个全省通路都有的百货公司品牌华旗堂燕窝。
1: 听众朋友呢，我们这次是买3送3哦，只要2980，只有这一档哦，而且我们是有限量的哦。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你若要订，你即马一档，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这一组你有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省钱以外呢，零料够形态减空了哈。你好，我是佩玲。
3: 欸，你帮我用一包的快闪呢？
1: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4: 对呀、啊，
1: 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4: 谢谢，
1: 感恩，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琳，我要一组。
1: 礼拜一让你收哦。好，拜拜，好，拜拜。
6: 佩琳啊，
1: 哟，
6: 几招？
1: 哦，大哥，你别几招哈。拜一好，你收我。好，谢谢，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3: 想订一组那个燕窝啦。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3: 嘿，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7: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7: 嘿，
1: 安尼我传后拜一好，你收哦，谢谢哦。
7: 嗯，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刚刚听到那首歌曲是由金曲歌王王世贤所演唱，一朵顺风一朵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路上突然听到那个声音，哎呀哎呀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踩地呀，干那木头人，而且惊吓哦，好一鬼哦。目前哦，在台湾有一个状况，让很多人就算他想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什么东西啊？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吗？那个人命很重要呢。黑德西目前有很多的路口都有科技执法，可是哦，民众有这样的经验，当他呢一看到那个后面在哦音哦音，然后呢，我的头顶又是科技执法的时候，音。跟他被人家 freezing 了，跟他结冻，赶快卡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在国内有统计哦，就是传到就是因为那种礼让救护车，然后闯红灯或超越停止线的话，遭到科技检测取缔。在新竹县去年有上百件，然后经过认定之后就不举发。彰化县的话，八成撤销科技执法，也都是跟礼让救护车有关。那因为各地现在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都有人工复查哈，就违规的案件，当然你要提出申诉。举例好了，最近就有一辆的车子是这样，它在新北市了哈，经过那个中和区的中正路跟板南路口，因为后面就听到那个鸣笛声，可是因为这个路口有科技执法，所以卡在前面的车辆一动都不动。为什么？你稍微一超越那个红线，咔嚓，马上给你照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救护车就卡在车阵中四分钟，没有人要让啊，没办法。以前我们如果还不是科技执法，打给的，左闪右闪，让出一条路，然后让那个救护车往前走。后来呢，对，没办法。那有一些网友就苦笑了，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让，冷冰冰的数位镜头，他没有办法判断因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违规是因为你要让那个救护车过，等到你一个月之后收到罚单，那你的那种自己侧路的车上不是都有那个测录器嘛，对不对？它已经都覆盖掉了，没有办法保留影像。这时候就算你想洗刷冤屈，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笑称说，救人是美德，可是当我被罚钱的时候呢，对，谁来帮我付？没有，你自己付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警方就特别提醒了哈，就是驾驶人在科技执法的路段，你还是要礼让后面的救护车，但是呢，你有可能要有一个比较自保的行为，就是把你的这种影像

回到家之后马上先抠出来，因为你不抠出来的话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它洗掉之后，看你那个 range 大不大了，你真的要自我申诉都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那当然在以救护车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一种叫做礼让恐惧症。什么意思？因为全台救护人员呢，他们就很感叹，因为救护车赶路跟死神在拔河的时候，在那种 rush hour 尖峰时段，前方的车辆只要犹豫个两到五秒，连锁反应下来的话，病患到院就差了几分钟。所以这种驾驶人一犹豫一到两秒，就是抢救生命的倒数计时。那当然这个问题难道无解吗？我是觉得有啦。通常啦，有很多的警方都提议说，可不可以在那个路口设置那种感知系统，救护车接近的时候它就自动转成绿灯，然后你就大家不会卡，不会卡之后呢，后面你就可以如常的往前行，对，大家就顺着那个车流走。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科技虽然来自于人性，但他没有办法判断说是不是因为救护车，所以让他必须要优先 pass。 但是呢，罚钱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都非常有感。哦，我在救人，结果呢，你给我罚钱，我被申诉的时候，嘿，警察都说，你要消单，好啊，你跟他说啊，你当时真的是为了要闪那个救护车，让条道给他，不是为了你要特别去跨越那个红线，没办法。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部分真的是要 有解啦。其实远景有特别建议，警方应该要整合消防局的勤务派遣系统跟科技执法的后端系统，当救护车启动的同时也开启 GPS 行经的路口，系统应该要自动比对，然后也要标注这个时段所有跨越停止线的车辆。我是认为这是比较特懂，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对啊，你是最起码有知道我是为了让他，不是我故意要去跨那个双黄线或是跨那个红线去逾越。真的，人家说人命真的是很攸关。那这一位呢，他是台湾的警专交通管理科系的教授，他叫王明亨，他就特别提到说，以交通安全来看，应该要建置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系统，普及在各个路口，来提供紧急车辆通行都是绿灯，避免救护或消防车闯越以后，当然也可以避免其他车因为违规肇事，然后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后续的情形。我相信现在大家经过媒体的报道，每个人也在想，如果在车上是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会让？当然会让。但是你收到红单那一刻，你都没送啊，丢啊，那我们又无以问苍天，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洗掉了。所以也有人建议说，是不是以后呢，警方的这种延长路口影像可以保存至少一年，你不要一个月就已经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我被罚的话是为了救人，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问题会很多了。

最近呢，在政府部分有很多攸关，要鼓励大家投入家庭照顾这个部分哈。那目前呢，也新增了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爸爸妈妈，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可以再多请领一个月的停薪津贴。哇，很棒呢！事实上哈，其实母爱有多样性，包括妈妈或是父代母职、隔代照顾的祖父母、寄养家庭双亲跟保姆都有一些这种母爱的伟大。那当然了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最实质嘛哈，你希望他们能够多花点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你就要给他们实质的一个favor 哈，我们讲说是好处。所以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的规范呢，父母亲每照顾一名子女，可以请领最长六个月育婴留职停薪。那当然，如果两个都已经照顾满的话呢，哎，还要再多发津贴，我是觉得 OK。哎，我有一个想法呢，你对小孩是这样，你对那种老的家里如果有爸爸妈妈，因为现在还在讨论嘛，哈，说是不是要有那种长照假？要啦，要讨论的话一起讨论好不好？哈，未来我相信照顾小的会还是有，但是照顾老的会更多，好，那是不是一样？他们如果可以请六个月以后，未来还要再多发一个月呢？嗯，好，我相信这样的话会让很多人感觉不错，就是要这样哈。啊，也把这样的一个呢，这个比较新的资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

0: 叔。
1: 真燕窝底加啦！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送礼的季节哈。上燕窝熊盖歹烘也很实惠，尤其我们这次的快闪呢非常大方哈，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安呢既要冷清高霸背着高。不过听众朋友，如果呢要把握我们最后的订购机会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603-603，陪你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2: 对，
1: 好，
2: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
2: 对，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那个燕窝，今天有登记一组啦，然后我想要再订一组这样的。
1: 你要再一组就对了嘛，哈。
3: 对，
1: 所以你现在要两组。
3: 对，
1: 5960。
3: 哦，好好。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3: 第二组要可能会送人。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3: OK，好好好，
1: 谢谢。
3: 好，
1: 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4: 喂，佩玲吗？
1: 你好，
4: 我请问你那燕窝，你说一盒几瓶？
1: 6瓶。
4: 怎么卖？
1: 一周一起三 K 啊，三盒就18瓶嘛，对不对？
3: 对，
1: 6×3=18。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它是买一组送一组，所以等于是2组36瓶，就是
4: 2980。
1: 2980。非常划算，
4: 那我先跟你订一个好了。
1: 好，感谢你哦。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好哦，听众朋友，这两天利用我们华旗堂燕窝的快闪活动给他认真买起来，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档快闪呢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刚听了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除了自用之外呢还要送礼，对哦，上这既大方然后呢又体面，更重要哦 NO 呢。好，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呢平常都有吃燕窝的习惯，那当然华旗堂燕窝它平常呢就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通常你如果自己去买这样一盒6瓶装就要1980，我们这一次呢是3+3=6盒36瓶，只要2980，怎么算都很划算呢。尤其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哦，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改条件比来好不？你好啊，佩玲。
5: 啊，你那个 NO 是什么？
1: 燕窝，我是伫咧国内吼，伊是伫咧百货公司设柜的那个华旗堂的燕窝。
5: 六瓶多少？
1: 6罐吼，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即届阮是推三盒，它是6×3=18，10罐18瓶，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6盒6K 啊，好，这样36瓶都加一杯啦吼，只要2980，
5: 喝的会怎样？
1: 像女生的话，都是比如说，好一些的，就皮肤比较有胶原蛋白，都卡碰破也安内啦。然后还有就是要顾我们的屁梗，小朋友的话，他的那种专注度比较好一点点。
5: 36罐就对啦，36瓶多一组好了。
1: 哦，你别两组，好，安内我传后给你寄过哦。
5: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是做嘛对吧？
1: 那个你是要订我的燕窝呀？啊，你要给你。你妹吗？
6: 对啊，都嘛家己恁妹。因为我就是去手术吼，啊，我是讲生病的，啊，手术你要他帮我那边嘛。然后打电话，我是讲医生讲，我是讲，然后啊，反正你有优惠的，无优惠的时阵啊，吼，一罐贵到要死。
1: 你嘛知哦？
6: 我哪不知？我一阵子拢去啦，我一阵子拢去集中有病。
1: 哦，去百货公司买吼，拄啊好。厂商有配合，这种快闪的一定要买。啊，到时阵都给你送过哦，好不好？
6: 好，谢谢啊。
1: 感谢你，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我是要给你订一组电锅啦，一组36罐了。
1: 对，一组36罐，安尼298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啊，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7: 好好好，
1: 谢谢。
7: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0: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订了哈。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我们如何省钱的话，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解释哦。最近这件事情哈，让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在想哈，我有在那边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知名的医美集团艾尔丽嘛哈，爆出在诊间有安装那个烟雾侦测器造型的针孔摄影机，侵犯到顾客的隐私，当然现在检警调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基本上他们现在出来表示道歉，然后想说好哦，如果要退费的话了哈，就全面退费，不收任何手续费哈。那我今天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其实这种偷拍的情形，我是觉得在医美比较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特定场所呀。不过特定场所会被偷拍啊，外面不会被偷拍？会啊，一样会啊。妇女救援基金会特别提醒民众，有一些的这种针孔摄影机都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面纸盒，那这一类装置通常它需要网络连线，会产生那种无线讯号，所以当你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要去本寿哈啊，那边看到有一个面纸盒，你就打开你的 WiFi， 诶，有发现那种不明的强讯号，你就要提高警觉。当然了，因为它要联网嘛，所以当你如果是在那种外面住宿暗暗的时候，诶，你把灯关掉，你就发现哦，用那个手机镜头开始开启那种闪光灯去扫描四周，因为针孔摄影机它在强光照射之下，它会这样子一直反光一直反光啊，我的偷路啊，对，你都还得被看手机。救援基金会他们特别提到说齁，这种针孔摄影机通常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盥洗包、面纸盒或是挂钩清洁用具中。你不觉得那些都是厕所那一带吗？对啊，你这个时候就是会去洗澡都会腾更更嘛。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常见地点包括公厕、浴室、更衣间或旅馆的房间。要求真的很糟糕啊！以前他们还发现过，还发现在哪里？马桶的周边、洗衣台的下方、芳香剂挂钩、冷气孔、灯罩、垃圾桶，你都要特别小心。你就是开 WiFi 先看，诶，有一个那种讯号很强的，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不知道，对不对？齁。然后那公共空间里面也有很多，像妇女救援基金会他们有列出一些高风险的空间，包括像交通工具、餐厅、学校、演艺厅的洗手间，还有温泉区、卖场更衣间，还有淋浴间。另外在私人空间，像宿舍、亲友的家中、旅馆，都要特别小心，好不好？保护自己啦，要不然呢，你一旦泄露出去的话，又私密影像，你也敢不敢改丢改丢。好，所以要配铃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来，Go Game。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只想陪伴你。
9: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追求阿伯纳索安全人心公咯，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尤其呢啊，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燕窝，该跟该背起来哈，要把握机会喽。好，需要佩玲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那提醒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都可以打这支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玲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好，最近呢有很多机会要陪爸爸妈妈去吃吃喝喝，对不对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情形，那就是吞咽困难。你有没有发现长辈年纪大了，对吞嗲嗲了哈？你要出来去吃好料，伊讲不爱去，为什么？第一，喙齿无无法；第二，吞袂落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本身有吞咽困难的话，你又不知道长辈有这样的情形，他有时候常常一口吞不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种吸入性的肺炎。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真的很麻烦了齁。那时常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憾事发生。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他是一个牙科诊所的院长，他叫做林芝慧。他就特别提到说，吞咽困难不是只是七八十岁长辈需要担心的事。有些是像那种神经系统的病患，比如说他有巴金森氏症、中风、渐冻症、失智症，或是头颈癌的朋友，甚至于说呢，他刚好也不是那种高龄者，他是青壮年，不过他在口腔治疗期，像在植牙矫正、全口重整，甚至于说有些人是短暂的喉咙不舒服，比如说你有干毛、扁桃腺发炎，这个时候呢，你的吞咽的部分都要特别的照顾，尤其呢，像这种牙齿不好的话，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哦。五郎祖岁喊的开心，脆 key by， 然后像有些年轻人，他是因为正在比如说矫正的部分，所以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吃，哇，就瘦了好几公斤。他说：“哦，好麻烦哦，没。”吃一个东西喝一个饮料都要漱口刷牙，说领口麦夹亲家都消三楼吧，然后那有时候就会错过成长所需要的营养。那还有的家属因为不知道家中的长辈已经神经退化，事实上他的吞咽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往往呢在一顿大餐，有时候有一口来不及咬碎的肉，都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吸入性肺炎，就致命了哈。所以，这个林医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一口幸福》，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来照顾他的家人。基本上了哈，一般像刚刚那个林医师，他的妈妈4年前因为脑中风，所以就在医院待了10多个月。然后一般我不晓得大家如果脑中风，通常他进食都是用罐的嘛，吼。那你知道这种一罐的话很麻烦，为什么？他为了要让你呢每一餐都有吃，尤其在医院，他就想说啊，时间到，不管你前一餐有没有吃完，他就给你硬灌。对，原本呢那种只有高血压疾病的，搞到最后他有那种糖尿病，为什么？他就硬灌啊，硬灌之后呢，一夜的会疼都一直飙起来，一直飙起来。像他妈妈就这样，他说他妈妈当时呢，在医院住的那10个月里面，你每一餐都要灌食哦，然后他就用那种一般商业的那种灌食的饮料，都是一罐的啦齁。然后通常三高的话，本来有时候长辈就有，可是当时他妈妈还没有黑的疼昏，但是没想到灌了10个月之后呢，搞到最后连血糖都飙高，要用胰岛素。哎呦，他实在是真的没考爸爸赛。那后来妈妈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排除了商业的配方，因为如果你有用那种商业增稠剂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是药水味。通常如果你本身还有一点点意识的话，你哪今天都跌下的不要刀啊，对吧？哈，啊，你还有一点意识，通常长辈都不爱吃，然后都会这样子啊，没讲还敏感，干口怎样管？那这位林医师他后来怎么做呢？他就用，因为你如果没有用那种增稠剂的话，我当尊哦，小那个长辈他要吞，他本来就吞咽困难，哎，别吞的时阵吼，他
太快了会呛咳，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用那种天然增稠剂。来看看什么是天然增稠剂，像南瓜、山药、马铃薯，因为它本来就富含一些天然的淀粉，一的哥哥嘛，齁，那你增加这种天然增稠剂之后，它的吃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于你可以用白木耳、黑木耳，里面因为有那种多糖体跟食物的胶质，然后长辈他如果吞咽困难的话，他在吞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点。醒肌你可以用一些莲藕粉或葛粉，就可以来增加食物的一个稳定度。然后他说第一件事情，他回到家之后就帮妈妈调整他饮食的方向，把所有的商业增稠剂都给out。那他就亲手为妈妈制作那种圆形食物灌食的食物，因为妈妈还是插鼻胃管要灌食，那严密监控她三高的数字。原本在住院十个月，什么都 on Z，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吼，都把她吓坏了。然后没想到接回家细心照顾之后，能够为一收为 on Z， 慢慢啊，拢无啊，吼，就变成黑字。现在呢，包括她的三高药物全部都停掉，只剩下中风前吃的那一颗低密度胆固醇的药。所以呢，这位林医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他说真的原型食物含有生命力，也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啦，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人家被谋划的时候，就是实在是不晓得怎么照顾家人，因为除非你是读那种医学或是护理系，要不然你根本没有这种 common sense 啊。那我都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寻求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书籍可以来参考。当然你在家人要接回家自行照顾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医生护士我要怎么照顾比较好一点点，哦，那我是认为说只要用心啦，真的没有这么难。或许刚开始你会觉得哦，都不会用过呢，哦，宝宝都是那个步骤聊聊，但是当你用习惯之后，我是觉得还 OK 了，最起码家人的健康看得到，自己也会比较安心一些。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哎，听众朋友真假早去百货公司给比给呢，哦，差足济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就利用我们这一档卡金卡贝起来，因为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且价格超杀齁，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它一盒六瓶就要1980。我们这次组合的话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36瓶只要2980。有没有神很大，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1: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0: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1: 嘿嘿，燕窝，
0: 哦，好啊。平常时间有你啉嘞？
1: 哎，我之前有啉嘞，啊，就当作那像咧啉饮料呢，甜甜喝啉嘛呢，啊，唔知安怎，我唔知。
0: 无变较水哦，
1: 会较水哦。
0: 哎呀，
1: 啊，以前是算你讲迄食落会水水哦。
0: 一般像以燕窝来讲了哈，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好以外，还有像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比较烹饪一点点。
1: 哦，人拢讲我较肥呢，可能是安尼一款，
0: 就是看起来比较蓬皮，对不对？
1: 对对嘿。
0: 安尼有啉胶原蛋白嘛？有啉燕窝哦。
1: 哎呀，啊，可能拢袂歹哦。有好有差哦。
0: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
1: 好，谢谢啊。
0: 还要继续美丽哦，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要一组
0: 燕窝吗？
2: 哎，燕窝一组。
0: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今天要订那个燕窝，
0: 你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
3: 这一组要自己用，这个要冰吗？不用冰，
0: 不用冰，
3: 那没开就是不用冰就好，
0: 不用冰，常温就可以。
3: 那我如果要送人的话，就再买一组这样。
0: 看你有搞不啦？
3: 有那个提袋不？
0: 有，有附提袋，一组的话他会给三个提袋，你要送人盖大班。
3: 原价多少？
0: 原价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哈，贵头安尼六 K 啊，买起来哈，差不多按11800块。
3: 差那么多，这样很优惠哈，
0: 很优，
3: 要不然就。

0: 起呢暖化身体，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也会让我们皮肤端端哦。那燕窝的话，它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跟青春滋补，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多人爱水人呢它的一个圣品。最重要呢它有那个燕窝酸跟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角质层，还可以促进呢那个肌肤再生。所以在燕窝里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那种美容因子，就是 EGF， 它也可以帮助呢你在术后齁，它促进我们那个细胞分裂，让我们得以呢这个伤口修复的比较好。就算说你没有任何的状况，冰箱洗你那点点点哈，对你就会感觉自己的皮肤非常的丰润，端端都是一种尴尬。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哦。一组三盒，原价2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总共哦，它有六盒2980。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我都觉得非常实用大方，把握机会赶快抢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1: 哎，佩玲啊，哈，
0: 嘿，你好，
1: 你好，我要订一组迄个燕窝，
0: 谢谢了，
1: 好好，拜拜。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1: 想订一组是燕窝吗？订一组好了。
0: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1: 嘿、hey, 对对对，
0: 谢谢你了，拜 拜,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我再加两组。
0: 那我转到给你加去，谢谢咯。你好，我佩玲。
3: 两组我那我贼哈。
0: 5960。
3: 好好好，谢谢哦。
0: 哦，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4: 我第两组。
0: 好，你嘛要两组哈。
4: 嘿，
0: 感谢，好，谢谢。
5: 喂，佩玲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买燕窝一组。
0: 平常有在用燕窝养生吗？
5: 有吃过啦，春天节嘛是买这斤的啦。啊，喝那个可不可以用温的来喝？
0: 可以啊，像如果我自己喝的话，我就隔水加热。
5: 对啊，较袂冷叽叽啊。
0: 啊，你若讲要加用一罐落吼，啊，吹迄个冷果甲来呀就好起来，你可以用用看
5: 啊。啊，真的哦，
0: 真的，你可以用用看，那个真的是贵妃级的吃法。安尼传到给你家贵哦。
5: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6: 佩玲你好，我来给你煮
0: 燕窝。
6: 那个，哎，对对，
0: 近期有买啉过无？
6: 我以前买啉过啦。
0: 好啉无？
6: 啊，啉了好好啉啦，对身体有帮助啦。
0: 安尼好，
6: 嘿，
0: 好，我传到给你家贵哦。
6: 好好，
0: 谢谢
6: 了，谢谢哦，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是佩妮，你的空中的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这礼拜都是母亲节了哈，不过今天佩妮要特别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母亲到底呢，她在母亲节这个期间，她要为自己做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照护？其实有很多妈妈吼，伊是伫咧五十岁以后吼，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吼真的有一些微恙，无啥松快吼。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到了这个更年期。近景佩玲有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其实不同年龄的妈妈呢，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照护都要有多面向的考量。但是比较常见的都是咱伫咧五十岁以后，因为呢，咱呢女性荷尔蒙已经停掉了嘛，哈，都是讲咱没有女性的雌激素，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很像跳楼一样，都是讲你那平胸是玻璃保养哈，他身体呢你。排害的情形都会愈来愈严重，女性荷尔蒙的代谢上盖主要是靠咱的肝，我们的肝，然后再由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当东丹博记的荷尔蒙的保护以后吼，有些女性朋友呢就少了雌激素，她有当中会得输掉伊的心脏、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甚至有敏感，有一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癌。甚至于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的目睭有问题，还是讲吼，咱开始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讲骨质疏松了哈。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我们都要多多的注意哈。但是因为有关妈妈伊无去做检查，伊无啥了解。所以都需要呢，咱家的家里是谁多一分的关心啦。那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女性停经之后心血管疾病增加。熊盖猪养齁，在美国的流行病学因为发觉到啦 ,50 岁以下的男性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咱都是说这个会更突起来，冠状性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呢，比例是比女性朋友呢高。但是呢，60岁以上、60岁以上的女性呢，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哈，都是咱的心脏波力欠血，却比男性还高。其中上个主要原因就是咱的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咱伫咧停经以前，哈，都有这种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呢，有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经营是较少，但是停经了后，咱这个雌激素都较低，比较低一点。那不足的话呢，对咱保护心脏跟血管的这款的能力都降低了。那通常他们都会在什么时候比较有感觉呢？就是停经了啊，整年到十五年，那是你五十岁停经，你有6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最近那心脏弄白跳吼，白白菜。然后或是说15年65岁时阵，有当阵你那心瓜习惯不够寡喝吼，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缺血性心脏病发生哦。啊，伊的比例跟男性是差不多的，甚至搁较悬。所以上盖重要吼，就是听众朋友，你那是讲经年期以后呢，因为咱的女性雌激素已经减少了嘛吼，你就要开始定期做一些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吼，伊会当来五红利什么呢？心肌梗塞。脑中风，那它通常都会透过像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或是呢像运动心电图，还是说呢心脏超音波，甚至伊会当给你抽血，吼，跟你抽血。抽血的话，检查什么呢？就是检查你脂蛋白原，吼，安尼都会当知影讲你的血管是不是 Q 度有够，吼，是不是有健康啦。第二项呢，爱建议听众朋友，吼。你要随时注意你的骨头，因为咱骨头的密度吼，以女性朋友来讲吼，30岁到了上界顶、上界健康的一个阶段，所以少年时咱的骨本都爱加炖寡吼，就是多囤一些骨本啦。啊，到了更年期吼，就是更年期，你的女性荷尔蒙减少的时阵呢。你的骨质密度开始疏松的时候，它不会流失的这么快。但是齁，不是说它不流失快你就不用补，也是要补啦。那另外啦齁，咱的这个骨头跟肌肉 它是相辅相成。通常啦吼，妈妈到了六十岁时阵，除了骨头受伤的镜头以外呢，也要特别注意肌少症，都、就是咱的肌巴波的，因为你那骨头怕，骨加上呢，你的肌巴波烂吼，都、就是咱肌少症的话。一会造成到你的肌肉量下降，无张地都会跌倒，甚至也让你的关节受到损害。所以佩玲进前有特别讲到，就是我们骨头跟肌肉呢，我们要一起让它有力。所以平常时咱食食的时阵，就要注意到饮食均衡，加食寡含钙的食物，比如讲豆腐啦，还是讲肉啦，吼，甚至呢像这个深绿色蔬菜、牛奶，还有像我们的小鱼干都袂歹。但是有的人吃不吃嚼吃没有这么多的话呢，你就要补充天然钙，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的骨质是比较扎实的。那除了呢都家共有心会更的疾病，还有骨头以外，还有什么呢？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说。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红枣金丝燕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位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佩玲今天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华奇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奇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华奇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奇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 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它一盒里面有六瓶，每一瓶都是75毫升。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六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赶快把我们华奇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佩玲在这部中呢跟大家来共到齁，就是母亲节大家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送健康真的很实在啦齁。那现在呢很多妈妈事实上活到80岁都很健康的齁。当然啦齁，你会多齁，尤其呢是妈妈，因为呢咱到了年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慢慢走下坡。那刚刚佩玲有特别提醒齁，就是除了呢我们的心脏血管问题，因为呢少了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妈妈以前50岁以前都盖健康齁，大家都拼来拼去，冲来冲去，画来画去，盖无完去。但是5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妈妈怎么老了呢？可是有时候孩子到这个时候呢 他因为要到外面去求学工作，甚至于到国外去，所以有时候妈妈的老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等到妈妈不松快的时候你敢不知道，都得妈妈知道啊，所以我认为以现代医学来讲，大家去做健康检查，我觉得那是一个照妖镜，但是大家也不用怕。那我刚刚提到的除了心血管问题之外呢，还有妈妈都有感觉，就是我们的骨头以前都盖高颈盖高背啊，现在怎么会这样哭了都背不起来，甚至吼常常走路的时候都有听到一个声咔咔咔咔咔，你的关节是怎样呢？那就是骨质疏松，再加上你有可能肌少症，都、就是肌肉不然，所以都爱混练啦。那当然在训练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很明显，那就是我们的眼睛，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眼睛都开始老化。可是有些人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最近越来越蒙不越看越蒙不，有可能啦，是晚上比较看不清楚，或是开车的时候比较看不清楚，甚至有的人是近的看不远的看着有的我建议妈妈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还是要去安排去做个检查，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白内障，甚至因为现在3C产品化很多，所以有可能会有青光眼。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水晶体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些情形我们都要透过检查去了解妈妈的身体状况。那我觉得老化本来就是正常的，真的都是正常的，但是最怕怕说你老化之后你又不知道原因是怎样，黑白吃黑白补，这样就不行了。现在妈妈大部分都生的少，可是呢在三四十年代的妈妈呢生的还是很多啦。其实如果说你是那种怀孕很多次的妈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的状况。因为呢，这种子宫脱垂呢，它长期因为少，你就会开始渗油，甚至你的油都会反复发炎。那有的妈妈会因为这样的状况，一直去看妇产科，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你可能呢就要去跟医生讲说，哦，你以前有生过几胎，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症呢，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以女性的癌症里面，前面两名第一都是淋癌，第二呢都是咱的卵巢癌。像这个淋癌吼，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因为突然反正也没停经了嘛齁，所以胸部也不会肿胀了。结果是有一天突然有可能你突然摸到这边那里怪怪，去检查的时候胖你的淋感齁都已经是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第四期，不用怕，其实就是积极配合治疗。现在齁在国内齁，其实我们的药物也好，健保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可以帮很多女性朋友在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那如果是女性朋友你有灵感，尤其你家里面有些女性的长辈，你妈妈还是说你的阿姨，就反正只要是姻亲里面有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卵巢癌也是一样哦，只要是有这种我们近亲的女性有卵巢癌的话，你都要特别去做检查。现在只要去做健康检查都可以检查出来。甚至啦，有一些是政府不用付钱的，像女性朋友的话，她都可以去做那个子宫颈抹片跟卵巢癌，她给你照 X 光都可以照出来。然后像我们成人的话，三年一旦做一次免费检查，他就给你抽血。其实我知道很多我们的事实都很友好，都很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也要给爸爸妈妈这样的概念，尤其母亲，因为你的健康才是孩子未来事业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你健康他不用烦恼，你如果真的破病大病伊嘛是爱请假来给你照顾，对不吼？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身体健康都是囡仔变数呀，上盖好诶一个基础啦。那在此，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了哈，做者妈妈为虾米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第一，哈，这贵哦，一万块两万块呢。啊，我那检查出来有虾米毛病，是要安怎才好呢？啊，都去治疗啊，安怎才好？总比你在那边辛苦白听，逐工挨，逐工底下忍。来得好吧。所以怕你是谁，如果遇到这样的父母亲，你要多鼓励他，甚至你会跟他揪，我们公司最近呢有一个健康检查，不然我们这会来做好不好或许你要帮他出钱啦， 但是齁，你若真正齁有什么款的一块歹物啊齁，你早点检查出来，它还在初期，其实治疗起来都很容易。熊家公齁，你到了末期，人艰苦，身体受苦之外，你知道那个生病的煎熬真的很不好受，而且那种痛那种苦不是子女可以帮忙代受的。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齁，就是母亲节特别搞啊齁，我建议不妨可以把那个费用齁，就是兄弟姐妹集结之后，让妈妈或爸爸来做一个身体检查，因为身体健康齁，真是家己是谁幸福啦齁。好哦，希望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健康。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足济人哈，一景弄白被鬼哈，听到我们这个价格哈，六盒只要2980，怎么这么便宜？我跟你讲，只有在陪你歌网的快闪价，我这款的优惠啦。啊，不过今仔日已经是上尾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到陪你歌网去订。不会选网路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听到你要那个燕窝哈，
1: 对，
2: 那我想订一组啦。我是说你们的怎么这么便宜？
1: 我们只有他们特别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是用广告跟他交换的。
2: 我十几年没感冒，然后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就每天跟他吃个一瓶两瓶哈。我也有配中药吃，哎，觉得很好哎，
1: 有改善哈。
2: 我想说，哎，你这个我订一组回来吃吃看，我就订了好优惠啊。那我一天吃一瓶 ，OK 吧？
1: 一天一瓶就好了啦。哎，你要把自己的气管保护好哦。
2: 好，我知道，
1: 加油
2: 哈！谢谢你
1: ，OK，
2: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
1: 哟，
3: 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喽。哦 ，OK，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我还有可以订那个燕窝椅吗？
1: 可以呀、
4: 啊。啊，那我订一组。
1: 你是想要哪个部分想加强吗？
4: 胶原蛋白，那就麻烦你。
1: 那就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拜拜
4: 拜拜拜拜，
3: 佩玲，
1: 哟，
3: 啊，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安内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喽。哦、，OK， 拜拜。你好，我佩玲。
5: 啊，我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好，你是要自己喝的还是要送人的？
5: 送人的。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5: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我想要订 NO， 哎，一周我就还我这。
1: 一周我有六 K 啊，36罐哈，2980块。
6: 几啊？是几罐？
1: 一啊六罐。
6: 那我订一周。
1: 你是要家己啉咩，还是要送人诶？
6: 买是要送人啊，就是半家己啉。一周有白嘛吼？
1: 有白啦，你来百货公司有哩卖哦。啊，伊家己也有设那种街边店，你应该拢有哩卖。
6: 我就最近就从那个泰国回来，自己煮的燕窝太好吃了，一斤就5万块，很贵很贵，
1: 很贵。啊，你来讲燕窝哈，你也够气更，啊够你的迄个皮肤，啊够整个防护力都会起来。
6: 对对，我一个朋友每天都吃哈，伊拢改忌哈，每天就吃啊，那皮肤很漂亮，但是就贵容易了。
1: 我家这个会爱对家己较好嘞，
6: 自己较好嘞哈、
1: 哦。好，
6: 好，那这样哈，好，拜拜，
1: 拜拜。做这咱出来的时段吼，怕变一世人吼。有时候听到别人拢讲吃燕窝就好诶呢，阿姆哥吼都是唔敢吃啦吼。可是我觉得真的活到一把岁数，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它特别是选用越南的惠安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采收一次，所以真正是有钱嘛，无一定买得到。而且我们国家红枣还有桂圆，所以可以让大家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自己的皮肤端一端。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盒你去百货公司买吼，伊一克啊六罐，每一瓶75毛，安内爱1980块，快闪。买三送三，六 K 啊，三十六罐只要2980。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若是要订购，不管要家己啉，还是要送人，拢非常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燕窝，一组是36瓶那个嘛，哈。
1: 对。
7: 2980。
1: 2980。
7: 一组。
1: 一组哈。
7: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8: 哎，佩玲啊，你好。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是买三组送三组，多少？
1: 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有六盒，六盒有36瓶，这样是2980。
8: 好，那我要一组了。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8: 好，拜拜，
9: 拜拜。哎，佩玲啊。
1: 哟。
9: 几周？
1: 哦，大哥，你别一走哈，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燕窝一组。
1: 谢谢，
9: 谢谢你，
10: 拜拜，
9: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11: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好，感恩您，谢谢了哈。喂，你好，我佩玲。
1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
12: 要送人的。
1: 是要送给妈妈还是要送给？
12: 送给我妈妈。
1: 哦，你好孝顺哦。
12: 哪有？
1: 那我们就六合的话就2980，
12: 谢谢，
1: 也祝你妈妈母亲节快乐。
12: 好，谢谢。
1: 好，拜拜。
12: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大家拢你挂尾帮车啦哈，哎，等位并变狗好了，把握机会好不好？有时候我们讲说，哎，省钱也不是常常有的，真的是利用我们在陪你购。很多人想说，哈，我昨天才到百货公司买，你们怎么差那么多哈？就是优惠，就是快闪才有这样子，加油了哈！好，这件事情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你知道最近和他病毒真的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他最近在船上也爆发人传人的汉他病毒，那目前已经有两名乘客，因为有三人死亡，然后有两名乘客身上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汉他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株，然后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恐慌啊？什么没有哦？疾病管制署那个罗毅军署长今天有出来讲哦，他说可能是误传，所以目前正跟世卫、世界卫生组织还有邮轮公司在查证中，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反倒是你家，哎，对，那个下水道好不好？还有你们家，哎，那个排水管，我倒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好好清一清吧。外面的场地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多管，可是家里面的总是要管啊。然后就是你把该清的清了，不要让老鼠有任何机会，不要让他们有任何食物，然后另外真的不行的话，对，就老鼠要放一下，但是小心自己家中的猫狗不要吃到，比较重要好不好？至于你需要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话 0800-603-603 配您下现场，一样可以为大家服务，平安快乐，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是义工李罗，
6: 我是义工李子嫣。
5: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0000元，80000就有8组哦。
6: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7: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作伴两个小时的时光，同时今天也是我们要来抢到啊，今年母亲节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也就是呢金丝燕窝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哦。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给到的这个燕窝100%都是真正的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品牌啊，大家都听过，而且你在路上呢，可能这个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有一家他的门市哎，就是这么多间哈，全台已经是开花遍地，有50间的这个门市，还有专柜的据点。那如果说今天他卖的是有假燕窝，我相信他不可能会这个屹立不摇50年哦。那这个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大家呢百万的口碑见证，都是说他们家的燕窝好喝啦。是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到的是真燕窝，而且呢价格就是比这些专柜门市还要来的便宜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母亲节之前能够把爱送给自己的母亲。那我们要让大家用少少的预算却可以买到高品质的这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什么呢？就是野生的燕窝啦，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人工养殖的那种燕窝，它的营养价值跟野生的真的就是差的天差地远。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给就给最好的了，金丝燕窝。那而且它当中呢这个味道气味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还有加入了红枣跟桂圆在其中哦，所以让口感提升许多，那个层次感的丰富啊，喝下去每一口都是感动啦。价格便宜，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呢，欢迎都可以呢来拨打现场的这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号码就好记的，车卡0800-77-33-77，电话就要请大家多多来利用拨打了，这个免付费专线哦，0800-77-33-77。那么大伯都会在节目的现场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不？那么在今天其实第二个小时节目的现场呢，会再一次迎接了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Kelly 这一次呢，应该就是就是还使出了各种手段，然后逼我们呢，就是说不能够再超卖啊。但是他越这么说，好像就会怎么样？好像就越超卖耶。这一次真的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每次买都是买5组、10组，甚至有20组的这种情形发生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有在喝燕窝的老饕，都会知道燕窝的价格越来越贵，真的是越来越贵哦。那今天听到了这样一档，我们卖的是知名品牌它的金丝燕窝饮哦，每一瓶它的容量又有75ml这么大瓶哎，那你知道吗？大家听到那个价格，每一瓶价格竟然是不到100块的时候，很多的老饕级的人物都是怎么样，下巴差点掉下来，就说倒柯林呐，就是这样子哈。这个就是我们用心帮所有听众朋友争取出来的好福利啦，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为什么燕窝从古至今大家如此的推崇，而且它的价格尽管说呢一般啊，你平常时候买到价格那么的贵，不过还是好多人抢着要买。今天呢我们会好好来跟大家做个介绍，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因为既然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第二个小时厂商代表 Kelly 又要来的话，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先给他多接个几组。0800-77-33-77。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我们第一届金牌主持营给妈妈的歌。那今天的这位学员呢，他相当的活泼，然后很外向，那今天他想对他的妈妈说些什么话呢？这个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让你一起来感受这一些感动之处啦。那首先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每天都有很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不想面对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对你来说，你有没有最不想做什么事情呢？不想吃什么，不想做什么呢？欢迎都可以打来跟大伯做分享，戴佩妮的不想。

0: 我不想也罢。
1: 是啊，每天都有一些想跟不想做的事情哦。那今天大伯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中肯了，希望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进去，感同身受哦。什么话呢？他说啊，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去停止自己的那些精神内耗，那么其实再多的养生都是徒劳无功。这点很重要哦，要赶快停止所有一切的那个精神内耗。什么叫精神内耗？包括了咱搞超环啊，对不？这个搞超环啊，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吗？有人说其实它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包括了你一直去转念，然后跟乐观的人所相处，然后呢这个常常啊一起出去玩，然后去用乐观的人的那种心态啊去感染自己那一种比较偏所谓负面的那种能量，其实这个是可以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的齁。就是要努力的去停止所有的精神内耗，不然啊真的啊再多的养生都是徒劳无功哦。所以这点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跟分享了，希望我们都要越过越幸福。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转念，还有学会呢把这些精神的内耗全部都把它踢得远远的。
2: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3: 天天滑手机、平板或盯着电脑萤幕看，眼睛又酸又累吗？为了要降低光线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多人会买叶黄素的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但是如果买了叶黄素，却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补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哦。究竟叶黄素该怎么吃最好？今天将为您一一解答，帮您掌握叶黄素的正确吃法，维持视力健康。
4: 叶黄素要在什么时候吃呢？
3: 叶黄素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建议在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哦。
4: 叶黄素一吃就能见效吗？
3: 黄斑部捕获叶黄素的速度非常缓慢，叶黄素在血液中大概要经过2个礼拜才会发挥作用，但是黄斑部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所帮助，持续稳定的补充6个月才会感觉到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要避免叶黄素流失，长期稳定的摄取才是最好的方式。
4: 黄斑部病变或其他眼睛疾病患者补充叶黄素有帮助吗？
3: 研究指出，有黄斑部病变家族史的人，眼睛黄斑部的色素确实会比较低，所以才会容易造成病变。如果有黄斑部病变或是其他眼睛疾病的困扰，除了要看医生搭配药物治疗，平常补充足够的叶黄素绝对不能少。记得每天摄取20毫克的叶黄素，让视力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2: 以上单元由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提供，每天补充叶黄素冻，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1: 是啊，还是要再次提醒有在补充叶黄素的听众朋友，要持之以恒，千万不要中断哦，好吗？这个啊，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就是说要一直买，一直买哦。这个是主要要让大家吃的有效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爱有好个哦，你刚怎样？有些营养素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慢一点。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这种营养素哦，叶黄素就是其中一位最佳代表了。它必须要经过你长时间，要多长的时间？那根据目前最新的调查，就是说你熊就买冷沙各位哈，至少要2-3个月的时间，你每天都要吃到足够的量，那而且呢是要每天吃。那经过了2-3个月，我们血液当中那个叶黄素的浓度啊，整个已经从低，然后慢慢的往上爬，爬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准之后呢，好了，我们血液当中叶黄素的浓度够了哦。那接下来，原本你的身体因为欠缺了叶黄素，然后我们的眼睛啊有产生了各种的那种不舒服的困扰，才会慢慢的缓解，消失不见。好，所以说呢，有些营养素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很快你就有感觉的，像是 B 群啊，还有 维生素 C， 黑龙江造就剂呢哈，让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好。但有些它是属于那种慢慢来的哈，慢工出细活的，就包括了叶黄素。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就是叶黄素的补充，有在吃的话，要记得天天要按时吃，吃同样的一个品牌哈，吃同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呢，你就给它维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我相信对您的感觉啊，一定是会非常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好，马上要来听到了今天给妈妈的歌单元了，
0: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5: 大家好，我是朱和丽，我今天想要用我的一首歌对我的妈妈说我的爱。这首歌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的妈妈是继母，他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来到我的家庭，想要跟妈妈说，平时有些话我常常说不出口，但我想要借由这首歌跟你说，在我一岁的时候，我的妈妈，亲生妈妈过世了，而我的童年曾有很长的空白，直到小学三年级你来到我们这个家，一切都变了。记得我以前成绩不好，遇到挫折就想躲，是你不厌其烦地鼓励我，跟我说没关系，下次会更好。你给我很多信心来面对许多挑战，妈妈真的辛苦了，谢谢你撑起这个家，让下班的我们永远有热饭可以吃，更谢谢你的疼爱教育我的儿子。妈，我真的很爱你，以后换我多多陪你，让你无忧无虑地过每一天，我会永远当你的孩子，辛苦了。
1: 这段呢，如果说这个何丽的妈妈有听到哦，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不对？是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是的，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对啊，不会有什么大小心啦，爱孩子就是爱孩子啦，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大伯要来跟您提醒了，有一些重点新闻您必须要做了解。陪你听新闻。

今天的陪你听新闻重点大不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天气有没有觉得最近啊有开始变热了呢？很多人都说有啊，所以说开始在开冷气了，对不对？要来开冷气消暑才行啦。那但是呢，最近有一位民众就来讲了，他说他家里装的是变频的冷气了，平常冷气呢是从来不会去关的，那就算说都不关冷气哦，收到这个电费账单的时候都差不多只有2000到4000块钱左右啦。但是他前阵子啊发现说，诶，我的这个冷气遥控器上面啊有一个按钮叫做除湿的模式哦。他想说好啦，因为有的时候那种天气闷闷热热的很潮湿嘛，觉得说我来开个除湿好了，觉得可以除湿又凉爽。所以说呢，在家里的客厅也好，房间的冷气也好，都给他开了除湿这个模式哦。没想到呢，这一次他收到账单的时候，金额竟然是暴增啊！说从原本的2000到4000块不等呢，一下子冲到了16000块钱，所以让他崩溃哦，想说天哪，人生第一次缴那么贵的电费，是我家的电表被人家偷用了吗？还是怎么样哈？还是只有真的只有我不知道说除湿的模式会让电费这么样的贵呢？那直到他后来问了水电的师傅呢，师傅才告诉他说，小姐啊，我跟你说齁，你啊冷气如果你开的是除湿的模式，那你的冷气啊它那个压缩机会一直处在一种高运转的模式啦，所以这样很耗电很耗电哦。好，所以这则新闻也要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应该又开始在使用冷气了，对不对？那其实啊，事实上哦，能源署在之前就有发表了相关的这个建议齁，因为能源署有讲说我们的冷气机啊，那按钮有没有有分神级的，就是那种很帮你省电然后又好棒的那一种按钮，但是有一些是魔王级的，就是让你不小心按下去你的脸都会绿掉那一种。所谓的神级的按钮就是像舒眠的模式，像我现在我都会在睡觉前按那个舒眠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按了舒眠模式之后，冷气它就会在我们入睡之后呢把那个温度啊往上调1到2度，这样子可以避免说我们在半夜的时候觉得说，哎呦，大夜你要刮，然后冷醒有没有？而且呢，每上升一度，其实就会帮自己家里的电费省下了6%的电哦。所以说，这个舒眠模式是可以按的。那至于魔王级的按钮呢，就是除湿的模式了。因为这个除湿的模式啊，哦，真的是很惊人哦，它呢耗电量是比除湿机还要高出了2倍这么样的多哦。所以说啊，冷气它其实本身就已经具有这种除湿的效果了。如果说呢要来省点荷包哦，然后不想跟这个钱过意不去的话，那么就是记得那个除湿的按钮，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哦，不要去按它。那甚至我上次看到我朋友他多可爱嘞，他直接在他家那个冷气的遥控器上面会有一个那个除湿的模式按钮嘛，他直接在上面用一个小纸条贴不能按，就是这么样的可爱哦。可能是提醒自己，也要提醒家庭的其他成员说，卖改气啦，气了料就开机了呢。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最近又开始在吹冷气的话呢，要注意哦，有一些按钮尽量不要去按它，比较省荷包啦。好，接下来天气的部分呢，我就说最近的天气一个礼拜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因为这个我们就说了，它一下子要下雨，一下子又出太阳，对不对？是啊，那最多人在关心的就是说台风呢，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啊，根据了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说啊，热带性低气压它在关岛的东南方海面，哎，已经呢是形成了哈，已经是形成了。那么预计呢，在明天它会正式发展为第5号的台风，叫做是哈格比。那哈格比台风呢，它会持续往西来做移动。那到底它什么时候会最接近台湾呢？其实根据目前的预报中心资料显示说，在5月10号、5月1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哦，

它呢会最靠近在我们台湾附近，它那时候会走到了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可是呢预计那个时候它可能又会减弱成所谓的热带性低气压了，所以说呢对台湾来说是没有威胁的。还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最近啊天气变化蛮大的，那如果外出最好能够携带雨具啦，这样才不会呢突然之间被形成了这个人家什么形成落汤鸡模式齁，那就真的是齁容易感冒，而且呢又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呢很糟糕哦。好，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先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重点来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在想喝燕窝，那甚至还有今天有朋友就说怎么办啊大伯，今年的母亲节我还不知道要送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妈哎。我就说天哪，都已经几月几号了，好险你还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礼拜快闪商品啊，今天来订，今天来订，有机会在今年的母亲节的前夕让您收得到。预计啦，我在预估就是礼拜六是有机会的，而且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应该蛮高的齁。所以说呢来我们就是来赌一把啊，就算真的是等到下礼拜一才收哦，我觉得这几率比较低，但是呢还是一样啊，孝亲的那种心意不变嘛，对不对？所以说待会要来跟大家正式来揭晓什么叫做是真正的燕窝，而且是真正的野生燕窝呢，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哦，给您喝到真燕窝，而且呢它的价格竟然是市售价的至少是半价以下哦。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问什么，说诶大伯啊，我说真的哦，那个我喝燕窝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在喝白木耳哦，啊两者之间有差很多吗？我想说哦，真的是差有够多多呢，虽然说口感有一点像，但是你知道吗，它的营养价值还有燕窝的好啊，哎，你应该要知道的，我再待会也会跟大家来正式做分享哦。

0: 这几天呢，如果说你有接到我的电话的话呢，恭喜你呢，就是代表说那时候你刚好有空可以接我的电话，而且呢有接受到我的关心跟询问哈。因为大伯是这样啦，就是我会在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都会定期的来跟所有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做互动。那互动包括了在广播的线上，有可能是在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在我不是在做节目现场的时候，我也会打电话来跟大家做关心哈。关心什么呢？就是要关心大家呢在买了这些我们说的快闪商品也好，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些常态性的明星商品啊，不知道大家的使用状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它是必须的，因为除了说呢关心大家的使用状况之外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听广播就是一种陪伴嘛，对不对？那对我们广播人来说是不一样，我们做广播是一种使命，然后呢它有带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意义的，包括了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许多好的商品，那这些商品呢你买回去之后，你要把它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使用，才能够用出它的效果来嘛，对不？啊，如果说呢我们一般只是在听广播节目，你会这么样专心的来听吗？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啦，对不对？是啊，本来听广播就要休闲要轻松，我还那么认真听那么仔细听啊，那么就紧绷诶嘛，对不？所以啊，我会打这个电话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买了回去，然后还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使用，那所以说会问问大家的使用心得，大家是不用担心害怕啦，不要以后看到07的电话都不敢接呢，那就代表说我的说话的方式真的是值得检讨。好啊，最近我真的是打了蛮多通给很多位的听众朋友来关心说，之前如果说您有买过这一款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啊，那想问问大家的心得哦，结果好多听众朋友都给了我非常棒的回馈哈，所以说呢我在今天一定要赶快呢趁着我们第二个小时厂商代表来之前呢，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再次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让你用低于市价的价格，而且是半价了哦，半价以下了，能够买到这一瓶这么样顶级的野生燕窝，这个叫做是红枣金丝燕窝，灰熊的喝啉，那大伯趁现在赶快做分享，您就是赶紧上网或打电话进来抢购。
1: 进广告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就是来自呢，目前在全台湾已经有超过50家的门市专柜据点的华旗堂。华旗堂他们家的燕窝很多种，今天要给大家的这一款燕窝，经典中的经典，因为这一款就是我们俗称的红枣金丝燕窝。红枣金丝燕窝呢，这个金丝燕窝就是指的野生燕窝啦，这个都是野生的野燕啊，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当中的我们说的啊，它的唾液酸啊，燕窝酸，这个是只有燕窝它的这个唾液酸才有的一些营养价值，是从别的地方你得不到的哦，这个呢就只有喝燕窝你才可以享有到我们所谓的唾液酸的好，还有呢它呢有这个 EGF 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好，讲了它的好，这个最重要是什么？价格嘛，对不对？这一次呢给到大家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呢，每一瓶它的容量有 75ml， 它每一瓶 75ml 的大小，说真的它容量算是给的很足了，很够诚意。那今天您收到的时候呢，它会一盒一盒装哈，每一盒里头会有6瓶，每一盒里头会有6瓶。那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到大家一组的话，就是会有几盒呢？我们刚才讲每一盒有6瓶嘛，那我们现在一组直接给到了6盒。好，大家知道吗？平常啊，你在华旗堂的这些专柜据点门市，你买每一盒6瓶要多少钱呢？就是要1980块钱，这个一定是固定的价格了，因为它全台湾总共有50家的这些门市，它一定要统一价格啦。那你知道吗？我们照理说啊，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每一组给到了6盒，对不对？那要多少钱？照理说它的价格要11880块。11880，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啊，一定会觉得吃不消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价格呢，我们直接给到大家怎么样，每一组有6盒，不用11880，我们就是直接给到多少呢？2980块钱。 这个没有在开玩笑哈，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因为这个知道说是母亲节要到了，我们要给全天下的妈妈，要告诉所有的妈妈们说辛苦了，妈妈们舍不得自己买燕窝来喝，对不对？那么做晚辈的、做子女的，就买给爸妈来喝吧，好不好？买三盒送三盒，一组有六盒，总共加起来就是36瓶。哇，36瓶哦！红枣金丝燕窝饮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块钱，再一次的欢呼，因为它的每一瓶啊，从160到170不等哦，降到了只要80块左右，嘿，真的是差有够多呢。80块钱就有一瓶，这个是真正的野生燕窝，它的唾液酸的浓度啊，是一般燕窝的三倍，是一般燕窝的三倍。然后呢，它里头的这一些营养价值呢？哦，真的就是别的地方没得比的哈，而且重点是它好喝，最重要的是就喝啉。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附三个提袋哦，一组就有附三个提袋。那所以说呢，要来抢购吗？今天是快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要赶快抢，不然真的会抢不到，好不好？来，可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抢购，或者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这一款的金丝燕窝真的是喝过的人都说好，而且金丝燕窝对人体有哪一些的好处呢？太多了，包括了这个我们神经系统如果有一些异常啊，你知道吗？其实啊，透过了喝燕窝，它可以让很多女孩子在每个月就是有那个生理期，对不对？可以让它变得比较顺哎。嗯，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2: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2: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哦，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2: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0: 哦，对啦，因为这是华旗堂它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哦，它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2: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0: 哦。
2: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0: 哦，变得很顺，然后。
2: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0: 哦，
2: 是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2: 是。
0: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2: 是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0: 哦，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2: 可以，没问题。
0: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2: 好
0: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拜拜。
2: 好，
0: 这个对人体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真的啊，尤其说啊，我要来讲到就是燕窝它里头特有的唾液酸哦，燕窝酸，它最主要就是做什么呢？它对我们大脑的发育啊，很帮助，很有这个重要的这个影响力哈。那除了大脑记忆力的维持呢，还有包括了就是我们身体啊免疫力啊，让它维持在最佳状态。当然啦、啊，这个我们说的唾液酸呐、啊，它一定就是有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哈。你知道吗？医学研究证实说，唾液酸它可以做什么呢？唾液酸它其实是可以去阻碍一些病原体哦附着在我们呢细胞上面的这样一个作用。嘿，简单其实就厉害耶呢。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喝燕窝比较不会感冒？就是因为呢，唾液酸经过了医学研究证实了，说它呢可以阻碍病原体哦附着在细胞上面啦、啊，所以安内绝对对咱的形态哎，撸来撸喝，撸来撸健康嘛哈。那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啦，一定有这个很好的帮助，包括了去这个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些新陈代谢哦，这个都是功不可没的。那很多人都说喝燕窝会越来越漂亮，就是因为它当中有它独特的表皮生长因子啦齁。林这的是皮肤会越来越水的掉啦。那但是呢，燕窝还有分别呢，这些是燕窝的好，对不对？但是燕窝其实它有分产地哦，有 有些是印尼的啊，有些是越南的。那你知道吗？所有的我们说的燕窝，它的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是像那个燕盏，燕盏的模样。燕盏啊，它是最一开始的那个模型。那这个原本的燕盏呢，你知道在越南的惠安现在价值 多么的夸张吗？越来越贵了吼。现在有人去买那个燕盏啊，每斤竟然要多少钱？每一斤竟然爱一咋班呢？哦，那个真的是天价，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我们呢不用特地去买到那个20万的越南惠安的那种燕盏，但是呢，我们呢就是以量来制价，我们同样给到大家，这个是越南惠安的燕盏做出来的金丝燕窝饮。那今天快闪优惠价，买三盒再送给你三盒，一组六盒。我们的快闪优惠价到今天只要2980，欢迎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打我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来告诉大家啊，买燕窝为什么一定要选华旗堂呢？
3: 我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4: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3: 我们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座燕窝的气座，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4: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3: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好销售出去的。
4: 对，
3: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4: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3: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做到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0: 这个就是华旗堂的用心了，给到了真燕窝，那而且呢 这个每一瓶的金丝燕窝你买到的时候喝下去的时候，它都有所谓的十大检验合格啦，包括了其实在市面上你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燕窝，要去验它的荧光反应，这个呢也拿到了每一瓶的证书了。那还有呢是八种氨基酸在国际级的检验全部都是具备而且合格的。那同时这个是来自越南，在惠安它呢原料所产地出来的燕窝，这个也是有得到了证明哦。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就是有十项检验都是合格，让你可以安心的来喝每一瓶的燕窝，来得到它当中呢我们说的燕窝酸，还有呢这些 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氨基酸的好，这个让大家可以喝得很放心。重点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便宜了，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是买三组再送给你三组哦。差就这样呢，你知道吗？平常一盒要卖1980有六瓶哦，但是我们今天呢直接给到了36瓶，给到了六盒，但是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块钱，破天荒的优惠，希望您一定要把握。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现在马上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唐你好。
5: 喂，我要订那个燕窝。
0: 燕窝齁，啊姐姐要几组呢？
5: 他怎么算？
0: 我们现在一组的话就是有六盒36罐，只要2980。
5: 啊，那我要怎么订？
0: 哎，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对啊姐姐，你要一组吗？
5: 一组，对。
0: 一组好，一组。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6: 你好。
0: 嘿、hey, ，姐姐你好。
6: 燕窝还没几周啊，我这哦。
0: 几周只要2980呢。
6: 好啦，没几周。
0: 好，姐姐谢谢啊。过去有搞我买贵物件吼。
6: 过去有买啊。
0: 有买啦吼。好。
6: 我搁讲者较久啦。
0: 好啦好啦，来我刷卡给你服务啦吼。0800-77-3377，因为这礼拜给到大家的就是呢最好喝的燕窝，而且又给到的是野生的野燕吼。这野燕呢，当然它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那平均每一罐呢，您花不到100块，是用铜板价可以来买到，这真的是送礼的最佳首选了。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这一次呢，我们每一袋，好，我们每这个我们说一箱啦，每一箱一组啦，它其实会有附三个提袋哦，每一组又会再附给大家三个提袋，所以说呢，这个你要自己拿来喝，还是要送给别人，都非常的适合。把握今天，因为优惠活动进入到了最后的倒数了，那么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赶快就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要喝到真燕窝，这个对所有的爸妈，对每个人呢最有呵护力，最有这个起保护力的这样的一款燕窝，金丝燕窝饮，这个是通过了所有的检验，全部都是合格，那是给您真正漂亮的价钱哦，这个是市价的半价以下了，每一瓶只要你花80块钱左右就可以喝得到75ml 大小的这样金丝燕窝饮，就在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说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哇，当然最好几缸，千万不要落高起哦，好不好？因为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错过可能真的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哦。大伯在现场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7: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以前要喝燕窝总是会觉得有一点不甘，因为每一罐都要超过100块以上，有些甚至到了200-300块都有，所以说喝下去真的有一点压力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对呀、啊、今天每一瓶这么大一瓶竟然不到100块，让你喝下去哦，很开心啊。

哎呦哦，你有买到燕窝吗？趁现在赶快来买哦，因为我们在过一个小时之后啊，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就要结束了，那时候呢就恢复原本的价格了。哦哦，所以赶快来买好不好？这个除了要帮助大家省一点荷包的预算，所以要跟大家讲说要抢时间来抢定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之外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也来跟大家聊聊在昨天呢所爆发的一件新闻事件。这个就是因为有一家很知名的连锁医美集团，它爆出了竟然有所谓的针孔偷拍的疑云，所以这个检警呢在搜索之后发现说，哎呦，这一家医美集团它总共有18间的这个诊所，发现这18间的诊所内部每一间全部都有这个外观就好像是烟雾侦测器的那一种微型针孔监视器，吓死人了吧，对不对？这件事情呢引起大家的讨论，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然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求自保，怎么样可以检查出这个室内啊有没有装所谓的针孔呢？其实啊，关于这一点呢，这个专家就在讲了说，每个人都可以检查得到啦，就是你有手机吧，有手机的话，你手机如果是属于智慧型手机，应该都是了吧？对啊，那你去开启啊，手机当中有一个 WiFi 的功能，有没有？你把那个手机 WiFi 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说，诶，我在这个室内啊，有这种不明的，那个讯号很强的这一种的 IP， 或者说这一种的这种人家说的它的 WiFi 的点，你就要提高警觉了，你就要提高警觉了，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除了说你到了一个室内啊，你去检查说它环境有没有一些怪怪的一些孔洞不当的摆设之外呢，你也可以开启手机的 WiFi 来做侦测。是啊，像我刚才讲的，你发现的那种不明讯号很强的地点，讯号很强的这一些呢，这个我们说的 WiFi 的点你就要提高警觉。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很重要，也可以来做，就是你把灯全部都关掉，关灯检查。那你就是如果不方便整个把灯关掉，因为想说那个是别人的地方，我怎么可以关灯，对不对？你可以试着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个灯光把它调得比较暗一点暗色的灯光，然后你再利用我们手机的镜头，你用手机的镜头要开启闪光灯哦。你开启闪光灯，开始去扫描四周。这时候呢，针孔镜头通常在强光的照射下，它就会产生所谓的反光点了。那是有看到反光点，你这时候要有危机意识了，你就要想说，哦，可能家怪怪哦。那其实专家也在讲说，关掉房间内的灯哦，让照明度降低的话呢，那么这个无线针孔摄影机它就没有办法去录到清楚的画面了啦。所以说哦，卖五更这是熊盖五豪杰的红环，就是你要录是不是？没关系，我把灯全部都关得很暗，你要拍你也拍不出一个所以然，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有趣，而且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偏消极的一个做法哈。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发现说，好像有我用那个手机镜头又开启闪光灯，然后一照之下呢，居然有一些地方有出现所谓的反光点，怎么办？好，这时候先保持冷静，然后呢再报警提供相关的资料，这样才可以迅速的破案啊，各位。因为这点啊，你不用怕说我去报案啊，会不会到时候业者或者说什么屋主找我麻烦？没啦，警方呢会给予呢身份的保密哦。好，所以这点呢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跟分享了，要来预防啊，说进入到一个室内点有所谓的针孔偷拍哦，用恐怖丢不？这时候呢，用我们的手机就可以呢来略知一二了。好，跟大家做完分享之后呢，待会第二个小时 Kelly 也会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0800-77-3377。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抽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熙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3: 免运送到家，
0: 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只想陪伴你，
12: 我是最开心最浪漫的赵永华，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那今天第二个小时一样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待会呢，约莫再过个5到10分钟左右，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那因为第一个小时，我知道蛮多听众朋友都有需要要来抢定了我们的这个燕窝，对不对？因为价格便宜，然后呢又用到了这么货真价实，来自越南惠安，现在每斤呢每一斤啊都要20万。都要20万这么样高等级的燕窝呢，那我们就是以量制价，然后这次又跟这个 Kelly order 让他呢真的是啊眉头深锁。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喝到的时候都会怎么样破涕为笑，因为都觉得哦，这也太好了吧，价格这么样的便宜，每一瓶居然不到100块钱，对不对？然后呢，重点就是他每一罐的沫数很多啦，75沫，很足够的量，那真的是价格便宜又好喝，以及呢又可以得到了真正野生燕窝它的这种营养价值，你一定会很开心。那我们就等到 Kelly 来之后，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小时的电话抢购好不好？等到他待会呢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大家听到了那个女生的声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拨打0800-77-3377，0800-77-3377，好吗？就请大家在这个小时你要用电话要来抢购我们今天呢最后一天了，这个这么好喝的金丝燕窝的话呢，等到 Kelly 待会来的时候，让这回来卡点位来做订购，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些组数真的不是盖的啦，好不好？那就是让大家在今年的母亲节的前夕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喝到这么样好喝的这个送礼自用两相宜的金丝燕窝饮了。有时间好，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就等待会 Kelly 来的时候，咱这个这回来卡点位了哈。

0: 好，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幸福广播网陪你过生活的节目。那在我们第二个小时回来呢，在厂商代表 Kelly 还没有来之前呢，我先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主题，就在我要说故事的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厂商代表已经到了，所以我好啊，我就假装没有看到他，我还是来跟大家来说这一则故事好了。对啊，他今天穿的好像就是名模，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电影啊，什么穿着什么的恶魔第二集上演，好像就是那当中那种女主角的感觉齁。这个可惜今天没有这个 camera， 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他的样子。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买这个燕窝，如果是买十株以上，我叫他就是签个名送你好了啊，没有开玩笑的啦。今天这个故事啊，我们真的要给予大家祝福。这个就是人家说化了妆的祝福哦。因为有一位其实他的技艺相当高超的一位玻璃艺术家，他做出来的那一些成品呢，风靡国内外，而且呢，在很多的比赛当中都得到了大奖。但是这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呢其实是靠着一只在走路，他没有双脚。原来啊，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流氓啊，那误入歧途之后呢，让家人伤透脑筋。那有一次呢，他飙车出了意外，结果他就失去了双腿，当然他人生啊就觉得说掉入到了谷底深渊齁。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那因为他行动不便，从此就跟过去那些狐群狗党彻底断了联络了。那因为生活一起来总是要吃啊，为了要糊口，他就开始去学习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说的烧玻璃也好，做出这些玻璃的艺术品，怎么样做到最完美的境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生观就开始改观了。他呢现在都会对很多的这个媒体朋友说什么，他每次获奖他就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失去我这双腿，我觉得我的人生早就毁了。所以说他反而很感谢他失去了双腿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哇，相当的感动啊，他的这种觉悟。因为他的家人更是感受其中，他家人就在讲说，他从车祸之后脾气开始变得古怪。一开始啊，他不会接受什么复健啊，他就是强烈什么都是 say no， 都是不要不要不要，吵架吵架吵架，还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哦。那出来呢，看到了父母亲就是呢大发雷霆啊，在那里了，差一点打起来这样子。但是他的妈妈始终呢对他疼爱有加。有一天呢，这位这个艺术家哦，他在家里呢大发雷霆的时候，他把他妈妈呢很辛苦准备的那个午餐啊，整个把他推倒在地。他的妈妈没有生气，那只不过呢叹了一口气哦，觉得说他要救救自己的孩子。所以你知道这位母亲怎么救他的孩子吗？他就指着对面的公寓哦，有一扇窗户就说，孩子，我跟你讲，你有看到对面那一间公寓吗？我跟你说，那一间公寓里头，他住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跟你一样呢。她因为一起意外哦，她也是失去了双腿双脚，但是她啊，乐观有才华，而且她每天很坚持要在家里画画，画到了深夜。哎，你不是也喜欢画画吗？我记得你从小就说你很爱画画啊。那么他的儿子听了之后呢，就露出那种不以为意的表情哦。但是呢，其实妈妈的这个话早就已经深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了。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开始啊，时不时的会去瞄一下对面那个公寓那一扇窗户哦，看那个窗户会不会看到那个女孩子的真面目。那没有看到真面目，不过啊，就像他妈妈所说的，那一间公寓总是在傍晚的时间点就会亮起灯光。然后什么时候才会熄灭灯光呢？一直到午夜时分。所以他就很相信他妈妈说的话，就是那个女孩子正在画画吧。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他常常会去想说，这个女孩子到底长什么样呢？个性怎么样呢？想着想着，他就把他那个尘封已久的画笔啊拿起来，又开始绘画了。那这个艺术呢，把他呢封闭的心灵把他重新又打开来了。母亲的爱也慢慢的帮他敞开了他的心扉哦。所以说在他养病期间呢，他除了说会上医院做复健，他也累积了许多的作品。 直到有一天啊，他真的想说，这个女孩子到底是谁啊？我想要看看她的真面目。他呢，鼓起了勇气哦，他就走到了对面，然后呢，要去找那位女孩子。但是他店里呢，叮咚叮咚按了好久好久，没有人来应门嘞。他在那里等啊，也不是办法。后来啊，隔壁这个对面户呢，走出来了一个老先生，就问这位这个艺术家，问他说：“年轻人啊，你有什么事情吗？”结果呢，他就跟这位老先生说：“欸，大哥，我想找住在这里面那个女孩子啊。”结果这位老先生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公寓没有住人欸，一直是空的，没有人住过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是鬼故事，但其实不是，因为啊，这个老先生接下来说：“不过啊，有一个中年妇人哦，他有付我钱呐、啊，所以说我每天傍晚的时候都要进去把灯打开，然后到了晚上深夜的时候再去关灯，我都不能够睡着呢，不然我就没有钱领了。那个妇人好像就住在你们这一栋呢，就在对面而已啊。”原来哦，这个女孩子根本就是她妈妈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她的妈妈呢，想要为她的孩子编织一个希望。所以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她就完完全全明白她母亲的用心良苦，所以说呢，她就更努力来追求她的梦想，也就成为了如今的杰出的一位艺术家。来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这个很像名模的齁啊，就是我知道你也是为人母了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已经是当了妈妈了。
1: 两个孩子的妈了。
0: 两个孩子的妈了嘛齁。如果说今天你就是孩子啊，真的是在那里啊，整天乱溜溜，你会安怎？
1: 啊，就让你乱溜溜啊，对啊。
0: 这个是好的方法吗？这是正确的吗？
1: 我跟你说，其实很多妈妈哦，真的是，你就算孩子，你一直阻止他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在你面前好像表现的乖乖的、啊，但他其实私底下做什么，你完全不知道。
0: 哦，对啊，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做父母的哦，有的时候不要管孩子太过于严苛
0: 哦，
1: 你要把他当作是朋友一样、去倾听他，然后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啊，交友状况，然后给予适当的协助就好，不能跟他说什么都没事，哎，买高黑的朋友没事没事。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会把小孩呢的那个叛逆哦，提早给他激发出来。
0: 而且他说如果没事，那个时候他就越要往那个地方钻。
1: 没错，现在小孩就是越来越难教
0: 啊。有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他讲的真的不错哈。我们的厂商代表，他除了会卖东西之外，其实他育儿也是有他一套。
1: 哎，我觉得真的哎，因为现在小孩子你看越生越小，
0: 对，
1: 像昨天我去妇产科啊，就吃
0: 你要有生第三胎的吗？
1: 没有，已经绑起来。没有啦，对啦，就是真的只是去做例行的检查嘛、
0: 哦、
1: 然后就发现
0: 是是是
1: 哇，以前我们十年前生小孩那个年代哦、
0: 喔、
1: 那个是人满为患欸，那个诊所排，然后病床啊什么，你生完小孩的月子房都要排队抽签的。
0: 对，
1: 现在你去看一间妇产科，哎，完全没人欸、
0: 哎、呦，
1: 马上挂完号马上就叫你进去了，所以就觉得哇，现在生育率真的很低。
0: 对，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为人母也会有一些压力，因为呢小孩就变成是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对，因为我们就会老嘛，
0: 对，
1: 然后高龄化社会之后呢，小朋友的一个经济压力
0: 负担
1: 、社会负担就会很大，所以呢，现在都要告诉我们同辈的，都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把身体顾好。
0: 哦，我有时候跟同辈说，那都卖生，
1: 还是要生啦，对不对？因为我们这是政府有在听哦，
0: 对对对对
1: 还是要鼓励大家多生小孩。
0: 对，
1: 但是我们呢，大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身体给顾好，
0: 哦，
1: 不要造成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长大以后的负担。
0: 对啦，那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给到这样的一款真正的野生燕窝，它里头独特的营养价值，嘿，是把来收在你得不到的呢。所以说啊，待会大伯也会来跟我们的厂商代表啊 Kelly 来跟大家正式来做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啊，也就是大家在这个礼拜已经抢到呢，已经昏天暗地了，有没有？大家都说我要再多几组，再多几组，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很可爱，他亲自冲去华旗堂的门市，
1: 对，
0: 啊就。看到了那个价格，他连问都没有问哦，他就看到那个建议价格，他就直接走了啊。那小姐可能想说，哎，这位小姐，请问你要，然后他就走了，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原本的建议售价，你的工。哎呦，大伯，你说的话是真的呢？
1: 对，
0: 是啊，我们怎么可能会说假话、啊？我们一向都是说真话。等
1: 一
0: 下就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嗯？那需要来为您做服务的，我们就是来拨0800。七七 3377，这一切啊，真的都是我们用尽一生的爱，要给大家最好听的节目，还有最高品质的这些快闪商品了。

0: 哦，救命啊！我觉得哦，我们在私下聊天总是会聊出一些新火花，然后都会笑死我了。
1: 哎，真的哎，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常常来当场带。我觉得跟大伯真的太开心了，聊天太开心了。
0: 我觉得他都会讲出一些呢，就是让大家会很有感触的一些话题啦。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以前的，
0: 没有这个话题，我们先结束。
1: 这种东西会有感触，是不是？
0: 都有啦，人生经过的事情都会有啦。
1: 过去让它过去，对不对
0: 啊？但是千万不要来不及哦，一定要来得及来抢定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哦。
1: 没有错，
0: 因为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啊，我说真的，你去外面找，你找不到那个更漂亮的价格。
1: 欸，我跟你讲，有一次哦，我上电视广告，我上电视广告也是一样的花旗檀的商品。
0: 对对对。
1: 那因为呢，可能大家都讲说啊，你都一直说这是百货公司比百货公司还便宜的价格。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哦，好，她线上都不买，
0: 对，
1: 线上不买，然后她就真的哦，请她女儿打电话叫她女儿，因为她女儿在卖化妆品，她下去就是花旗檀的那个，
0: 啊，对对对，百货公司嘛，对，
1: 一条卡等位哈，叫你找不见哈去看，哦，就是帮她看一下，就她妈妈，她就拍照嘛，给她妈妈看，就。他妈妈说：“哦，真的呢，百货公司真的很贵呢，
0: 真的很贵啊。”
1: 结果再打来跟我们买的时候没货了
0: 啊！对呀，
1: 啊，所以你看限量总是残酷的嘛，
0: 限量真的是残酷的。
1: 因为我们这个华旗堂跟你们公司签约，我们就是有组数的限制，
0: 对，
1: 不然我说实在，我们很难跟我们的专柜小姐们做招待。加上说，你看最近母亲节的关系，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百货公司母亲节铺货也是都销售的快要差不多了。但是你要看哦，为什么我们会接到这么多的argue的电话？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们在幸福。卖了三天呢，
0: 对啊，卖三天呢。
1: 对，我在电视只卖一天的快闪，
0: 啊，
1: 但是我在幸福卖了三天，然后这些小姐就被影响业绩，影响了三天。
0: 然后大家都说，到底幸福在干嘛这样子？
1: 没错，但是我们就是当做广告交换啦，
0: 啊。
1: 那华旗堂呢，我们只卖蒸燕窝，我相信大家认识华旗堂这个品牌哦，
0: 对，没错，
1: 就知道我们呢经营了50年，50年的时间，我们门市有50几间的门市，
0: 是，
1: 所以我们卖的品质是真的让大家很安心的。
0: 是，我们来接听电话哦，来接听听众朋友，嗨，姐姐。
2: 哎，大伯你好。
0: 嘿，hey, 姐姐你好。
2: 订两组燕窝。
0: 好，要订两组燕窝，对不对？哇，姐姐您好像过去有喝过吗？还是第一次订？
2: 第一次订，以前喝别的。
0: 哦，以前喝别的啦，然后这一次来喝我们所推荐的这一款，这样子。
2: 对。
0: 好，那预计就是礼拜六让姐姐来收，好不好？母亲节之前。
2: 礼拜六可以收到。
0: 对，礼拜六可以收到。
2: 今天礼拜四嘞。
0: 对，今天礼拜三，是姐姐，你有希望哪一天收？
2: 哦，什么？你说
0: 你有特别希望在哪一天收吗？
2: 礼拜六可以啦，
0: 礼拜六可以啦，齁，好啊，那我们就是礼拜六让姐姐收这样子。
2: 哦，好，管理那个管理室。
0: 好，管理室代收，好，没问题。好，姐姐，谢谢您的支持哦，谢谢。
2: 嗯 ，OK， 谢谢你。
0: 好，拜拜。来，需要大伯为您做服务的，我们持续来拨0800-77-3377，其实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卖，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在接电话了，
1: 这叫未演先轰动，
0: 未演先轰动，
1: 因为大家真的要开始快点抢，
0: 就搞，
1: 因为今天呢第三天了，我必须要跟大家，因为第一天我想说了轻松一下，我不要再给大伯压力，不然我很怕他又去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哎，真的呢，哦，这人很
1: 凶，但是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必须要跟大伯讲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就是
0: 怎么了？
1: 我们只卖到今天呢？
0: 对呀，只卖到今天呢。
1: 我的组数就是要限制在今天呐，就是不能超卖。
0: 是哦，
1: 对，
0: 有这回事吗？
1: 你不要给我装傻，我真的每次做你的节目，我吼，今天我等体都给我当哎，当你我底下美咖啡系，
0: 就说为什么又超卖了？为什么又超卖了？这样子
1: 真的不能超卖。
0: 对啦，但是其实啊，这个超卖也是好事啦，大家都赚钱嘛，对不对？
1: 让我们的妈妈可以享有健康啦，
0: 是啦，让妈妈享有健康，然后呢，大家又可以省荷包啦，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听到这里呢，你是刚听到我们幸福广播网的话，大伯要来跟您说。这个礼拜我们到底要推出什么样的快闪商品？为什么让大家如此的轰动？而且一抢，有人就是抢20组，20组哦，
1: 20组，
0: 对呀，啊，所以来告诉您，为什么大家要这么爱喝我们所推荐的燕窝？
3: 进广告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呢就要来跟大家揭晓。我们这个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小时来跟您推荐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就是来自华旗堂金丝燕窝。那么这一次给到的规格就是一组总共会有6盒，6盒啊，你要知道每一盒里头有6瓶，所以这个加起来总共有36瓶，每一瓶它的容量相当的有诚意啊，给足满满的了，75ml，很大一瓶。这个在外面一般的市售价，你去看专柜去看门市去看，一瓶就是卖160到170不等， 但是您今天可以用差不多80块价格左右，你就可以得到这一瓶货真价实来自越南惠安，就是目前所有的燕窝当中等级最高最贵的这样的燕窝饮，让你带回去喝。所以说这个我们一组有到六盒，我们快闪优惠价只要多少钱呢？
1: 2980块钱，
0: 2980啊，各位。所以说这个不要再等了，好不好？我们要直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我想每个人啊来喝燕窝的目的跟诉求都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他呢今天才刚跟我分享他为什么要来喝这个燕窝哈。
2: 哎，你好，那么
0: 哎，对，红枣金丝燕窝饮自己喝吗？还是说是拿来送人的？
2: 哦，自己喝啊。
0: 哦，都是自己喝哦。
2: 嗯，对啊，对啊，对啊，喝爽对的。
0: 哦，喝爽的。
2: 啊，对的，
0: 对。觉得口味您还喜欢吗？
2: 那 OK 啊 ，OK， 对。
0: 好，谢谢大哥。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您，谢谢。喝爽的也很棒啊。
1: 哎，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啊。
1: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前几天呢，因为母亲节的关系，我有去做那个安宁病房的志工，
0: 哎，
1: 就是免费的去帮忙那些给他们安宁，因为安宁病房会住进去，就是已经
0: 对对对，要走入尾声了。
1: 对对对，但是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在那边看到他们虚弱的坐在那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会有点不甚唏嘘，
0: 是
1: 因为他们都是呢，可能人生哦大半辈子都在为自己为家庭付出的人，但是呢，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哦、都是就是想要为孩子存钱，然后自己舍不得、
0: 哦，所以身体都坏了，
1: 顾身体健康，然后最后你看就是生不带来，然后最后死你也带不走，
0: 对呀、啊，
1: 对，然后还带了一群孩子们呢很哀伤的一些情绪走、
0: 哦，对
1: 这样，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啊，其实短短的30000个日子而已，我们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0: 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1: 那以前的燕窝真的让大家好卡不起啊，
0: 太
1: 贵
0: 了，
1: 对，而且呢，说实在，你要买燕盏回来自己煮又不是那么的简单，你要自己在那边挑毛，
0: 对，
1: 然后有时候煮坏了整锅就坏了，
0: 没错，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华旗堂都帮你用好好的，
0: 对，
1: 我们用红枣跟桂圆下去提味，
0: 对，
1: 所以它的甜味其实是天然的那个桂圆红枣的香气，
0: 是没错，
1: 然后它可以帮你补气色之外呢，你开罐之后呢，它里面有一丝一丝红色的那个就是越南的金丝燕窝，
0: 那就是金丝燕窝皇帝燕啊，珍贵的地方啊，
1: 欸，全球只有2%我们的越南皇帝燕，所以我们用的是极其珍贵的燕窝，
0: 真的是极其珍贵哦，而且这次价格这么样的漂亮轰动哦，因为这个我们一组有六盒，那这一组六盒36瓶的金丝燕窝，我们的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2980块钱，每一组我们还附三个提袋哦，所以说你要
1: 送
0: 礼很方便，
1: 没错，而且你看哦，现在万物齐涨啊、嗯，其实这种进口的东西，只要用到航运啊、空运等等，
0: 贵松松，
1: 什么都在涨价、嗯。我相信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去买机票，你们会发现，哎、一样去同一个航程，怎么最近贵成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你就知道现在的国际运费非常的贵，但是我们没有涨价，还把这个价钱压到这么的，真是塞
0: 对，
1: 就是真的让我们的妈妈
0: 好
1: 好的过母亲节。
0: 是，
1: 所以你今天订的话，我让你母亲节前一天一定收得到，
0: 对呀、啊，就是礼拜六就是可以让您收到了，好不好？那刚刚 Kelly 有在讲说，有些人他会不会真的是买那个所谓的燕盏哈，回来自己来用？真的有哎、
1: 欸，
0: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跟我分享，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哦、喔。他今天跟我分享了差不多有40分钟，然后我把它浓缩成3分钟的版本哈，让大家来听听我跟这位听众朋友的对话哈。西塘的燕窝呢？哈，
2: 有啊，
0: 那时候是第一次喝，是不是？
2: 我跟你讲，我本来以前都买燕盏
0: 啊，娘，我以前都买燕盏哦。
2: 我以前都买燕盏自己煮。
0: 对呀、啊，那个很麻烦呢、欸。
2: 很麻烦，麻烦也是要自己煮啊。
0: 哎呦，
2: 嗯，
0: 这燕盏就贵耶呢，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2: 是很贵啊。
0: 对呀、啊，
2: 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带出门的话，这一瓶一瓶也好带，还有要送给朋友也是好看啊。
0: 哎、欸，姐姐，我想问一下哈、啊，那个时候燕盏你买回来之后，你要自己还要再加什么东西啊？
2: 燕盏买回来之后，我们要泡水，
0: 对，
2: 泡在先洗冲洗一下，然后、泡在冰箱里面隔夜。隔夜之后呢，就是要加水，然后就加红枣、桂圆啊、
0: 哦，
2: 然后就是一直煮，但是人不能离开那个炉灶啊。
0: 哎，怕它底下会有臭灰搭呢吗？
2: 哦，很快哦，一下你没有注意就会臭搭哦。
0: 哦啊，那就是自己煮的时候是要加糖的吗？
2: 我是
4: 我是不加糖，因为桂圆跟红枣
0: 本来就有甜味了，
4: 甜的、嗯、都有甜味了，那是看个人的那个口欲啦，你想要加糖加冰糖也 OK 啊。
0: 对，
4: 但是我在那个起锅之前就是加百合啊。
0: 哦，加百合，
4: 因为百合可以摆在最后再加，这样吃起来也有一点口感、啊、
0: 对对对。哦、啊、那时候有说是什么印尼还是越南还是哪里的？
4: 他说惠安的、啊、
0: 哦，就是越南的惠安的啦齁。
4: 是的。
0: 哦啊，那时候燕仔你买有没有很贵啊？
4: 当然很贵啊。
0: 可以问说是多少钱吗？好好奇哦。
4: 我忘记了，但是就是上万。
0: 上万块对不对？我记得那贵的时候有贵到200,000呢、欸。
4: 铁定的啊。
0: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天哪、啊、就是买那个燕盏啊，200,000这样子拿来要在下锅煮的时候应该很战战兢兢齁。
4: 但是它很省啊。
0: 一点点就可以了是不是？
4: 几个燕盏就够了啊。但是你
0: 几个燕盏哦、喔、一个。
4: 这样啦，它那算两的啦。
0: 哦，算两的哦。是。
4: 或者算金的啦。早期很久 ,N 年以前。
0: 嘿。
4: 在迪化街那时候就有一台金30,000啊。
0: 哦呦。
4: 那是很久以前了，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价钱了。
0: 对啊，现在都要更贵了。
4: 那以前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啊，家里有那种老年人需要，我们才会去买啊。但是年轻人那时候，以前我年轻的时候，那也去想着光要吃这个保养，没有觉得很，也没有那个经济啦。
0: 对啦，也是啦。啊，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那时候，家里的牙口功能不好，所以才要用这个给他们喝，是不是？
4: 哦，对对对，因为家父那时候在癌末的时候，那个因为老年人总是会比较有那种夜咳嘛。
0: 哦。
4: 那我们就想让他舒服一点，就煮一点这个东西让他吃嘛。
0: 嘿。
4: 然后，因为牙口不好，吞咽不好，那医生也会讲哦，你来吃不下，你都用啉的啊，用啉的，用喝的东西，这个就最好啊。
0: 对，姐姐，我真的觉得你超级孝顺的，哎，这点我们都要跟你来看齐，哎。
4: 不是超级孝顺啊，这个我们父母亲养我们齁，人家很辛苦呢、嗯、我们
0: 真的很辛苦啦，所以说这位姐姐的分享，我也觉得，她真的是买燕盏回来，安尼用炖的呢。
1: 对对，为着西多，
0: 为着西多啦，对呀、啊。所以说这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但是现在大家不用那么样的劳心劳力了啦，
1: 没错啦。
0: 因为就像这位姐姐她也讲，她说现在她也会直接就是拿我们华西堂的金丝燕窝饮直接带出门，看红杯呐，几罐几罐
1: 那
0: 呢。
1: 如果你想要给长辈后临喝的温羞羞，你也可以这样子稍微隔水泡一下热水，
0: 对
1: 你喝起来就会温温的。那因为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嘛，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怕热，
0: 对，
1: 所以呢，你也可以把它冰在冰箱这样子来喝，
0: 冰在冰箱超好喝的，
1: 超级无敌好喝，而且呢，你又不用怕太甜。
0: 对，你知道吗？上次我还拿就是华西堂的金丝燕窝饮怎么喝怎么吃，我把它冰在冷冻库，
1: 变成冰淇淋，
0: 变冰淇淋呢，错冰的尴尬哎，
1: 好懂得享受哦，
0: 真的很好吃，这样很好吃哦，就是各种吃法其实都非常的对味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规格组数哦，真的是千载难逢，请您一定要把握。母亲节的前夕就是送这一波了，好不好？来，华旗堂金丝燕窝饮，保证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那这个都有经过相关的检验，都是合格的，
1: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燕窝，
0: 都是真燕窝、哦、好不好？那给到大家一组会有到6盒，总共36瓶，每瓶75毛，就大罐了呀，非常大罐，很划算，因为我们今天快闪优惠价一组竟然只要2980块钱，
1: 3000块有找，
0: 真的是太漂亮，
1: 而且
0: 还附提袋呀、啊，还附提袋哦，
1: 那大家可以送礼。
0: 对啊，如果我要先讲一下哦，有些听众朋友你订2组、3组以上的话，对不对？这一次您收到的时候啊，比方我订2组，那到时候我会收到是2个包裹、哦，
1: 2箱，
0: 还2箱哦、嗯、啊，如果是3组就是3箱哦。好，所以这次因为是这样，让大家比较好做区别啦。
1: 而且加上说啊，爸爸妈妈你们要吃燕窝，不用再跑去百货公司，哎、欸，那个很重
0: 嘞，挡怀怀呢。
1: 对呀、啊，让家你上到呼熊哈，
0: 对，
1: 然后送到你的府上，你就不用吼在刮干那大卡细卡。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直接帮您吃，直接啊宅配到府还免运费哈。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这一波赶快先订起来，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直接来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我还没有要让我们的 Kelly 离开，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需要为您做服务的赶快来0800-77-33-77。

0: 好，我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啦。那在这一段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来回答一个问题啦。因为在这个礼拜啊，我接到的电话十通里头啊，差不多有七八通哈，然后呢都在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在问我说，大伯，问你哈，就是那个我平常在喝的白木耳跟燕窝有什么差别？他就说我喝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呢啊，但是燕窝怎么那么贵啊？白木耳它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燕窝的诉求效果？
1: 哎，因为人家都说哈，因为以前燕窝贵嘛，大家吃不起，
0: 对啊，
1: 所以都会用白木耳呢来取代说，
0: 假燕窝，
1: 这是平民的燕窝。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呢，功效白木耳也不错，
0: 不
1: 说认真，因为它里面有多糖体，它又是菇类，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燕窝呢涵盖了所有白木耳呢有的，多糖体也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膳食纤维也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涵盖了白木耳所有的一个
0: 好 处,
1: 好处。
0: 对，
1: 而且呢，以前是因为燕窝吃不起嘛，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都吃得起了嘛，
0: 对呀、啊。
1: 所以当然呢，我们以前是因为安慰自己吃不起燕窝，我只好吃白木耳。但是现在呢，既然价钱都差不多，当然就是吃燕窝。因为燕窝呢，它有白木耳里面没有的营养素。
0: 没错，没错。
1: 比方说呢，我觉得
0: 脱衣酸，
1: 对，燕窝主要就是要吃它的脱衣酸，也就是这个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可以怎么样呢？第一，它可以增强你的一个抵抗力。
0: 对，
1: 因为你知道现在流感很多，
0: 对
1: 一些一些病毒啊，
0: 光这个礼拜就很夸张，一下子冷，一下子热。
1: 对，你知道吗？我们只是坐个高铁从南部坐到新竹，我们差一点在新竹没有被冷到，
0: 真的假的？那风太强了，是不是？
1: 风太强，而且呢、北部真的会比较寒冷一点点。
0: 对对
1: 对，对。那所以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燕窝呢，它有可以增强抵抗力的燕窝酸，也就是这个唾液酸。
0: 对，
1: 而且加上说呢，它里面呢有那个表皮生长因子，也就是 EGF。
0: 为什么人家说为什么喝燕窝皮肤会漂亮，就是在这里喽？
1: 对，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那个皮肤哦，来去做什么修护啦、换肤。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吗？早期在医美诊所 ，EGF 是一 cc 的在卖，
0: 而且那一 cc 好像很贵、
1: 非常贵，所以我们现在呢常常就说呢，哎，就是不要偷回天啊啦，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我们直接用食疗食疗的方式、
0: 啊、对对对，
1: 对，我们从食物当中去来做补充。那燕窝里面就是有很难得的这个 EGF， 所以你会发现你吃一阵子之后、你的气色好了以外，你的皮肤也越来越好。
0: 对，
1: 所以像现在有夏天到啦，其实你的水分会流失的很快，
0: 没错，
1: 你就可以呢靠燕窝的补充来补充你皮肤里面的胶原蛋白，
0: 对，
1: 还有这个所谓的 EGF。再来哦，现在忘东忘西的人是不是很多？
0: 很多、啊，
1: 你不要说阿公阿妈呢，其实咱少年家吼，那袂记得当袂记得
0: 在
1: 搞贼，
0: 真的。
1: 手机拿到手上啊，你还会可以在那边找手机？
0: 对，没错。
1: 不然就是很多年轻人跑到冰箱前面，啊、我被给啥？
0: 嘿，对，然后在那里想不到，
1: 对，就是这样气得要死。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没头衔的人愈来愈多，可能跟那个生活压力啦，
0: 绝对有关系的，
1: 生活习惯、
0: 绝对有关系。
1: 那所以呢，
0: 怎么办呢？
1: 我们这个燕窝酸里面呢，它也可以呢增强我们的一个怎么样？我们大脑的一个运作。
0: 对,
1: 对，所以很多人啊，长辈都会说啊，五星的人爱回家上面燕窝，因为安尼囡仔吼头壳盖谁料货
0: 哦。
1: 对，所以一样的道理哦，我们可以用靠我们平常的这个燕窝的补充呢，
0: 对对对，
1: 来增强我们的脑部，不要让它退化太快。
0: 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大伯，这个喝燕窝到底有哪些的好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大脑啦，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了，
1: 没错。那还有哦，就是因为你知道吗？现在你看肺腺癌的人这么多，是因为空气品质很差，
0: 对啊
1: ，PM2.5。以及我们的妈妈你要煮饭，爸爸你会抽烟等等哦，其实这些空污都会造成你的怎么样，就是肺部的一个侵害。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的唾液酸呢，燕窝酸呢，它里面还可以帮你去做一个清肺跟润肺。所以你知道吗？之前我们一个大哥哈，对，等几拢咧假昏，他假昏吼，一拢会昏扫
0: 啊，对，没错没错，
1: 有那种烟咳。
0: 对，
1: 然后晚上呢就已经很难睡啊，好不容易睡着了，他晚上都会咳醒。
0: 哦，
1: 对啊，因为他喉咙那边都有一把痰，
0: 对，
1: 他咳不出来
0: 啊，那个很痛苦
1: 哎。对对对，那所以呢，他老婆呢就买了燕窝，我们的花旗汤燕窝给他吃，真的吃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哦，他那个痰比较不会卡在喉咙，咳得比较出来，
0: 比较咳得出来，
1: 对，而且晚上的那个咳的次数真的就比较少一点点，
0: 减少很多
1: 了。所以呢，其实呢，长辈那种老一辈的人说哈，加燕窝够气更，这是真的，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这是千真万确的、哦。
1: 对，那个《本草纲目》都有记载，
0: 是是是。
1: 对，那还有呢，如果你的消化道呢，因为它有一点点黏黏的，
0: 哦、对
1: 燕窝其实是有点黏黏，所以经脉吼很呆狼，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些胃病，比方说胃溃疡，还有那个什么胃食道逆流等等的，
0: 对对对，
1: 你都可以来吃燕窝，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0: 没错，
1: 它还可以维持你消化道的一个健康。
0: 所以讲来讲去啊，各位，虽然说它口感跟白木耳有点像，但是白木耳的好处呢，燕窝全部都有。那燕窝有的好处，白木耳不一定会
1: 有
0: 哦。
1: 有
0: 对, 对啊，所以说啊，今天就是让大家喝到这个已经是价格最漂亮的 燕窝了，好吗？所以说这时候我一定要再来最后最后的冲刺哦，让大家呢都能够每个人买到理想中的组数。
2: 进广告啦！
0: 来 ，Kelly， 我们这个礼拜的华旗堂金丝燕窝饮红枣桂圆味哦，那么每一瓶75ml，我们在专柜百货，我们看到它每一盒就是要卖我们1980。
1: 对，
0: 啊，每一盒里面有六瓶嘛。
1: 六瓶。
0: 好，我们今天呢，快闪是提供给大家一组，里面有六盒。
1: 六盒，嗯，那每一盒里面有六瓶，
0: 加起来
1: 一共36瓶。
0: 36瓶了，
1: 卖大家2980块。
0: 2980，
1: 一瓶只剩80块左右。
0: 一瓶只剩80块左右，所以说这个麦哥丢毒啊，这个一定要抢购，因为你知道吗？过了这个档期啊，你去华旗堂的门市，你去买。这个六盒要11880块钱，哎，今天差我告知呢。
1: 你不要再想说啊，我听完大伯的节目啊，不然我去百货公司看一下。哎，你再回来，我们就没有了，
0: 就没有了。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所以说希望说听众朋友听到不要错过，马上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尤其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燕窝里头啊，我们的燕盏用的又是。越南惠安这个人家俗称皇帝燕的燕窝，哎，那个美金的要价哈，要20万呐，啊。
1: 对，每台斤的要价哦。
0: 哎，那，嗯，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以量制价嘛，对不对？然后呢，再请我们 Kelly 赔一点钱啊，不啦，
1: 来问公司啦，问公司啦，
0: 公司啦，
1: 公司啦，公狗会啊，
0: 嘿啦，嘿啦，嘿啦，就是我们呢薄利多销哈，因为就知道说大家的抢购会非常的踊跃，所以说这一次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能够呢来雨露均沾一下，好不好？来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就是在今天最后的时刻来为大家接听电话，那让大家用一组六盒只要2980带回去金丝燕窝饮，来自华旗堂最经典的燕窝品啊！来，谢谢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1: 谢谢大伯，
3: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4: 我哪有？

0: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大哥你好，需要我们的这个快闪商品燕窝吗？
1: 对啊。
0: 好，那需要几组呢？
1: 请你组四看。
0: 好，一组哈。那大哥，您过去有跟我买过东西吗？
1: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哈，谢谢您的支持。那您电话先不要挂断哈，我来线下帮你来接听，然后来抄地址。好，谢谢您，来。

好，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啊，因为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谭多哥在接听点位了哈，还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因为最后的时间呢、啊，大家都怎么样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不买不行，所以说这一次呢，给到大家这样的一组。在市面上你都可以去比价，然后呢也可以去买得到的这款的金丝燕窝，它是野生的燕窝，那真的就是口感好喝，营养价值又高，这次这么样漂亮的价格，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一起来感受到它的美好。那节目的最后就希望所有还没有订到的要来追加的，我们都一起在把握这最后的倒数几分钟，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七七，那就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今天都一切呢美好。那我们就是明天节目呢，继续来跟你分享许多呢这个很重要的、很健康的这些资讯了。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只想陪伴你。
9: 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幸福每一天，
8: 拥抱你。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0: 是的，张震岳的歌曲《自由》，好开心哦，好嗨哦！因为今天是快闪活动的最后一天，对吗？我们的燕窝，如果需要一针服务的，都可以拨打0800-77-3377，欢迎大家一起准时加入我们今天的《陪你放轻松》。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0: 你身边有没有那一种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的开怀大笑，有没有？他也没什么讲那种特别的笑话，也没有在表演，但是你跟他在一起，整个人就很放松，然后让嘻嘻哈哈就过去了。这种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曾经怡珍在这个入职这家公司啊，就是我们微微笑公司幸福电台一个公司的时候呢，之前怡珍是工作断层很久的，因为一些因素，所以说其实我是断层很久的。然后呢，目前已经在我们这个公司任职了，也很久了，快要五年了。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因为我在就是入职的第三个月，我妹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她问我说，那个姐，你在这家公司还好吗？我说怎么了？很好啊，很好啊。她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不习惯，或者是有没有人欺负你之类的？我说没有，我们同事都很好，没有人欺负我，而且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也很融洽。这样，她说她其实很担心我，很担心我。她说因为我外表看起来就是那种乖乖的女生，好像很容易被欺负的啦，然后他很怕我被职场霸凌。但是我说没有耶，我在这里很如鱼得水呢。好，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成功的人都得学会自然熟》哦，这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词，我觉得蛮准的，它叫做秒熟人。这个词叫做秒熟人。什么叫做秒熟人？就是一秒钟跟你变得很熟的人，你跟他第一次见面还没有聊几句，但是你已经觉得跟他认识很久了，有没有？他们也不是特别外向，也不是特别爱表现，但就是有一种魔力，让你在他面前是那种不自觉的会放下防备心的。那书上就说了，这种人一天可以笑上10次、20次，不是他们要搞笑我，而是他们身边聚集的都是可以让彼此心情愉快的人。这个书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朋友传讯息说，他说我刚打开冰箱，发现昨天买的那个红豆奶油面包不见了，我就问老婆说是不是他吃掉了，结果他就回我说真小气。其实这种讯息是很平常，对不对？但是哦，如果你是他身边的朋友，看完这则讯息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有趣，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但是他不是在讲笑话，他只是把生活当中一个很真实的瞬间讲出来而已哦。所以说这种魔力到底从哪里来呢？那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他说这种魔力来自于自由，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自由》。他说秒熟人跟一般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要讲一句话的时候，不会一直在脑袋里面过滤说，诶，我这个可以讲吗？那我讲出来之后会不会很奇怪？当然他们会很注意，就是基本的礼貌，知道分寸，但是他们没有那些多余的把自己绑住的禁忌，所以说他们讲出来的话特别的有生命力，特别的真实，因为那个是没有经过反反复复的自我审查。而且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平常给人很安静印象的人，结果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圈圈。那小圈圈之后，突然他就说突然发现发热紧身裤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他说他一直到45岁的时候都拒绝穿这种发热紧身裤，但是一穿上就再也回不去了。我当初到底在抗拒什么？其实你听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好笑的嘛，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已。但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那个群组的人呢就哈哈的大笑，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很真实很坦然，大家才笑出来。所以说呢，你看这一些人，他们有一个核心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敢把自己的不完美讲出来。书上就讲说，欢笑往往存在于自由不足跟缺点之中。秒熟人喜欢拿自己开玩笑，他们不会为了形象然后就把生活里面那些很蠢的事或者是很糗的事藏起来。他还讲说，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最好笑的。他说有人呢在打高尔夫球打得很开心，然后呢因为可能一直一杆进洞之类的分数很高，所以打得很开心，然后他很想大喊哦，我肾上腺素爆发了。结果你知道他脱口而出什么吗？他就说我合力他命爆发了。合力他命是什么？合力他命就是一种那个保健食品啦哦。然后呢就是讲错话会觉得诶真的很好笑。你像我就让我想到 我自己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喂，我们不是都会去那种什么素食店啊买炸鸡嘛，对不对？那有一次呢我就到那种 M 开头的，我去买炸鸡，想吃炸鸡，然后呢我就到柜台点餐。那当然店员就会问说，哎，小姐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样的套餐呢？那我这边想了很久，就看了一下菜单，就跟他讲说，那我今天来一个六块鸡餐好了。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又问这个店员说，哎，不好意思哦，我请问一下这个六块鸡到底是几块鸡啊？然后我一话一讲出口之后，我发现不对呢，它不就是六块鸡吗？我在讲什么傻话？然后那个店员也被我逗笑了，他就还是很有礼貌跟我讲说，六块鸡就是六块鸡啊。不就是一直在鬼打墙吗？哦，好啦，反正就是一些很糗的事情哦。所以啊，这个就是所谓那个秒熟人的特征啊，秒熟人的特征会把自己的不完美给讲出来，当作是一个玩笑哦。因为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要让别人喜欢自己，然后就要很努力表现，有没有？要表现得有趣啦，要表现得很幽默啦，要很外向。但其实呢，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会让人家放松的，都是那一些敢做自己的人。你像我在讲话的时候，当然一开始见面第一次的那个。就是问候之类，那一定会嘛，对不对？但是、你相处了两三次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我讲的话的戏不太会经过大脑思考，不是说不经过大脑思考，而是说不会太过滤太多东西。我甚至呢也会跟很熟的朋友讲什么，讲那个靠北边走的靠哦，所以说我觉得那反而是一种敢做自己的表现啦，不是讲脏话，而是那种就是很想融入别人那种语助词，有没有？不需要变成一个表演者，就是敢做自己，那也不需要刻意变得很外向，就是让 对方在你面前觉得很轻松，没有压力这样。有些人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很爱表演，有没有？常常在演宫斗啊，你今天怎么了？哦，那个语气你听起来就很不舒服，有没有？然后甚至呢受了一点委屈就要怎么样，就要讨拍，然后刷存在感之类的哦。所以说其实这种人呢跟相处起来会有一点累，会有一点累，因为你时不时要照顾他的情绪。但是人跟人相处不就是要轻松吗？不就是要放松吗？哦，对不对？所以啊，如果朋友最近问你怎么样，你不用说不用只说还好，你可以讲一下你上个礼拜做过的蠢事情，或者是你可以说一下冰箱里什么东西放到过期了哦，或者是说呢你明明自己觉得很厉害但其实是出糗的，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的距离就这样靠近了。其实呢能够拉近彼此距离的通常都是那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0: 听完了刘若英的歌曲《当爱在靠近》。好，那么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点歌时间了，不是点歌时间啦，就是我们的金牌主持营这些学员们要送给妈妈的歌。那今天呢，今天的这位学员他叫做邱若池，他要送给妈妈的歌呢是《感恩的心》。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大家好，这是给妈妈的心声啦。妈妈，请你原谅我啦，我不好好照顾身体哦。我真正没有好好的听你的话，好好的照顾自己。今晚我妈不讲最好的身体啊，妈妈，你在天上要保佑一家大小，感恩你，感恩。感恩的心，
0: 人家说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很关心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有没有突然感冒啦，就会担心你会不会发烧，你稍微的这个肠胃不舒服就赶快带去看医生，因为你身体上面的每一根头发，每一个皮肤呢，都是他们心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古人说呢，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现在感到生活苦闷，工作烦躁，被经济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但是你只要再撑一下下，就可以迎向人生高峰。就有运势专栏点名，三个星座是属于大器晚成型，玉不琢不成器，历经磨难煎熬之后呢，就会脱胎换骨，出人头地。年纪越大，运势越好，人生下半辈子一帆风顺。
2: 水瓶座，
3: 水瓶座平时给人低调沉稳的印象，但其实具有讨人喜欢而且有趣的灵魂，只是习惯伪装自己，低着头默默努力。跟水瓶座相处的时间一久，就会发现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到了关键时刻都会坚毅地挺身而出，展现锋芒。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领域，最后都可以凭借出色的表现成为翘楚。
2: 牡羊座，
3: 牡羊座天生自带强大的气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瞩目的焦点，个性积极乐观而且聪明，最有卓越的天赋还有潜能，只要认真起来就是乘风破浪，逆流而上。牡羊座年轻的时候难免贪玩，不好好耕耘，但是当意识到责任还有使命的时候，人生才是真正的开始，会有如王者般的傲视群雄。
2: 天蝎座，
3: 天蝎座的人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有责任，所以会竭尽所能的直到在人群中出类拔萃，所以呢，他们始终都受人敬重还有钦佩。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不只足够优秀努力，还具备了非凡的天赋还有成长空间，就算遭遇挫折也不会轻易倒下，反而一次又一次的蜕变重生，中老年之后呢，更是走大运，非富即贵哦。所谓呀，越老越有福，随着岁月沉淀，他们不只累积财富，也累积了智慧跟人脉，晚年自然可以过得安稳又自在咯。但是真正的富贵不只是钱包鼓鼓，而是可以在努力之后享受生活带来的踏实还有喜悦。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咯，

0: 好，这首歌曲呢是 Only 有的 Gay Out 啊， Gay Out 自己的老婆，自己老婆呢在这一次也是要过母亲节，也是要过节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商品准备抢了，因为是最后一天，
1: 进广告啦。
0: 今天呢，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五十几年的历史了，而且全台湾几十家的百货专柜，我们用的呢是最顶级的越南惠安的金丝燕，也叫做皇帝燕哦。今天下杀到这个快闪价格，不把握真的不行，不把握真的不行，因为在他们的专柜上一盒是1980，但是在今天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所以呢总共六盒是36瓶，36瓶呢只要2980块钱。好，所以说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现场专线了，0800773377，0800773377。听到这个价格呢，我相信厂商代表 Kelly 心在淌血，对吗？
2: 对，我过来啊，我真的早上我这三天都是接那个我们专柜小姐的电话，接到真的是手软。
0: 嗯，
2: 哎，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呢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毕竟华旗堂呢也要来到电台打广告，
0: 是，
2: 那我们广告交换这个是一年一约，我们早就签好这个价格。那虽然你看看哦，现在原物料都大涨价，然后呢运费啦、空运啦、海运都大涨价，但是因为这是去年签的约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完全不涨我们听众朋友的价，一样就是呢六盒36瓶只要2980块钱。
0: 对，而且我们每一瓶它是75ml 75cc、
2: 啊、大包装，
0: 对，大包装，市面上大概你看得到都是60cc 而已。
2: 对，甚至呢有一些现在都标榜什么燕窝饮哦，它里面连燕窝丝都没有，你吃不到燕窝的。
0: 好，来接个电话。
2: Hello，
0: 喂，王爸爸。
3: 哎啦，放顶起来了。
0: 家己啉啦嘛，送给宝啉啦，送给王妈妈啉嘛。
3: 我哎呀，我都在甲讲，咪要嚼
0: 嚼。嚼碎哦。
3: 嚼碎呀！伊讲免啦啦，60块要碎。
0: 赶快会使碎，赶快会使碎。啊，就是要一组。
3: 在我家里啊，好像啦，甲你旁
0: 边。谢谢啦，谢谢，谢谢支持。
3: 旁边。
0: 好啦，谢谢王爸爸，你就是一组甲你行哈。
3: 好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2: 哇，听到王爸爸的声音，我突然很想唱一首《Gay Out》啊。
0: 对，我们刚才播过。
2: 嘿，无极力蛋啦捞，真的就是要手牵手一起呢，相互扶持下去。
0: 嗯，对，而且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外地。
2: 没错，所以呢，就是两个昂阿伯和泽辉和熊叫狗，你知道吗？前几天去那个癌症的那个安宁病房，然后看到很多的那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就是因为安宁病房就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0: 没错，
2: 所以你有时候看完以后，你就会不胜唏嘘，因为呢，你会发现那些长辈啊，就是他们真的把人生的一生哦，辛苦贡献给家庭跟孩子，
0: 倒是真的。
2: 就自己爸爸妈妈，你自己现在去看哦，很多爸爸妈妈也会这样，敢要食饭，他们舍不得吃很好的东西，然后俭去倒位，俭去给囡仔，都全部都是给小孩这样子，所以呢，你看最后呢，获得到的什么都没有，
0: 对，
2: 然后就要这样子走掉。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欸，真的是哈，人讲俭好俭啦。奇怪，是我们的耳机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怎么这么轰轰声？
2: 对对对，
0: 风很大，外面是风很大吗？
2: 我去你那边好了，等我一下。
0: OK， 没问题，没问题。是的，好，来啊，等我们一下下哈，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我的耳机也是有点问题的啊，来。哎，奇怪，我听不到外声呢。OK OK OK OK， 你看我们那个现场是多么的 free， 还可以哇喂耶。
2: 对，证明说呢，我们这是做 live 的哈。
0: 来，给你控机，给你控机。
2: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我控。
2: Hello， 这样啊，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好像还是有点啵啵啵啵啵的声音。
0: 哎，是啵啵啵还是风声的声音啊？不要紧，那是肯定是我家己的问题吧。
2: 啊，没有，因为我这边也听得到，没有关系。哎，给爸爸妈妈听到的是最真实的一个广播的形态。
0: 是啊，您无影响就好。
2: 嘿嘿嘿，您无听到就好了哈。有听到就卡到跟我们讲起来了哈。
0: okay。
2: 但是我说真的哈，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哈，我们有时候哈，我们做长辈的，把我们自己的那个身体健康顾好。
0: 迄个的问题。
2: 哎，工程部，
0: 迄机的问题对不？
2: 帮我们把它处理掉。
0: 啊，迄机的问题。
2: 对，不好意思给大家听到这种最真实的我们哈。好啦，就所以希望呢，大家就是都是以这把自己顾好，身体健康顾好哈。消费者成功，咱家里是谁负担？无你甲看哈，你得到一个可能不好的身体，然后生病，其实你的家里是谁？欢乐是灰熊，灰熊诶，
0: 对。我刚刚才播一个，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是主持啊，上上礼拜是主持营嘛，然后因为美山也有来教我们的学员做这个直播的部分。然后呢？啊，你有来参加？没有，没有，你只是来看看而已啊。
2: 对对对。
0: 哦，我想说奇怪。然后我们一个学员呢，他就告诉他，他刚刚就说他很对不起他爸爸妈妈的事，他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对，所以说他有点后悔，
2: 对，
0: 没有早一点就是把自己的身体顾好，这样
2: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呢，大家现在都有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先顾好之后呢，我们才有这个能力跟力量去
0: 顶。好，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哈，红枣金丝燕窝。那我们这个是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宴，
2: 对，全国呢只产2%，是我们的越南皇帝宴。所以爸爸妈妈，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到的呢，都是呢一丝一丝吃得到我们的一个皇帝宴。它不是一般的燕窝饮。

0: 就是只能喝它的汁，只能喝它的水，它是吃得到我们的金丝燕窝的，所以你每一口都可以吃到我们金丝燕窝的口感之外呢，我们还用红枣还有我们的那个桂圆下去做提味。
1: 对，
0: 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说啊，那个就甜耶这样子，你放心，因为我们的这个甜味都是用红枣跟桂圆下去提味
1: 的
0: 所以它是天然的甜，不会太甜，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吃。
1: 对，而且呢为什么会选用惠安这边的黄帝叶呢？因为我们这家华旗堂，华旗堂他们本身呢，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就是只卖
0: 真
1: 燕
0: 窝，
1: 而且他们是一条龙服务呢，在台湾生产制造的。
0: 而且你知道，我们连瓶子啊，我们的那个执行长，我们的老板都坚持自己做
1: 啊，
0: 对，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去管控到他的一个杀菌啊等等之类的，
1: 是是没有错。所以说，让你送礼有面子，而且包装也很喜气。我们是喝的微甜不腻，所以说基本上每一天都可以来当做保养了，喝一瓶来做当做保养。
0: 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喝是最好的。
1: 对，
0: 那如果呢你是比较不喜欢 你可能呢比较容易手脚冰冷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呢隔水稍微温一下它、
1: 啊、对,
0: 对，那你喝起来的温温的，这样喝下去以后呢，你就会开启一整天的一个活力。
1: 是，
0: 那吃燕窝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其实燕窝我们要吃它里面的唾液酸，
1: 对，
0: 也就是所谓的燕窝酸、那这个燕窝酸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只有在燕窝里面才吃得到。
1: 是啊，
0: 你不要跟我说你吃猪肉吃得到燕窝酸，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所以呢这个燕窝酸呢它对人体有什么帮助呢？第一，养颜美容应该是基本的。
1: 对，
0: 因为人说吼，以前慈禧太后你看看六七十岁了，
1: 对啊，
0: 还这样白泡泡又明明，因为她早上真的就是早上就会喝燕窝来漱口。
1: 慈禧太后她超喜欢燕窝的，你知道她吃一餐哦、吃一餐里面就有七道是用燕窝做的。
0: 哇，真的很奢侈。
1: 嘿，真的是很奢侈。
0: 对，非常的奢侈。但是因为以前那个燕窝非常的少，都是外地人可能进贡，
1: 所以人家才说为什么慈禧太后会有男宠啊？
0: 对
1: 不对？
0: 哎、啊欸，你知道吗？她好像六十岁的时候吧，二十几岁，
1: 人家说她像十几二十岁一样、欸。
0: 二十几岁的那个英国军官哦，来到清朝哦，就看到慈禧太后，整个爱上她。
1: 天哪，
0: 对，就是一见钟情，你就知道慈禧太后有多有魅力啊！你不要说现在啦，现在就是老少配就比较少了。
1: 对对对，
0: 慈禧太后是因为真的很会保养，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呢，慈禧太后她就是这样。那其实呢？推到六百年前哦，甚至连武则天啊等等，他们都有吃这个燕窝的习惯。
1: 没错。
0: 那现在呢，其实吃燕窝呢，养颜美容是基本的嘛。那为什么它可以养颜美容？是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之外，它还有 EGF。
1: 啊、
0: 说到这个 EGF， 我要回顾一下我以前的故事。以前和细汉的时阵，烟当共疼掉，少年的时阵，哎、欸，以前怎么弄那么容易被烟当共疼掉？
1: 对啊，以前没有这个知识，
0: 对啊、
1: 没有这个常识、啊，
0: 也没有一个防护，对不对？机车没有一个防护，所以我的左。
1: 那烟当供它是有一个类似包起来的，
0: 对
1: 对
0: 对。那以前没有嘛，我们就左边烫完右边烫，右边我整只脚都是疤。然后因为呢，你开始
1: 好了之后继续烫，
0: 进入到对，进入到少女年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注重自己的美腿啊，很注重自己的这个外表。
1: 因为现在大部分第一眼看的都是看腿，
0: 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啊，那是有疼丢，我们就要快点把它修护好，不要再让它放在那边留疤或是超微大这样。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是烫到以后，我就马上去。医美诊所，他也是卖 EGF 给我，他是一 cc 一 cc 的在算，那那时候我买五 cc 5000块，
1: 对，
0: 所以非常的贵。那我现在呢，发现燕窝既然你没有 EGF 的话，我们干嘛还要去花这么多钱去用抹的？
1: 是啊，
0: 我们平常这样子吃，它就可以帮你去做皮肤的修护跟再生。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呢有一些糖分，哎，有糖分啊，有糖尿病的爸爸妈妈，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伤口比较难好，难好之外呢。就算好了，它会黑黑的一块在那边。对，所以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吃燕窝，去增加你这个伤口的愈合程度，
1: 是是，
0: 让它不会黑色素沉淀。
1: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人家那种手术后也是都会送燕窝，对不对？就是让你的伤口恢复的比较快，里面有 EGF 表皮生长因子嘛，
0: 而且呢，体力也会恢复的比较快一点点。
1: 对，没错，因为它里面有蛋白质，它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的一种，因为它氨基酸很多，你知道吗？
0: 对，
1: 燕窝里面它有九种，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好了，我们人体总共有二十种氨基酸，燕窝里面就侦测到了十八种，跟我们人身体一样的哦，十八种哦。再来的话，它里面这十八种里面包含了九种，就是可以细胞修复的，可以表皮修复的，皮肤的，总共有九种的那种修复生长因子都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说啊，老公？ 五推烂，然后呢吃了恢复的会比较快，就是这原因。
0: 对，还有呢，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你看看最近那个病毒啊，流感又肆虐，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啊，热天被搞啊，该没有流感啊啦，不会比较不会感冒。我跟你说，其实在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流感感冒抵抗力的不好的人真的非常多。
1: 我跟你讲 ，again again again， 你知道我们家的小朋友，不是我们家小朋友，是我们办公室的小朋友啦，哦，你知道他就是他。特别，他就是那种很容易被传染的那一个。
0: 哎，欸，不要说办公室的成年人哦，小朋友，我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那个国小，他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话，你知道以前呐，我看唔敢开下这钱，敢狗你敢摘，所以他们以前真的只要去学校，有什么四边呐，方圆一公尺的同学，
1: 四方形
0: 一个人感冒，他们真的就把感冒带回来。然后呢，我们全家就是一定会被污染的那一种。但是呢，现在呢，我都会给他们补充燕窝。
1: 是，
0: 哎，我发现他们的抵抗力真的比较好。而且呢，我儿子啊，以前其实小时候都有细支气管炎，他是有住过那个加护病房的，生出来他的气更卡不好。但是呢，我知道他等到他六岁以后呢，我给他开始吃那个燕窝，虽然我没有给他说每天吃啦，因为我就是我跟他一起 share 这样子，对，就是我没有跟他每天吃，但是我真的有在顾他，现在真的哦，抵抗力变得非常好，比姐姐还要好。
1: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快闪活动哦，把华奇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怎么样，把它送给你最重要的人，好不好？把最好的送给最重要的人，不要送水果礼盒。我觉得你一盒水果礼盒，倒不如就送我们这一盒燕窝。
0: 而且水果呢，有时候人家吃不起呀，会烂起，更加歹起。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你看哦，我们六盒买三送三嘛，我们六盒总共是36瓶，六盒的红枣金丝燕窝36瓶，每一瓶呢是75cc， 75ml， 总共就是2980块钱，真的。比你去买水果礼盒送给人家还要好，因为一盒这样切切也差不多500多块，等于一瓶也是80块钱左右。
0: 哎，说实在，外面很多在卖那个标榜什么燕窝萃取啊、燕窝饮，但是它里面一点燕窝都吃不到，它只吃它的糖。
1: 是，
0: 但是我们是让你吃得到每一口都有燕窝的。
1: 对，而且你要分辨一下，我们是真燕窝。
0: 对，华奇堂我们只卖真燕窝。
1: 对，所以你收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辨别一下的。怎么辨别呢？来，等一下告诉你。先拨打我们的现场电话了，因为要抢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好几缸哦，0800773377，买三盒送三盒，六盒总共只要2980块钱，空吧空空，77337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吧空空，7733777。

0: 喂，你好。
1: 喂，
0: 嘿、hey, ，姐姐你好，一组哈。
1: 是，
0: 好，没问题。
1: 礼拜一收，礼拜一收，
0: 礼拜一是不是？好，礼拜一就是5月11号给您收哈。
1: 哎，对对，
0: 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姐姐。
1: 喂，
0: 是，我是怡珍。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0: 好，没问题。那明天寄，最快应该是礼拜六会让您收到，这样。还是您什么时候要收呢？
1: 明天没办法啊。
0: 哎，明天才出货，明天才送呢。
1: 礼拜六。
0: 嘿呀，最快是礼拜六，明天送的话也要
1: 礼拜六下午好了啦。
0: 好，下午的时间吗？好，那我帮您备注礼拜六的下午时间哈。好，谢谢一组。好，谢谢姐。
1: 礼拜一好了啦。
0: 哦，好，没问题啊。也是下午吗？
1: 礼拜一下午好了。
0: 好 ，OK， 可以的，可以的。好，那帮您登记礼拜一。
1: 我的资料吗？
0: 有，您姓许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OK， 没问题，这样有。
1: 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0: 对，黑猫宅配货到付款。
1: 2980。
0: 是的，是的，是的。
1: OK。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我们的华旗堂金丝燕窝
2: 进广告啦。
0: 今天快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燕窝以前大家会觉得吃不起，但是呢现在燕窝越来越平价，而且燕窝象征什么？象征尊贵，象征健康，象征长寿，送礼是最适合的。
3: 而且呢，吃到我们的燕窝呢，你也可以像呢以前的皇帝哦，早上的时候用燕窝漱口，那真的太便宜了，今天80左右一罐。
0: 哎，对，
3: 金价就秀，让大家哦每个人都吃得起，都可以哦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0: 是没有错。那因为刚刚那个 Kelly 他有说，他说因为燕窝酸它怎么样呢？它是可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然后可以去抵抗外面的病毒的。
3: 对，
0: 好，所以说因为它的那个燕窝酸就很像我们细胞表面的天线，它可以去吸附病毒，然后去分辨它，然后就会叫军队来帮忙。
3: 没错，
0: 很特别耶。
3: 对，而且呢，虽然它会提升你的一个自体的免疫抵抗力哦，但是它也是有调节的作用。所以呢，你会说啊，那我有自体免疫疾病可以吃吗？通通可以，这个没有副作用。
0: 是，
3: 所以呢，只有一类的人你不要去吃燕窝，也就是可能婴儿六个月以下不要去给他吃，对，因为他消化系统还没有建构好。
0: 对。
3: 那其次就是正在感冒发烧的人，
0: 嗯，
3: 对，你就等到你大病初愈之后你再来吃。那但是如果你是开刀啊，那些急需要伤口快点修护的，
0: 是，
3: 你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了。
0: 而且呢，人家说吃燕窝对于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也会比较有帮助，对，
3: 因为呢它可以帮你掌管到我们的阿达玛，也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电脑的总司令。
0: 是，
3: 那因为呢现在退化的人很多，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阿兹海默症的人啊越来越多？那不要说阿兹海默症，其实我们就是我们
0: 平常人，我们这一代，对对对，
3: 就记性真的很不好，
0: 越来越差。
3: 对，因为可能跟大家的睡眠习惯啊、失眠啊，然后用药啊、
0: 还有生活方式、
3: 压力等等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的脑部退化其实会比正常人来的还要快。那所以呢，其实这个燕窝酸，吃燕窝它可以帮你呢增强我们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活化，神经的一个活化，自然而然它退化的速度就不会那么的快。
0: 嗯，
3: 对。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案例，因为其实我们的华旗堂燕窝已经卖了这么多年，你看我们红了50年。
0: 是啊，
3: 对，
0: 是啊。
3: 那大家想到燕窝要送礼都会买我们的华旗堂比较多啦。那我们有几个案例要跟大家做分享。我们有一个中医师的客人，他叫吴雅文，这个大家上网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他呢因为他长期呢皮肤都是一直很干燥，而且呢他就是化妆的话都会比较容易脱妆，吃不了妆。那所以呢他吃燕窝一个月之后哦，他的肌肤就变得非常的水嫩，
0: 啊，
3: 上妆他也比较不会说就是很容易
0: 卡粉啊
3: 掉妆等等。所以他发现原来干燥肌的人来吃燕窝非常非常棒，
0: 嗯，
3: 对。那再来呢，你知道吗，其实燕窝酸它还可以怎么样，够气更嘛，
0: 对，
3: 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的，你看看现在好空气品质坏的人就是坏嘛，啊，大家过敏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3: 你看 PM2.5， 然后一些可能妈妈在煮饭的有烟，嗯，然后爸爸可能抽烟，或是我们家里的人抽二手烟，肺部不好的人真的很多，尤其是我们的上呼吸道有一些人都会卡痰。
0: 对
3: 对，卡痰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每天在这边清痰。
0: 真的，
3: 对，每天清痰，你看到清痰的人你会有点害怕，因为你会就是想到那时候就是 COVID-19 的那时候的噩梦，你知道吗？那所以呢其实呢，如果你有在抽烟习惯的人啊，你气更可能卡六个人痰啊，都一直咳不出来的人啊，其实燕窝它有那个滋阴润肺，
0: 嗯，
3: 滋阴润肺的一个功效。
0: 是，
3: 所以如果你容易啊拿熬搭搭，然后有干咳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来吃。
0: 对，
3: 因为我们蛮多那种爸爸的观众哦，真的吃了以后一干不干净，这样我该死。
0: 是啊，
3: 对，没可以一直吃中药，因为他们都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
0: 我跟你讲，中药也不便宜呢。
3: 对对，所以啊，你拢干不干净，哎，吃就这，啊个吃不好。那所以我就说，你们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式，
0: 是，
3: 透 透过这种天然的物质，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然后去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身体。因为公母鸭其实燕窝，你每一天早上喝一杯，其实它每一杯都可以发挥到它最大的一个功效。
0: 刚刚 Kelly 讲到说用中药调理，其实我说为什么中药不便宜？因为我曾经有个中药医的中药医师，他说他们在这个那个贴野蜂诶药方的时候呢，他们一帖基本上像这种就是润肺哈，那个清嗓润肺的这种药方，一帖你都是要60-70块
3: 呢。对，而且呢，那个有健保，有健保还便宜哦。但是如果没有健保的话，我朋友在开中药房啊，他知道就是很多那种爸爸啊，或是妈妈家庭主妇要来顾肺部的，因为现在肺腺癌不是很严重嘛，对他们来那个一个月份都是2-3千块在带耶，我都觉得哇这么贵，
0: 真的。
3: 对，而且呢，你也知道，如果没有生病，你一直靠西药跟中药这样子去吃的话，胸肝改油剂嘛，我们都会建议不要一直吃药是最好，
0: 所以它就是
3: 透过天然的，没错，
0: 我们这个天然的燕窝，而且我们是红枣桂圆下去做古法炖煮的，你知道那个时间要花多少吗？
3: 对，没错。
0: 好，所以说呢，来我们这一次的快闪活动价格，快闪活动价格，请好好的把握，而且是最后一天。
3: 对，而且你这个还是最后一档哦，
0: 是
3: 的，我们的花旗堂今天哦，明天我们就不接任何的单，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到宜春这个节目结束，我们就收单了。那收单之后，我们就是会统计数量，然后一并的这样子。
0: 对，我接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问我说：“那我这一次先买一组好不好？”我说：“没有问题，当然买一组可以，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去喝喝看。当然口感很重要，再来就是说自己喜不喜欢嘛，或者是送礼买一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们都会问我下一句说：‘那如果我觉得喝了不错，我想要再买，可以吗？’我说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就只有这一档有活动。
3: 你要说可以，明年见了。”
0: 就是明年，
3: 就是明年，
0: 你就是要等，要等到下一次，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呢，价格也，是不是这个价格，我也不敢打包票。
3: 没有啦，让我打一下广告。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幸福这边下杀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要打我们华旗堂的品牌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喝的不错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门市买。但是门市我们一盒是1980元，
0: 1980一盒，6瓶哦。对，我们今天只加1000块，
3: 对，
0: 只加1000块，我们就多带5盒呢，
3: 对，就给你带回去6盒啦，36瓶，
0: 2980。你看你们原本一盒是1980，那你这次今天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天，你只要多加1000块，多带5盒
3: 回去，真的非常划算。而且我们呢一组会送你3个礼袋，礼袋就是上面印着我们华旗堂。
0: 是，
3: 那你知道吗，就大家去百货公司看啊，都是一盒1000多块，所以如果你这样子送人家可能2盒嘛，装起来这样子很大班，然后人家会发现哇你怎么送我这么好的东西，其实你一盒花不到几百块。
0: 真的，来赶快拨打我们的现场服务电话好不好，赶快把握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啊！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0800-77-3377。最后再说一下价格，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很杀，真的很杀，真的很佛心啊！我们是买3盒送3盒，总共是36瓶，一盒是6瓶，所以说六盒就是36瓶。今天只要2980块钱，2980块钱，赶快拨打现场专线0800-77-3377，最后一天，赶快抢起来。那么节目最后，来多谢 Kelly 喽，
3: 谢谢怡珍。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只想陪伴你，
11: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

0: 喂，淑梅姐。
1: 哎，燕窝一组啊，请问是代收。
0: 好，首位是代收，没问题。好，
1: 那什么时候？
0: 大概的话，最快应该是礼拜六啦。最快的话，礼拜六可以收这样子。
1: 好，
0: 好不好？好，OK，谢谢，好，拜拜。

0: 继续回到陪你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万喜以真孝以真服务的都可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我们今天是燕窝快闪的最奥几干，所以啊，如果需要以真帮你订购的，想赶快抢这个好康最后一天的话呢，给你卡点位啊，0800773377 0800773377。好，我要讲说燕窝呢里面就有18种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我们身体是有20种，但是燕窝就有18种嘛，其中有9种是关于细胞修复生长的这一些氨基酸。那氨基酸是什么呢？氨基酸就是所谓这个蛋白质的最小单位嘛，对不对？那讲到蛋白质，最近有流行一个叫做行星健康饮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
1: Okay,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行星健康饮食，行星就是大行星小行星那个，有没有星球的星，行星健康饮食哦，感觉好像是全吃素吗？叫我们去吃草吗？也不是啦，不是不用吃全素。这个行星健康饮食呢，它是由将近100位的科学家联手提出来的一个饮食概念。他说我不是不能够吃肉，只是要调整你盘子里面的比例，像是什么蔬菜水果啦，或者是这个全谷类跟豆类坚果是占大部分，鱼或者是乳制品蛋可以吃，那红肉跟加工食品少一点就好了，不是叫你全部要吃素，只是少吃一点，少吃一点，换个搭配而已。那为什么这一套饮食法最近这么夯呢？因为有一个研究数据吓到很多人了，就是哈佛他们做了一个追踪将近8万个人，而且长达20年的大型研究，他就发现说，如果每个礼拜多吃三份的豆类豆制品，失智的风险就可以下降将近38%。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多吃三份的像热狗啦或者是香肠这一类的加工品，失智风险就会上升16%。所以说其实你看哦，刚刚讲的这一些加工食品，热狗或者是香肠，它也是蛋白质，它也是肉嘛，对不对？但是一样是蛋白质就差这么多。还有呢，多吃柑橘类的水果认知衰退风险也降低38%，多吃莓果类呢也降24%啊，就是草莓啦、蓝莓啦或者是苹果、柳丁这些非常普通的水果也是护脑神器，好不好？所以说呢，大家非常喜欢它的就是它不会很难执行，因为它只是把你吃饭这个里面的这个品项比例去调整而已，多吃一些像是蔬菜水果豆类，多吃蛋白质，然后呢加工品呢就少吃。好，再来的话呢，他说行星健康饮食也是针对于考虑我们地球的对地球的影响嘛，因为植物性的食物需要的土地跟水资源比肉少很多嘛，这个排碳也很低，所以说你吃的健康的话，我们的地球也会喘一口气啊。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行星健康饮食，我们地球呢也是一颗算是蛮大的行星吧。好，从今天可以开始调整一下啊，今天你的这个品项的比例，多吃一些蔬果或者是豆类，像这种蛋白质，少吃加工食品，一样是蛋白质，但是就会差很多哦。

0: 喂，你好，我是怡珍。
1: 喂，
0: 是音露姐。
1: 对，我要订那个燕窝。
0: 好啊，姐姐，您要订一组吗？
1: 对，一组。
0: 好，没问题，那就是一样，最快给您礼拜六收。
1: 那
0: 还是您要什么时候？
1: 付款吗？
0: 对，我们是黑猫宅配货到付款。对，还是你觉得你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1: 好啊，礼拜六可以。
0: 好，因为还是要看黑猫啦，因为它最快是礼拜六啊，怕货很多的话就要变成下礼拜一这样。
1: 好，
0: 有
1: 延后再跟我讲。
0: 好，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
0: 谢谢，好，拜拜。
1: 那就寄到那个嘛，云林嘛，
0: 对，没错。
1: 好，谢谢。
0: 你要寄到云林嘛？
1: 对。
0: 好，姐姐，你稍等我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系统的登记地址好像不太一样哦，等我哦。
1: 是哦。

0: 元气加油站。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无关年纪，无关年纪。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好，比如说呢，就是突然站起来，然后突然会觉得说，诶，眼前一黑，有一点稍微头晕的。比如说你可能坐在沙发上面啊，追剧追得好好的，然后要去倒杯水，突然一站起来啊，整个人头晕目眩，要扶着墙才站得住，然后过两三秒才慢慢的恢复正常。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啦，这其实是没什么，就站太快嘛，很正常嘛。但是啊，这个站起来眼前发黑的现象，医学上呢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姿势性的低血压，叫做姿势性的低血压。就是说呢，你从坐的时候或者是躺着的，突然站起来，我们的血压来不及马上调整，那我们的大脑呢就会短暂的供血不足，然后出现头晕眼花，甚至是快要昏倒的感觉。
1: OK,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0: 我都说我们的身体是一大座的化学工厂，对不对？非常的精密的化学工厂。正常来讲呢，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自律神经它就会马上发号施令，干嘛呢？就会叫血管赶快收缩，然后心跳加快，然后把血液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大脑去。但是如果说这个调节机制反应慢了一拍，我们的血还没有送到大脑，人就已经先晕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当然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你水喝得不够，或者是长时间坐太久，或者是躺太久，自律神经功能比较差的人，或者是年纪大，这个血管弹性退化嘛，或者呢你有在吃降血压或者是利尿剂的人，另外贫血跟营养不足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刚刚怡珍讲的原因排在第一名的是什么？水喝不够，水喝不够，对不对？水喝太少，我们血液里面的水就会不够嘛，那血液的量就会不足，血压自然就会偏低，站起来当然就更容易晕了。所以说喝水这件事情不是老生常谈，不是废话，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再来呢，坐太久也是大问题，因为一坐几个小时，我们的腿的血液回流变慢，你突然站起来，那当然那个血来不及跑回心脏跟大脑，就会头晕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坐着追剧或者是躺着看电视，站起来特别容易的原因，特别容易头晕的原因啦。那是不是我就水喝多一点就好了啊？大部分的情况，如果是轻微的，是可逆的，那你的确就是多喝一点水。但是如果说你头晕很严重，甚至呢曾经昏倒过，那站起来的时候呢还会胸闷，还会心悸，呼吸不顺，最近这样的一个症状变得很频繁，或者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有糖尿病病史，或者是体重突然减轻很多，降很快，极度疲倦的话呢，这都需要赶快去看医生。你偶尔一两次站起来有点晕，那可能就只是你喝水不够嘛，或者是你坐太久嘛。但如果这件事情常常发生，或者是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那就要让医生好好的评估一下了，好好的评估一下了。所以说如果像我们很容易站起来突然头晕，是不是那你起身的动作就要分段嘛？你像我们每一次早上起床之前弄诶急急忙忙的起床，因为怕迟到。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鼓励的，不鼓励的。所以说呢起床时候先做一下，你给身体几秒钟的调整时间，不要这样一下子就弹起来，不要被闹钟吓到弹起来哦。起身动作要分段，停个两秒三秒都可以啊。当然再来就是每天喝够水了，好不好？天气热或者是大量流汗的时候更要喝水了，尤其头晕的人，你也可以补充一些盐分跟电解质，它可以帮助你稳血压。不过呢高血压的人要先问过医生再说啦，好不好？因为呢这个盐分跟电解质对于可能这个血压有点偏高偏很高的人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跟我挡靠鼻也的啪啪啪啪 他买啊。那再来就是多动动你的下半身了，走路深蹲都可以，因为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嘛，是不是？所以多动你的脚对于稳定血压很有帮助，三餐要规律，不要让血糖太低。那最后呢就是你的营养要顾好了，像是你要可以补充有维生素 B 的食物，还有呢来铁质，补充铁质也可以预防贫血，还有呢可以补充那个里面有镁，好，镁的食物，因为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调节跟神经稳定嘛，还有 Omega 3 好，这一些呢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可以吃得到的，可以多补充一点的，那当然就是对我们的血压也是会有帮助的。所以啦，刚刚怡珍讲的这几件事情做好，大部分的姿势性低血压都可以改善。但是记得我刚刚有说吗，如果症状一直来越来越严重的话呢，就不要再猜了，赶快去找医生聊聊天吧。

0: 广告啦。
1: 好，快闪活动，快闪活动，来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这次的配套哦，六盒六盒三十六罐，总共三十六罐，每一罐是75cc， 哎，真的很大罐，挺大罐的。你去外面看一些哦，他们卖的燕窝几罐都60cc 娘娘，但是我们是75cc， 比人家大罐，但几个比人家小哦，还比人家便宜。我们这次的这个配套只要2980块，你带带呀，几 K 啊，不够500块，我帮你们去做过比较了，去做过一个功课了，在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购物平台上面，他们卖五盒哦，五 K 啊，该3000块呢。但是我们六盒只要2980块，赶快的饼干，然后赶快的西西数，一样的梦数，一样的一个大小，他们卖的就是比较贵，我们卖的就是最便宜，让大家呢能够便宜到很有感，而且东西又是最好的，好东西又是最好的。我们这一次啊，这个金丝燕窝成分非常的单纯，成分很单纯，大家收到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哦，我们的成分就写在上面了，它是水、冰糖，然后金丝燕窝，它不是给你什么萃取液，也不是给你的合成物哦，它是给你下金丝燕窝，萃取液呢就是红枣，还有这个桂圆，它的确是萃取液，因为他们做成一个这个红枣口味的燕窝饮嘛，所以萃取液是这样子来的，它的成分很单纯。华旗堂这个品牌呢，他们只卖真燕窝，这个是他们的口号，这是他们的口号。再来，金丝燕窝是哪里来的？是越南来的，越南惠安来的。哎，我们产地是坐飞机来，然后坐飞机来的。你知道，在越南的惠安这边呢，因为地理环境的一个关系，再来他们这边雨水也很丰富，所以啊，这个金丝燕所产生的一个燕窝呢，品质都是很好的，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老饕间都会流行这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吃过越南的惠安燕，不要说你吃过燕窝。但就是因为它的一个价格太贵，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望而兴叹，你知道吗？好，望而兴叹。你知道他们在这个越南的惠安燕窝，几株株啊，娘娘500克就要卖好几万块，他们产量很少，全球只有2%而已，2%娘娘呢。所以呢，我们这次回馈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就秀，真的很便宜，真的很值得买哦。然后呢，燕窝它为什么珍贵？当然就是它里面很多的矿物质，然后呢，还有这个18种的氨基酸，氨基酸全部只有24种，它就占了18种，好，它就占了18种，而我们人体呢有8种的氨基酸，好，就是说能够去从食物当中去补充的只有8种氨基酸，但是它里面就有18种的一个氨基酸，还有蛋白质哦。另外，它非常特别的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就一个姐姐跟我说，为什么她平常吃燕窝？当然除了就是保养嘛。然后就是说他有一次呢烫伤，去割伤，有没有，就皮肤受伤了啦。然后呢他觉得说皮肤呢，女人的第二张脸，说真的，除了头发之外，皮肤是我们看得到，所以说不想留疤怎么办呢？他就吃燕窝，哎，真的耶，好的比较快，愈合的比较快，而且那个伤痕齁嘛，真的水嘎，你知道吗？齁，除了愈合快之外呢，那个愈合起来的一个伤疤其实看不到的齁，其实看不到的，所以因为它是有表皮生长因子 EGF 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生完小孩的妈妈你要吃燕窝，除了生产就怀孕的时候齁要吃之外，怀孕之后生产完之后买喜爱价齁，买喜爱价。然后另外最有价值的成分就是唾液酸，唾液酸干嘛的呢？它可以帮我们修复大脑的，修复大脑的记忆力跟改善记忆力衰退。你啊，常常忘东忘西，比如说，钥匙插在摩托车上面在找钥匙的，然后呢，比如说像扫把明明就拿在手上在找扫把的，忘东忘西，常常断片的，真的爱三不狗洗的，爱包胸起来哈，来假燕窝，因为临床上面这个医学的临床上面是有研究是有发现的，因为像这种我们初期的一些阿兹海默或者是失智症的人呢，他们里面的一个唾液酸转移酶是很少的，而且它还会连接到我们其他器官的一个血清糖蛋白的唾液酸。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有稍微记忆力退化的迹象的话，请尽量补充燕窝，好不好？去延缓我们大脑退化。也有这个营养师说，其实燕窝是可以抗老年痴呆的，还可以抗衰老，因为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的时候是不会被胃酸跟胆汁给破坏的。 所以它可以很充分的被我们的肠胃道吸收。那小朋友如果常常那种抵抗力不好，抵抗力不好，常常肠胃炎，或者是说呢什么接下来会有肠病毒，对不对？来，现在先给他补充燕窝，让他吃燕窝，因为燕窝里面的这个唾液酸呢，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肠胃道里面是不会被破坏的之外，它还会去阻挡，好，应该是说阻挡这个我们从嘴巴吃进去里面的病毒。哦，把它隔绝在外面，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道的，就像把我们的肠胃道装一个金钟罩铁布衫一样，就是一个防护罩。所以小朋友吃燕窝也很好，吃燕窝也很好，如果常常会有容易就是肚子痛啦，肠胃炎，就是吃燕窝好不好？那怀孕的妈妈们吃燕窝就不用我多讲了，好，小 baby 嘛，对不对？如果你要让小 baby 头好壮壮又聪明的话呢，把握他们大脑的一个发育黄金期关键期，因为这个燕窝酸唾液酸就是等同于小朋友的智力发展脑黄金，在两岁之前哦，两岁之前哦，所以说孕妈咪们啊，你们要多补充这个燕窝，肚子里面的小朋友也在吸收你的营养，那你每天大概只要两条羹，就是两汤匙，其实就够了，其实就够了。好，今天华奇堂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是妈妈们的养胎补品，对不对？爸爸如果说呢，你们要养生要健康，要动龄，要像这个欧巴，韩国的欧巴一样，有没有来一样可以补充燕窝？我们这个燕窝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喝的，小朋友也可以喝啊，小朋友们的记忆面包啊，是不是我刚刚有说啊，如果说呢想要让他们在这个考试上面无往不利啊，或者是说呢小朋友的一个学习能力好，专注力也强的话呢，也可以来喝燕窝啊，可以补充燕窝。这次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盒送三盒，因为在他们一个专柜来讲，一盒六罐就要1980了，三盒是6000，对不对？但是我们又送三盒，总共是那 K 啊，半亿空，超过10000块钱，又是越南的皇帝燕哈，皇帝金丝燕窝，价杠越南的皇帝金丝燕窝。大家收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燕窝里面是会有一点微红色的。为什么会微红色的？因为这个燕子是在洞穴里面抓，我们说的是洞燕哦，是越南的洞燕。那么因为洞穴里面是比较潮湿的，对不对？所以那些岩石上面的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它会渗透在燕窝里面。好，所以它是架杠的越南惠安洞燕皇帝燕的燕窝。好，那么今天这个原价超过几百块，12000咯齁，在专柜买就是12000咯，但是今天2980 2980, 切切几 K 啊，不告500块。如果说要送礼的话呢，真的这一组可以考虑，这一组可以考虑。那2980六盒，每一盒每一罐的一个貌数呢是 75cc, 而且是华奇堂的大品牌哦齁，华奇堂全台湾百货公司50几家的一个专柜，他们的口号就是只卖真燕窝。好，华奇堂红枣金丝燕窝饮6盒36罐2980块，会上陪你购物网，就直接上网去选购下单，结账的时候勾选听怡真的节目。好，那如果不会呢，没有关系，也在底下卡点位，我直接在线上帮你处理就可以了。来，现场的电话就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倒数计时，等到一阵下节目的时候了，拍摄立刻的 Vivo 啊，好不好？来，0800773377，金卡点位。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经常觉得胃胀气、胃痛，或者是胃食道逆流吗？那么你的饮食可能出了问题哟。医生表示，在大多数的门诊当中，最常遇到的问题，要么不是暴饮暴食，就是三餐不定时。而现代人最常忽略的就是早餐跟宵夜的问题，不是不吃早餐，就是宵夜吃撑了。那么早餐跟宵夜要怎么吃才健康呢？偏向而早餐忌吃冷食，因为这样会伤胃气，最好吃热食，热乎乎的粥品或热豆浆、荷包蛋都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温和好吸收，对于老年人或是起床后食欲不佳的人都是很好的选择。除了热食之外，也尽量避免高精致的淀粉。至于吃宵夜会让血液停留在消化道，造成代谢缓慢，食物在胃停留的时间太久，胃酸增加，时间一久就会造成胃溃疡跟胃食道逆流。但如果是因为工作生活形态作息不同，一定要吃宵夜的话，那么医生建议健康的吃法就是把握睡觉前三个小时进食完毕，少吃洋葱、豆类跟大白菜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一定要吃好消化的食物，

我们总说啊，意外意外意外就是意料之外嘛，但是意外不全然是坏的。有的时候你回头看呢，你会发现那个意外的结局其实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好。有一只狐狸呀，饿得前胸贴后背，它在河边的草丛翻来翻去，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呢，草丛里滚出来一颗大鸭蛋，又圆又白，还带着一点点温度。狐狸眼睛一亮，二话不说把蛋抱起来就往嘴里塞。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脑子里啊突然冒出一个声音说，等一下，你现在吃就只有一颗蛋耶，但是如果你把它孵出来，你就有一只肥嘟嘟的小鸭子可以吃了。所以狐狸停下来想了想，对耶，所以他做了一个在狐狸界非常罕见的决定，就是忍住不吃，自己来孵蛋。但是问题来了，他又不是鸭妈妈，要怎么孵呢？他第一个想法很直接哦，就是我坐上去就好啦。所以他一屁股往蛋上面坐，但是屁股还没有完全落下去，他就跳起来了。哎，如果我坐下去，不就把蛋给压破了吗？所以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在地上挖了个小洞，把蛋放进洞口，铺上干草保暖。然后啊，把他的四只手啊脚啊撑开，趴在洞的前后，用软软的肚子轻轻盖在蛋上面，这样蛋啊就温暖了，也不会被压坏。听起来很完美，对不对？但实际上啊，那个姿势根本是在自我折磨。他才撑了五分钟，四条腿就酸到不行，整只狐狸全身都在抖。所以啊，他就放弃了这个姿势，改用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地上找了一条长长的树皮，然后把蛋紧紧绑在肚子上，就像袋鼠妈妈带孩子一样。他得意洋洋地在森林里走着，觉得这个方法太天才了。结果这一只兔子的时候啊，这个树皮松掉了，蛋差一点就摔在地上。狐狸吓出一身冷汗，把蛋接住，气喘吁吁地看着他。这个时候他终于崩溃了，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啊，把自己搞得手酸腿酸，还差点啊把蛋摔破，算了，干脆一口吃掉。所以他把蛋往嘴里一塞，就在这个时候呢，蛋壳裂开了，一只毛茸茸黄澄澄的小鸭子摇摇晃晃的呢从狐狸的嘴巴里面探出头来，睁开眼睛看见了狐狸那张目瞪口呆的脸。然后呢，这个小鸭子啊做了一件让狐狸完全没有料到的事，它冲过来用小嘴巴呢顶着狐狸的鼻子，用世界上最甜的声音叫了一声，妈妈妈妈。狐狸啊被吓得往后跳了三步，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是你妈妈，我是男的，我只能够当爸爸。结果呢，这个小鸭子啊毫不在意，直接喊了爸爸爸爸，然后呢爬上了狐狸的鼻子，在上面扭来扭去，开心得不得了。狐狸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后来小鸭子吃饱了，就把它圆滚滚的小肚子钻进狐狸的爪子底下，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说了，谢谢你爸爸，我好爱你，然后就睡着了。而狐狸呀，低着头看着这个小东西，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唉，少了一顿大餐，多了一个儿子，这个就是我的命吧。听完这个故事哦，真的会让人会心一笑，对不对？狐狸当初忍住不吃那颗蛋，是为了以后可以吃得更多，他的算盘打得很精，计划也很好，但是中间出了一堆意外，最后的结局完全不在他的计划里面。他没有得到那一顿大餐，但是他得到了一个会叫他爸爸，会钻进他爪子底下睡着的孩子。有时候呢，人生也是这样子，你以为自己失去了什么，但是那个失去也许正是在替你腾出空间，
让另外一样你从来没有想过但其实更珍贵的东西偷偷的悄悄的走进来。失去的有时候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过，得到的有时候也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就像那只狐狸，它本来啊只想吃一顿饭，最后却有了一个家。

品冠跟黄家千的歌曲《爱情转弯的地方》。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意外，意外听起来比较负面，对不对？但是你有想过一句话吗？叫做意外之喜。开心也是有可能是意外的，比如说突然中了乐透啊，对不对？或者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你的想象之内。例如如果在爱情上面，可能你想象不到你认为的那一个心目中男神女神会跟你在一起。好，就国中好像也是这样子哦。国中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有一个校草，那既然是很多女生喜欢他，那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就是想法啦。但是呢，有一天，因为我们都是班长，然后会常常开会之类的。然后有一天不晓得从哪儿听说什么这个校草喜欢我，好，这个就是意外之喜啦。好，那如果需要怡甄服务的呢，都可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最后这一首歌曲《牵着你》，播放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希望哦，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呢，可以回去牵牵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手。你们说都是皱纹，有什么好牵的？没有，你会感觉到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有安全感哦。

0: 喂，陈大哥。
1: 哎哎哎
0: 哎，喂。
1: 哎，一周。
0: 呵。
1: 阿里，我礼拜六才有休息呀、
0: 啊。礼拜六才有休息，所以礼拜六收。
1: 礼拜六要是退货可以吗？
0: 什么意思？
1: 退卡，退后礼拜。
0: 哦，你讲后礼拜休，会使啊，会使啊。
1: 会使
0: 哈。嘿，那就下礼拜一哈。
1: 没有。
0: 啊，是什么时阵？
1: 礼拜四嘞。
0: OK， 好，那我帮你压礼拜四收。
1: 就是
0: 5月14。
1: 啊，对。
0: OK。
1: 因为礼拜六是9号嘛，对吧？
0: 嘿，对。
1: 14。
0: 好，14，好，没问题哈。那14给您收。
1: 好，
0: 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柚子医师陈慕容，闭上眼睛，想象草皮的翠绿，感受心中的阳光洒在脸上的温热。听着 FM102.5 幸福广播电台的好声音，让回忆顺风而起。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世界如此美好，幸福这样刚好。
2: 快来跟着幸福快递员志全，听见正能量，签收好心情。
3: 幸福快递专属于你。

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忧郁王子姜育恒，他所演唱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是翻唱来自于韩国的经典作品《女人的选择》，分享给大家。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我们的姜育恒姜哥呢，又要举办演唱会，这是演唱会破天荒哦。为什么？因为呢，他采用这个所谓的盛宴式的演出结构，所以呢，票价真的也是盛宴式的票价，很多人就说哇，参加这个演唱会是有什么多高级的对待吗？你知道这个演唱会最高的票价多少钱吗？你看一下，我们如果去看一些比较厉害的演唱会，可能有时候到七八千八九千就已经觉得有点贵桑桑了，对不对？姜育恒的演唱会在这个六月的27号举办，他的最贵票价2万块台币，好，没有听错，2万块，而且呢，依序呢是2万、1万8、1万2、1万，哇，天哪，好恐怖哦！这个票价是我第一次看到最让人家有点盛情难却的票价哦。但如果你真的本身是很喜欢姜育恒的朋友，或者是呢你想要来体验一下所谓的这个盛宴式的这个感受的话哦，那当然也可以就是来体验一下哦。这是我刚刚看到，我觉得让我有点吓一跳的感觉哦。我印象中大概在就是现在快二十年前吧。那时候呢，就是有一次林忆莲来台湾办演唱会，然后呢，她的票价到4000多块，20年前的4000多块哦，我都已经觉得很夸张了。所以这一次我看到这个票价，哇、哦，好。不过我觉得喜欢的人还是会喜欢啦，对不对？现在就是走一个就是大家喜欢的路线，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那再来就来看到就是最近真的是很多食安的问题，那大家也开始闻鼠色变，对不对？那在之前有没有上个月在桃园不是爆发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食品中毒案嘛？就烤肉饭店大概有150多个人出现这种就是中毒的症状那后来呢，终于在这个卫生局的食品管理科的这个科长黄淑慧就有出来说明了，这一次检验的结果是便当里面验出了金黄葡萄球菌这个呢你知道吗？进入我们的人体就污染食物进入我们的人体，其实很恐怖你要知道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一个肠毒性的这个东西，进我们的身体当中呢，你知道吗？煮沸30分钟也灭不掉，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烫一烫煮个热水应该很多的病毒啊，很多的细菌就没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恐怖这个我们的林口长庚毒物专家这个严宗海就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难搞的杨氏细菌最可怕在于呢，它煮沸30分钟仍然不会被破坏如果你要破坏它的毒素活性的话，必须要持续加热2个小时才有用哇，真的大家现在吃东西人心惶惶，对不对？我就觉得说现在连吃个东西煮沸30分钟要煮沸到2个小时这个细菌才会不见，当然就是保持食材的新鲜啦，不要乱放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吃饭前勤洗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真的哇，现在看很多东西都觉得说现在东西到底放在桌上安不安全会不会被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给爬过去，然后就污染了食物，对不对？那另外呢，大家在买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注意到说怎么样来辨别菜到底新不新鲜那当然就是很多的这种就是大卖场里面都已经会标示它这个所谓的食材的保存期限那其实呢，大家有曾经买那种蔬菜有看到就上面有一个框框里面写了一个数字，你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懂其实这个数字也可以代表你在买蔬果的时候作为参考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它叫做太阳日。什么叫太阳日呢？就是如果你一年365天去计算，对不对？那1月1号就是一，有没有？1月10号就是10，2月1号就是32。好，大家懂了吧？太阳日就是这样去计算的。所以呢，看到这个数字呢，就可以去做一个参考譬如说呢，像很多人就是想说如果我今天是7月15号7月15号上架的东西，它的那个数字就会变成196。所以基本上你大家可以去计算一下或者是你就直接上
上网查，现在都查得到嘛，对不对？就是买越接近你的日期的这个数字，这个蔬果上架就是越新鲜的，所以大家懂了吗？这数字不是乱编的，你会发现怎么数字都不一样，同一个蔬菜不同的数字，因为它的上架日期不一样啊，所以呢知道吗？以后要买，记得数字买越靠近现在日期的数字，代表这个蔬菜是越新鲜的哦。不过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还是打算着这个周末，对不对？好，母亲节要到了，好，要带妈妈出去吃个饭。好，那当然我觉得放轻松啦，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对不对？好，对我们的这个食材，好，对我们的这个食安是要有信心的。跟你分享的歌曲来听到林良乐温柔的慈悲。

0: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1: 各位山顶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秋，我是古锥阿秋。大家看到我拢会笑眯眯，因为我做爱笑，也做爱哭。我今仔要用一首歌来送我上想要感谢的人，就是我的阿母。细汉时，我的路比别人更加艰苦，因为我得到小儿麻痹，拢是涂骹咧爬，是阿母迄双温暖的手，甲我保护掉咧。到高岁时阵，我穿体的学晓吐拐啊行路，是阿母你一天一天陪阮行，无嫌忝，无讲苦，用迄双手替阮遮风避雨，嘛教阮爱勇敢继续行。阿爸的就是爱爬起来，爱有勇气。阿母，今虽然你在天顶，不过我要跟你讲，我今麦过了真好。我也做志工啊，去学做这物件，嘛来金牌广播呀，来学习。要安怎用咱的声音来去温暖人，用声音和别人有信心，和咱快乐，嘛会当和别人快乐。所以阿母，我要点一首歌，阿母的手来感恩你。一路陪我到你回天顶的时候，不要再烦恼了，我过了真好，用你给我的身体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去帮助人，也帮助我自己走出人生的另外一条路，很感恩的。所以这首阿母的手，祝福天下间所有阿母都平安健康。

0: 广告啦。
1: 这个百花齐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金夹和大家买到摊到，刚有听友在问说，哎，你们这一次是用复方的方式，好像有加了红枣跟桂圆，哎，喝起来味道不一样哦。
2: 燕窝我们会针对各种的需求的时候去做所谓的复方红枣金丝燕窝，它就是我们很多贵妇姐姐们到秋冬天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品项。
1: 我发现你们光从燕窝的选择就不一样，为什么要特别加红枣呢？
2: 第一个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越南惠安这个地方的燕窝。其实惠安这个产地它只产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沉香，一个就是燕窝。因为

0: 来算，它大概都是只有两个手指头的宽。但是越南皇帝宴呢，它基本上大概都有到四只手指头的宽度。这代表的是什么？越南皇帝宴呢，它的发头，因为就是要吃它的发头嘛，哈，才会高。然后你吃出来的那个燕窝呢，你才会有一个蛋香。还有一个重点，吃燕窝就是说你要吃燕窝酸嘛。
1: 嗯。
0: 那研究也显示了，一年一采收的这个燕窝呢，它的燕窝酸的含量高达一般的燕窝的三倍。
1: 嗯。
0: 等于说你在吃一口，同时吃一口的时候，别人要吃三口才能补足这样的养分跟营养层的状态。
1: 我们在越南惠安所产的皇帝燕，它的燕窝酸是非常丰富，比起一年三采的，我们是多了三倍。
0: 对，所以说如果全球啦，一年可以采收燕窝100公斤好了，越南的惠安这边的燕窝最多只有2公斤而已，它只占2%，所以它非常稀有珍贵，在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贵的。我们买印尼的燕窝一斤可能现在是大概3万到5万之间嘛，但是惠安这里的越南皇帝燕一斤10-20万，有时候你有钱还买不到，因为它非常的稀有珍贵，也是很多的老饕他一定会来抢。它营养足够，发头好，口感好，它很多的东西都凌驾于其他燕窝之上。
1: 所以总结，如果我们要挑燕窝的话，什么才叫做好的燕窝呢？
0: 也教消费者怎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平时收到的燕窝有没有，你怎么来确保你买的是野生的燕窝，因为野生的燕窝它的微量元素矿物质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一般的燕窝如果它是从水泥洞燕窝煮出来的燕窝，你会看到它的燕盏是白色的，白偏透明，因为水泥它是不会有微量元素的，不会有镁啊、锌啊、铜锰这些，它几乎不会有，那就不会有氧化的现象嘛。但是如果你看到市场上面它告诉你金丝燕窝，挂了金丝两个字的时候，那它几乎就是野燕。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附着在岩壁上面，那我们的岩石上面其实它们有很多微量元素，像铁、锰、镁这些的东西，它经由空气氧化之后会让燕窝呈现金黄色的，所以它就叫做金丝燕窝。所以以金丝燕窝来讲的话呢，它也是所有的燕窝里面就是营养最高，然后价格也比较偏高一点的。
1: 所以也显见说呢，我们在华旗堂所挑的来自越南惠安的皇帝燕真的是精挑细选，既然要吃都爱好大家呢假料饮用，然后吃到呢它里面的微量元素安那个丢。除了燕窝本身选得好以外呢，我们还采取复方的成分，里面还特别添加了红枣跟桂圆，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补气的作用呢？
0: 其实燕窝它最大的功效就是在帮你补气力，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疲累累的时候，没有体力的时候，你吃燕窝它会让你迅速的补了体力。当你生病可能开刀过后你需要修复的时候，燕窝的气力来帮你快速的恢复嘛。红枣呢跟桂圆呢，它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假期的，像你手脚冰冷天气很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喝一个桂圆红枣汤，你很快你的手脚就不会冰冷，就会有一点暖乎乎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先帮你补气了，再帮你行气，就是你今天吃进来的东西我要走到全身嘛，就借由桂圆红枣的这个行气的作用，帮你快速的把你这些营燕窝带来的营养分带到全身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秋冬天的时候呢，很多的贵妇姐姐们她们都会事先来跟我们预定今年第一批产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因为他们一囤有时候都囤一整年的，他们就是这样子来帮自己来补养的。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因为红枣它有早健康，然后呢其实中国人有说就是会早生贵子，红红火火嘛。
1: 对，
0: 那我们把两者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哦，燕窝如果来人家家里的时候，这个是福气的，人家给他要补啊吗？那它是一个福气鸟，帮你添福寿。那我们在用红枣加进来的时候呢，象征于就是收到礼物的人在年节收到的时候，它能够红红火火，让你福气运上加运的意思，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让你可以支付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跟关怀。
1: 台湾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拨0800，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3: 是的，这个礼拜的快闪呢，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燕窝的大品牌华旗堂真燕。

锅，我们的花旗堂红枣金丝燕锅饮。我们呢给大家的是好六盒，好六盒，一盒里面六瓶，所以总共是36瓶，而且我们的罐是大罐的哈。外面很多的燕窝，你去看几乎都是50cc， 但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到75cc 一瓶哦。而且呢，你要知道哦，我们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它所用的燕窝呢是来自于越南惠安这个好所产的非常珍贵的燕窝，而且是用燕盏来做的燕窝。你们都知道，其实燕窝呢，如果你是行家哈，燕盏的燕窝吃起来呢是最顺口，而且呢是最完整的哦。所以呢，你可以吃到来自于燕窝最完整的营养，就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真的很多人都在吃燕窝哈，尤其呢，你看很多的明星，为什么？我觉得他越活越逆龄，其实他们的真正最重要的养生方式就是吃燕窝哈。像是大家都认识的我们的这个刘嘉玲，有没有？他就说他的秘诀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碗哦。那他的好朋友关之琳也是一样哦。他说呢，他基本上呢就是每天早上吃半碗。他说他不太吃补品哦，但是你想想看，他能够活到现在，他已经接近60了，可是呢他真的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青春美丽。那更不用说我们的这个第一名模，我们的林志玲哦，他就是透过燕窝，甚至于他吃到燕窝去代言，对不对？所以呢，你想要帮助我们身体来好好的补气养生，而且其实燕窝不只是补气养生，它对于我们全身的循环，甚至于对于很多的学生族群来说，他们如果正面临这个考试的压力的朋友们，其实燕窝都是可以帮助的。它可以帮助你提升有好的记忆力，同时呢，当你燕窝进去之后呢，它不是只有帮助我们养生补气，同时帮助我们好的循环有活力哦。所以呢，这个礼拜的快闪，请把握机会，来自我们的燕窝大品牌，而且是真燕窝的大品牌，我们的华旗堂哈、哦，华旗堂这次给大家的红枣金丝燕窝饮，这是一个复方的燕窝、哦，在里面呢，除了呢有我们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之外，还帮你加了这个红枣跟桂圆哦，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好的循环，同时呢让你气色更佳。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一盒六瓶，我们总共是六盒给大家，六盒2980元，一罐才80几块。你想想看，以前都觉得说燕窝都是那种很高贵的人才喝得起，现在没有，平民也喝得起。而且呢，真的是每天一罐，帮助你真的由内而外能够感受到来自于燕窝最好的营养跟帮助，在陪你购物网下单就可以了。那我们六瓶的价格2980元，那如果是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最后订购人的页面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广告啦。
1: 想请教总监，什么样的族群比较适合吃我们这个红枣金丝燕窝呢？
2: 红枣金丝燕窝，我自己个人我的认定是这样啦，一岁之后可以副食品添加，到120岁的男女老少都很适合。小朋友的时候，就是说到可能2-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就要送去幼稚园，又发现他就很容易哭哭少，
3: 防御
2: 能力也不好嘛。燕窝它可以增强你的防护率啊，也让他的气管那些会顾得比较好，不要就是有些小孩子偏生就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这些过敏的问题很容易哭哭少，他就可以做副食品添加之后就可以做补充。到了在成长期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更多的营养来帮忙助他成长，那吃燕窝也可以补充他的气力。女生开始青春期生理期的吃燕窝，它其实是为了让她养颜美容，因为它的胶原蛋白这些可以就是尽量帮我们女孩子皮肤能够白白嫩嫩的，常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嘛。我们到了所谓的新手女的时候，你这时候可能准备要怀孕了，怀孕前先吃，你可以把你的体质调嘛，产前是补胎，产后是补生。补胎因为燕窝酸，它其实可以帮忙小孩子在胚胎的时候呢，脑力的发育。还有妈妈在怀孕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给你很多的气力给你的小孩？你要补啊，生产完当然要修复嘛。更年期的女生，她开始就是身体胶原蛋白流失，像土石流一样啊，皱纹出来了啦，人感觉干燥啦，然后欧达散啦，或者是就是整个蜡黄的，那你吃燕窝，这些胶原蛋白 EGF 下来之后帮你做的补充修复，一直到我们老人可能开始了你体力比较虚了，牙口不好了，吃不下去了，开始慢性病的时候吃燕窝，它就是增强你的气力啊，你有力气年轻越有精神。我们针对一些年纪更高的阿公阿嬷的，可能牙齿都掉了，他不能吃了啊，这时候燕窝用喝的，它可以让他立即性的补充。还有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天气一转换的时候，他的气管什么就会开始咳咳少了，那燕窝他也是在帮你照顾的。还有一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很隐形的族群，我更推荐，就是有长期在抽烟的人，他积多了之后他很容易有痰，而且常常痰咳不出来嘛。那燕窝它其实就是在顾我们的肺，顾我们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有化痰的作用。当然我们戒烟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戒，开始有这些痰都咳不出来，很容易干咳的，其实你就要开始吃燕窝来帮忙你自己做修复。男女老少全族群都很适合，而且燕窝不挑体质哦。以前就说血压太高不能吃人参，但燕窝没有这个问题，它全年龄层都可以吃。
1: 如果要吃燕窝的话，什么时间来补充是比较恰当的呢？
2: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好的人，容易翻来翻去不好入眠的，晚餐过后睡前的时候你喝瓶燕窝让自己安定，帮忙你晚上好睡觉。如果你觉得

0: 你是为了要让你的精神状况比较好，皮肤比较好，或是气力比较好的人，那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空腹吃。像蒋宋美龄活到107岁嘛，他们都是早上还没有梳洗的时候，一早起来都是先喝燕窝，因为空腹喝吸收最好。
1: 如果说是睡不好的话，就睡前喝，
0: 对，
1: 会让你暗时好入眠啊。如果说你是想让精神好、皮肤好的话，我们就是早餐前空腹喝嘛。好，那因为这个礼拜呢，快闪就是来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一般你们在百货公司柜位这样一组都卖多少钱？
0: 我们一盒是75毛一瓶哈，然后一盒里面有6瓶，售价呢是1980块钱。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他除了自己想喝，也想在年节送礼，所以我们有一个快闪价。
0: 正常我们在百货公司里面以3盒一组的话呢，市价是将近6000块钱嘛，那我们在这边快闪价我们做2980，但是快过节了，我们就是让你买3盒送3盒，然后再加3个百货专柜专属的这个提袋，本来市价要到12000块钱，我们今天快闪价2980，等于打2.5折左右。
1: 我们今天是买3送3，总共大家一次可以拿到6盒，
0: 36瓶。
1: 对，总共呢，它原本是要12000块，只要2980，真的是2.5折的价格。而且我们这一批货都是最新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赶快到陪你购物网。不管是大家呢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的话呢，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家己啉会够健康，买送人买会当够面子啦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或拨0800。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3: 其实刚刚就有讲到了，燕窝里面它真的非常多的营养，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其实胶原蛋白呢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流失，对不对？所以要透过补充帮助我们留住哦。像是我们的 Vivian 徐若瑄，你知道吗，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方式，她说呢，为了要让自己呢能够肌肤呢有弹性，所以呢她从20岁开始每天有一个懒人保养法，就是天天空腹喝冰糖燕窝。他说补充胶原蛋白之外，同时吸收来自于燕窝最丰富的营养哦。所以呢真的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太多哦，就是让我们就是觉得哇遥不可及哦，这些怎么越活越逆龄的不管是女星名人，他们其实都透过燕窝来保养哦。所以不要小看燕窝对我们的身体，很多人都以为吃燕窝只是让声音好听，没有，燕窝它的太多太多的这个对于身体对于健康的帮助哦。所以呢真的如果呢你想要在这个礼拜不管是送给母亲或是呢给自己犒赏都没有关系，我们的华旗堂，你要想看华旗堂在全省在我们全台湾总共有50多家的专柜哦，所以呢他们只卖真燕窝。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采用的是来自于越南惠安，它这个是越南惠安的燕窝，而且是燕盏来制成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而且呢是最完整的营养都能够透过这一瓶来保护保养大家哦。透过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来买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一盒里面是6瓶，而且我们是大瓶的哦，我们是75毛的哦，外面很多的燕窝饮都是大概50毛，但是我们给大家的是75毛，好，每瓶都是75毛，那我们一盒里面6瓶，6盒总共36瓶，2980元的快闪价就可以带回家，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请把握机会哦，这个礼拜的快闪。那下单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在最后订购人的页面，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4: Quand a été qualifié par de nombreux observateurs de volonté manifeste de Moscou.

幸福便利贴。在我们的心中，妈妈永远是最美丽的，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抗老除皱的方法，和妈妈一起找回光彩。第一，不要熬夜，因为睡眠不足会使皮肤细胞调节活动失常，也会提早老化。第二，每天都要记得防晒，即便是阴天仍然会有紫外线的威胁，所以一定要记得做好脸部的防晒。第三，每天都要喝足够的水，才能让皮肤的含水量维持在正常的范围。第四，不要常常吃甜食，因为会容易导致胶原蛋白流失，进而产生皱纹或暗沉。第五，洗脸的水温要比体温再低一点，以免肌肤受到伤害。第六，使用保养品的时候，可以适时的将脸部肌肉往上提拉。最后，则是要保持一颗年轻愉悦的心，正面的情绪会让脸部少了很多忧愁的纹路哦。

0: 幸福音乐快递。
1: 来到今天的音乐快递，在今天音乐快递呢，我们翻唱比个赞，来听天王的翻唱哦，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翻唱作品。刘德华呢，他发行过两张的翻唱专辑，完全不同的风格哈、哦。一张专辑呢，是他翻唱了这个90年代呢哦所有的歌王的作品哦，里面你可以听到他诠释很多哈、哦，就是以往他不曾诠释的曲风。那后来呢，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是重新诠释了70-80年代非常经典的这个算是经典老歌哈，那里面呢非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今天带大家来听的就是他在2010年这张老歌专辑里面重新诠释了这一首，这首歌很多人翻唱哎，像是大家最有印象还有徐怀钰对不对？我们接来听刘德华的版本翻唱沈燕的《踏浪》。

这是来自于刘德华重新诠释的经典作品沈燕的这首《踏浪》，男生的版本听起来不太一样，对不对？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刘德华他算是真的很有诚意的天王哦，因为你知道吗？四大天王里面，只有他跟他跟张学友发行过翻唱专辑，不过张学友那一张是那种现场演唱的，又不太一样哦。所以我觉得他算是真的很愿意尝试的这个天王，分享给大家。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等一下要进行整点对时喽，在等一下整点之后，也请继续回到幸福快递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9: 只想陪伴你，
6: 我是徐景淳，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时时刻刻都能拥抱好听的音乐。

0: 忙碌了一整天，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
1: 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
0: 让我心心念念的就是那清脆悦耳的拆包裹的声音。哇，

蝴蝶飞呀，这是来自于小虎队的作品。有没有听完以后整个人好像都就是精神都来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多听这种就是励志正面的歌齁，让我们多注入一些活力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忙到一个齁地步，你会觉得哇怎么每天都好累好累。但是呢听到这种就是有元气的歌，突然间好像精神体力都来了齁，这也是齁这些经典作品带给大家的回忆，对不对？它也是你小时候的偶像吗？应该都是吧，好，对不对？是志权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 idol， 来自于小虎队蝴蝶飞呀，分享给大家。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权。又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每天一句正能量的时间了。对，就像刚刚志权说的，就是有时候听到这些励志正面的话，突然间疲惫的心好像都被突然间注入了很多的这种就是 energy 活力在里面。其实人生的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心情啊心态啊，或是你怎么去enjoy 齁享受，其实呢都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什么齁。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去觉得说好像结果不如我们的意义，然后呢就开始懊恼啊，然后呢后悔或是自责，都不要，好不好？过程当中你有享受到，你有学习到，这才是最重要的。希望今天这一句正能量能够鼓励到很多的朋友们。这句话是，人生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过程。关键不是你能否比过别人，而是你有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啊，小时候你想象自己长大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对不对？就跟之前以前小时候都会想说，我以后长大以后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哦？我也没有想过说我以后真的可以当一个广播主持人，虽然说我大概从国小开始我就很向往，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这样子感受过，觉得说我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譬如说广播里面的这种就是发音员啊等等齁。后来因为也是在过程当中很多人给我的鼓励，他说其实你声音很好听，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我才开始慢慢的往这边来学习，抓住机会，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志权也曾经离开过广播界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其实在离开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断会去想，如果以后再回来了，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结果跟我后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以前待的电台是纯流行音乐电台，那现在来到这个电台呢就是纯一个资讯的电台，所以完全的不一样。那当然我觉得人就不断在适应学习，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会学习到很多，好像现在加入了这个幸福广播网，我也学习了很多健康知识，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拥有这种健康知识的这个分享者，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的人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觉得现在你达到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没有关系，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找，慢慢的去累积。那如果你已经变成了现在你所想要的大人，你更要好好珍惜，因为呢这个得来不易，对不对？我相信你一定花了很多的功夫跟努力，那重点就是在于说这过程里面一定有很多让你值得去回忆，值得去回味这些美好的经验，这些过程相信都会伴随着你持续的在往前走。所以累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先好好的休息一下，真的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真的非常的相信哦。因为如果你没有休息，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要怎么往前走呢？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累了就不要硬撑，好好的休息沉淀一下再出发，我相信这个沉淀之后再出发绝对会带给你更多的想法，甚至于呢创造出更多的惊喜。这句话跟你做分享。人生重要的不是起点，而是过程。关键不是你能否赢过别人，而是你有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去回想过去，当然回想过去有好有坏，好坏的当然过去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好的我们把它留下来，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好的养分。这首歌曲跟你做分享，来自于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知识冷冻库。
1: 我不是酒令，我是酒令哎。说到母亲节，不得不提及康乃馨。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不少子女都会在当天向母亲送上康乃馨，以代表孝心。康乃馨可以说是母亲节的象征。康乃馨的象征由来众说纷纭，有传说是圣母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伤心落泪，眼泪化成了康乃馨。另外也有一个说法是母亲节的创始人安娜贾维斯的母亲最喜欢康乃馨，当时她选择白色的康乃馨象征母爱的纯洁。不过发展到现在，人们大多都会在母亲节送上粉红色和红色的康乃馨，而白色的康乃馨比较多是献给已经去世的母亲，记得不要买错哟。
0: 知识冷冻库，越冷越爱，解冻脑袋。

0: 听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金素梅，她在1990年，这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卸妆》，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你敢卸妆吗？哦、各位的朋友们、哦、现在要素颜走在路上，好像是一件很。就是破天荒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呢，现代人大家都压力很大，常常真的是面有菜菜子，所以不太敢素颜出门。但是如果你愿意每天来吃燕窝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敢，就是素颜走出门之外，同时呢，甚至于以前康熙不是还有什么卸妆大赛，对不对？大家赶紧参加，因为为什么？因为燕窝里面太多的营养，都是帮助我们从内而外，它真的是从内而外的，这个表里透红，甚至于呢，从内而外帮助我们拥有一个非常亮丽的外表。所以呢，其实为什么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很多人越活越年轻，其实你要去看他本身的养生方式是什么，而且呢，其中一定都有听过，就是他们空腹喝燕窝。
1: 进广告。
2: 欢迎我们的张经理，厂商代表张经理 ，Hello， 真正是撸来撸去，人讲水假的是安呢，你是安怎，大刚拢啉燕窝哟？
3: 卖安尼讲，卖安尼讲，今麦我已经四十几岁啊嘞！
2: 哎、欸，你的皮肤状态真的超级好、欸，你知道吗？
3: 其实我真的发现，我这一年的皮肤状况真的有逆龄跟冻龄。

0: 安娜都是山珍海味，差不多100道的那个美食都在她的眼前三餐，
1: 天
0: 啊，所以啊，
1: 吃到吐，我想，
0: 好羡慕哦，
1: 会满汉全席耶。
0: 他一餐啊，花费的金额等于说平凡人哦一年的一个俸禄，所以呢，你就知道他过的是极其奢华的生活，
1: 真的。
0: 所以他早晚啊一定会空腹来喝燕窝，以外他三餐也要用燕窝来润肺。对，所以慈禧太后她到70几岁的时候，她皮肤状况哦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所以人家后宫无数啊。
0: 哎，当然了，慈禧太后没有后宫啊，但是你知道吗？她很多一些呢外国的军官啊来类似有点像进贡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 ，amazing，
1: 太惊讶了，实在是
0: 真的都会被吓到。所以呢，其实慈禧太后她长期都有在喝燕窝的习惯，这就是为什么你那么久没看到我，你突然觉得我好像更年轻的感觉。
1: 对，而且很亮哦，整个人的状况是 bling bling 亮的那一种哦，实在是。
0: 原因就是因为燕窝里面呢，它有 EGF。说到这个 EGF， 我就要说一个例子哦，因为你知道女人啊，腿是我们女人的第二个生命。你敢知道我那当时去有 N 当供啊，就是那个摩托车啊烫到以后，我脚就留了一个疤。然后那时候想说不行啊，我不能留这个疤，所以我就去医美诊所想说看有没有那种比较好的药膏。
1: 对，
0: 他就推荐我买那个 EGF， 你知道5cc 啊，他卖我4000-5000块。
1: 天哪！
0: 啊，你就为了漂亮，你就想说喝了嘛洗哎哇啦，你知道是一边擦一边心在滴血。对，但是呢，其实燕窝它里面就有丰富的这个 EGF， 所以你不用到医美诊所去买那种东西，你可以用吃的，吃燕窝你就可以达到表皮的一个生长因子，
1: 就是帮你做修复啦。
0: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坑坑巴巴，或者是呢你比较容易的留疤、受伤运动啊，留到伤害留疤，或者是啊有一些可能爸爸妈妈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呢他受伤很就恶后哎，就是
1: 掉掉掉，
0: 汤水就拍后哎啊，有时阵撸狗撸暖，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鼓励他多吃燕窝，因为他其实对伤口的一个密合跟修复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密合度啊，所以说有一些做完手术的人也可以喝喽。
0: 对呀，像做完手术完，你要让他伤口比较迅速的一个愈合，因为燕窝里面也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它都可以帮你做一个修护，所以这个算天然的胶原蛋白。
1: 欸，可是呢，我们这次的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特别的厉害？因为呢，它是
0: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好骄傲，因为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吃的一个燕窝，比方说是印尼啦，不能就是中国大陆，比较多
1: 马来西亚那些，
0: 比较多是那种一年2采、3采甚至4采的燕窝，
1: 浪漆耶啦，浪漆耶啦，
0: 人工的。但是我今天呢用的燕窝是越南的皇帝燕，这个一年哦，只有一采之外，它占全球的比例只有2%。对啊，所以它是非常珍贵顶级的一个燕窝。那相对的哦，它的营养成分也会比较高。
1: 对，
0: 因为其实为什么鼓励大家吃燕窝，是因为我们要吃它里面的唾液酸，也就是我们说的燕窝酸。
1: 是，
0: 那这个燕窝酸你看看哦，现在门诊因为天气变化真的蛮大的，所以就变成门诊啊，现在很多家长啊带着小孩都在排队，都在看啥，看嗽啦，看感冒啦，看流感，哎，就容易就萎掉，那个抵抗力就是真的会比较差。那我们相较之下，因为我们长期在卖燕窝，我们有去做一个试调。你长期有在吃燕窝的人，你也发现说你对流行对不对，你敢不知
1: 道？哦，够好的啊。
0: 人家在流行什么，你就对不对那个流行。所以呢，其实他对自己的免疫力的提升啦，以及那个抵抗力的提升，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0: 简单来说呢，它有点像是一个隐形口罩，防御力，我们的抵抗力，
1: 一个金钟罩铁布衫啦。然后呢，像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啊，你老公这个少的人哈，或者是说过敏体质的人呢，哎，吃燕窝也是很好的呢。
0: 哎，公主这里少哈，其实我们不要说爸爸妈妈或者有在抽烟的族群，其实像现在天气啊，或者是那个空污品质这么的糟糕，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嘿，真的越来越多，
1: 真的
0: 不就是孩子吼走出门了就开始就在那边喘啊，
1: 欸，有点像黑姑那种感觉，
0: 欸欸，那个其实少顾真的很黑姑，那些支气管炎比较有支气管炎的人，或者气梗啦，人说老人家都说
1: 气梗，
0: 气梗较坏的人真的代代的都会变那个黑姑，那个真的就会比较难。
1: 欸，那个是一辈子的呢，你看我们看电视啊，看那个电影啊，只要是黑姑的人都要一直带着那个哮喘药要喷，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他会休克嘛，
0: 长期都要吃药，
1: 缺氧嘛，
0: 对，不要说吸烟，我们吸二手烟应该每天都在吸吧，
1: 是啊，
0: 因为身边周遭不妨都是有一些可能。
1: 我跟你讲啊，你厝边楼顶楼卡冇上人在那个吸烟呐，
0: 够啦，以前你该做啥等？ 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对，有在煮饭的爸爸妈妈，你长期吸那个油烟啊，其实对我们的肺部啊都有很大很大的损伤跟伤害。
1: 对呀，
0: 所以你看现在肺腺癌真的得癌的率这么高，真的可怕。所以呢，其实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可能用一些食疗，我们尽量能够不要吃西药，就不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就可以用平常滋补的方式去做一个调理。对，所以呢，以前长辈说的一句话，恁真正爱听啊，给讲燕窝吼对着气更非常非常好，所以你那是有打扫啊，或者是咻咻咻，一个天气变化就可以。咻咻咻，
1: 这个我非常有感觉，因为我身边有朋友，甚至温迪迪啦哈，虽然公司的不盖不常联络啦，但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子，我们在一起结婚的关系啊，是安怎啊，是真正是吼，小时候气更够不喝，他就是吼每讲两句话，等嘞
0: 就在清谈，
1: 嘿，就在清谈，嘿，真正是无恙啊，伊嘛是有在结婚呐。啊、他也在抽烟，但是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抽烟的关系还是气跟爸的关系。
0: 医生，你听这者讲，今天你这个介绍，拜托你，你关冷都好，恁弟弟好唔好？因为今天呢，我要给你的价钱真的比我在华旗堂，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有50家的门市跟专柜，但八位公司细给拢五单华旗堂的一个
1: 业务，用快点，用快点。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品牌做的非常的大，大家也都可以安心。因为吼，就这爸爸妈妈，你知道吗？有时候都会问我们说，哎、欸，恁这是的真的还是假的？无你今麦这侪人咧哄无。对对对，
1: 第一句话就是安尼问啦。
0: 我就跟他大声的说，华旗堂这个品牌你也惊是假吗？全台湾50间门市，我如果我卖过一次假的，我这50家就可以收起来。
1: 真的，
0: 我们不可能拿自己的招牌来开玩笑。所以呢，爸爸妈妈，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哦，给你们吃到的都是真燕窝，对，真燕窝。但是呢，因为以前我们对燕窝的观念就是说啊，嘿，上内外干，我们够家己家，我们干，有就贵耶，
1: 实在呀，
0: 好贵，不然就是人家的生病啊，或者是要去看孕妇、产妇啊。才舍得去买这个燕窝，但是华旗堂我们今天呢特别定了这个价格，希望我们大家都吃得起。
1: 华旗堂的专柜安吉 K 啊，大家玩谁啊？
0: 哎，我们一盒是6瓶装，一盒是6瓶装，那我们专柜不二价就是1980
1: 哦。
0: 哎，其实不算贵吧，因为我们用的是越南的一个皇帝宴顶级的燕窝，哎，全球只有2趴，哎，是非常珍贵的燕窝，哎，快闪，
1: 因为有压力，好，有压力，所以给大家的一个价格真的是很漂亮。
0: 我太久没有看到你了。我跟你说，今天呢，我们原定一盒是1980哦，金丝燕窝的价格就是这么的高。
1: 对，
0: 但是呢，今天帮大家争取一下福利，
1: 是
0: 我们今天3盒2980，我们给大家买3盒，
1: 可以
0: 送3盒，一共6盒，
1: 可以2980啦，这一罐呢75cc 的大瓶装的哈，这个容量很多，让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先选购下单，直接购买也可以到我们现场0800773377，跟大家验证过了，怎么说呢？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食品，它里面的一个燕窝，暗红色的一个燕窝呢、欸。
0: 其实你一般看到的燕窝都是白色居多，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没错，因为这就是我们越南的皇帝宴它的特色。
1: 你知道哈、哦，越南的他们皇帝宴是在所谓的洞宴，在洞穴里面的。那洞穴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天然的岩石嘛，那天然岩石有很多的那种矿物质，那他们就是在洞穴里面去筑巢，好去传宗接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它里面是暗红色，就是它岩石那个很多的一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啊，然后都渗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款燕窝呢是架杠，哎，架杠的越南惠安皇帝宴，
0: 皇帝宴，
1: 对，它非常非常特别的，
0: 全球只有2%的，所以呢要吃我们就吃最好最珍贵的。我觉得女人哈，男人都是一样的，都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每一罐是75cc， 75克，沙扎拉罐2980，其他的平台、其他的通路你找不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快闪活动，金卡点位好不好？0800773377。如果你怕这个电话塞车，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空白空空77337七0800773377，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七。
3: 这个礼拜的快闪给大家的就是这个是大品牌哈、哦，燕窝的大品牌华旗堂，你逛百货公司都看过他们的专柜，没有错，华旗堂他们做真燕窝，这次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给大家一盒6瓶，总共6盒36瓶的价格，快闪价2980元，非常的划算哦。那你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华旗堂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它燕窝饮它 里面所用的这个燕窝呢，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这个皇帝燕之外，而且还是用燕盏，燕盏哦去做的哦。我们都知道，其实喝燕窝呢，如果你喝到吃燕盏的话，表示它是最完整的，而且保留住所有燕窝里面最丰富的营养哦。那更不用说呢，这次华清堂它这个红枣金丝燕窝饮，它帮你加了红枣，帮你加了桂圆哦，全部都是养生补气非常好的复方哦。所以呢，每天你只要早上一瓶哦，而且你空腹喝，空腹喝可以把燕窝里面最丰富的营养都吃进去哦。就像很多你所看起来你所向往这些为什么可以越活越逆龄的，不管是这个女性艺人哦，或是名人，他们其实真的都是透过燕窝来帮助他们养生哦。所以呢，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一次真的是铜板价哦，让每个人都能够喝得起燕窝。过去我们都觉得燕窝哦好贵哦，不敢喝哦，拿到呢也不好意思喝，觉得太贵太珍贵。但现在没有，我们这一次呢一瓶给大家是 75cc 的哦。外面你去看，现在连超商都买到燕窝嘛，对不对？一瓶哦，而且超商有时候卖一瓶蛮贵的，但是我们换算下来这一瓶才83块，非常的划算哦。真的，你想想看，现在外面一杯手摇饮80-90块，甚至我还看过有快100块、100多块的这个手摇饮，但是手摇饮喝进去都是负担，都是糖。但是我们这一罐燕窝喝进去，来自于燕窝所有的营养哈，很多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同时燕窝里面最丰富，帮助我们哈从内而外的这个外表的透亮之外呢，同时帮助我们能够好的记忆力。同时，如果呢常常觉得哈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的朋友们，透过燕窝它都可以来帮助你。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这个礼拜的快闪，请把握机会哈，而且。我们也配合母亲节档期嘛，不管是买回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因为总共有6盒嘛，所以呢你可以一个人送2盒都没关系，现在2盒可以自己喝，对不对？或者是买回来自己来保养补充，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就可以购买我们这次华奇堂6盒的快闪价，6盒36罐红枣金丝燕窝饮。那我们2980元的快闪价就在陪你购物网，那如果你是要在陪你购物网下单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最后订购人的页面当中，请帮我勾选收听智权的节目推荐。如果呢你是不会选网络，需要智权为您服务，想透过电话来下单的朋友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智权来为你服务哦。

0: 知道养生，也懂得养生之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相信许多家庭都

会和妈妈一起吃顿母亲节大餐，但也要注意让妈咪远离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这三高的问题哦。只要遇上假日，吃到饱的餐厅总是一位难求，但建议尽量维持七分饱就好。如果餐厅里头有太多美食可以选择，建议可以每一样少吃一点，这样享受美食之余也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此外，在聚餐的时候可以根据低脂、少油、少盐的原则，减少高脂、油炸和加工食品的摄取，多选择以清蒸、穿烫的烹煮方式。另外可以用全谷类，像是五谷米、杂粮、米饭团或是胚芽米寿司取代精致白米和白面制品。在聚餐过后，总是会吃上高热量的甜点或蛋糕。这些甜点虽然好吃，但它们的糖分和油脂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哦。若是有业者使用反式脂肪的氢化植物油，会更大幅提高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要多避免使用油炸、奶油及糖霜制作的表层、夹层或内馅的蛋糕和点心，防止摄取过多糖、油脂和热量哦。

0: 年期不是只有女生才会有，男生也可能有更年期哦。义大大昌医院的院长张基昌院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如何保养。
1: 我们特别讲更年期，是因为它所站在人体里面有40年的时间，这么久，我们该保养自己，也该知道自己如何照顾自己，怎么保养。我们更年期是确认诊断，更年期的前面叫做更年期前期，更年期的后面叫做更年期后期，你就这样想。所以有一个是更年期前期，一个叫更年期后期，然后中间叫更年期。那更年期前期所给你的一个症状是偶尔出现，其实你只要规则运动就好，其实你只要多喝水就好。当规则运动的时候，脑内分泌我们的荷尔蒙各位都会激发，而这些都会让你的肌肉神经各方面达到人体最佳的状况，所以也维持规则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你怎么保养？还是一样规则运动。你如果觉得就是说常常会恶心呕吐啦，但是你没有吐，头晕啦，但是你没有晕，你只是觉得有这个错觉状况下，那经过耳鼻喉科的检查确定没有病态的问题，那我们医生真的会给你荷尔蒙。但是在给荷尔蒙或是你真的有症状的状况下，你要去评估是真的给荷尔蒙，还是给一些大豆异黄酮或是 DHEA 之类的，这些都有帮忙。如果你真的要进入治疗之前，先几样东西你先搞定。第一，排除病态的。第二，你每年一定要做一下抹片，你要把抹片乳房检查都正常，你是属于乳房癌的高危险群，子宫内膜癌的高危险群，卵巢癌的高危险群，那请你在女性荷尔蒙的应用上面要非常非常小心。请注意，我是说小心，我没有说不能用。所以我们就会先去注意这些。一年也可以免费做一个乳房超音波。所以45岁以上的妇女同胞，我们全民健保的状况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健保制度，多多应用这些。更年期真的有症状，那我们要做的除了运动、防晒、多喝水，你要做规则运动，重点是常规运动。那你要做什么运动呢？不要一天到晚都以为你自己会变为郭幸存，然后要一个举重的重量要破200、300，不是。常规运动是要你与你身体负荷得起。那常规运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这样的口语，那就是大家从听过了333，那就是你一个礼拜里面必须要有2到3次规则运动，让自己的心跳能够高于120到130，然后能够维持20分钟以上，而且会流汗，这才叫做运动。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说我天天都在搬重物，那叫劳动。
0: 那叫劳动。
1: 所以运动是要有一个规则性的。333是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运动，事实上还要看自己的能够负荷起的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运动才是对人体有效。这些基础保养各方面做好了，我们可以考虑吃 DHEA 或者是大豆异黄酮。那讲到大豆异黄酮，是它里面有一个 riboflavin 这一样东西，它的结构是跟女性荷尔蒙很像，然后经过实验以及人体各方面吃过，确实有一部分的人对于大豆异黄酮对于更年期的照顾上面确实是有帮忙。所以当你有更年期症状的时候，我常常会建议先吃大豆异黄酮试试看。以及前面你说的规则运动各方面的保养你先做一做。那另外一个在坊间也常常听说的啊，我们在医学上也会用的叫做 DHEA。如果你吃的没什么有效，我们也经过医生评估才会真的给你女性荷尔蒙，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的开始。请不要慌张也不要紧张，记住一句话，更年期不是病，更年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2: 健康一把照，幸福来报道。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快递，我是志全，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陪伴志全两个小时的幸福快递，希望这些好歌讯息都能够陪伴你一整天的好心情。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又要变天了，没有错，不过应该到母亲节的时候就会好天气了啦，就明天呢可能傍晚之后呢就变成有雨的天气，不过今天如果你是在台北地区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午后雷阵雨，这是午后雷阵，这没有打雷了，就午后的这个大雨有吓到大家，对不对？我也吓一跳，不过还好那时候我是人在室内啦，所以最近天气真的比较不稳定哦，出门记得带雨具，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最近也开始很多这种就是进出冷气房嘛，也比较容易就是身体就忽冷忽热就会不舒服，多多的多喝水，然后多补充水分，真的如果要进入冷气房先把汗擦干，这样子才比较不容易着凉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跟健康的身体。幸福快递，我们明天见喽。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 FM102.5， 听见就能改变。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 FIR 所演唱《爱的力量》。好哦，在上一波雨过后，然后天气慢慢的恢复到平稳，有没有觉得很热？有，真的很热。有些人说这两天天气是怎么了呢？前两天感觉好像还要把外套拿出来吼啊，这两天呢，哦，你那真正穿安内，你也关到三滴哦。所以这几天因为刚好是吹东南风，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阿姆沟然后丽娜宫在明后两天梅雨季第二波影响，可能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偶尔还会有雷雨发生的几率。那当然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二，封面就减弱，天气就慢慢好。所以如果礼拜六要带妈妈去用餐也好，或是你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雨具带着，一可以遮雨，二可以遮阳，对，一干子够安内北拜了吼。那至于今年的五号轻度台风哈格比，目前是在关岛南方往偏西的方向来进行，所以应该是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这个就给它调归让归。那因为天气已经慢慢要接近到夏天，大家有发现最近那个这桃当尊吼，对，就开始有点热，很多人开始加强防晒，避免皮肤晒伤。不过佩琳也要特别提醒，眼睛也要防晒。这个是在英国的独立报，他们有特别提到说了，就是有一些验光师发现有些人的眼睛它的结构非常的细，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就是 UV 之下的话，会对眼睛带来不舒服。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就暴露在阳光之下，人家老了啊，你会发现那眼睛越来越退化。有当尊以前哦，那把睛这样那个是大绿齁啊，看那个就是外面的东西都啊那一清几臭。就慢慢的呢，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白内障也来，青光眼也来，对，就视网膜有时候也不是很给力，然后这时候你稍微在外面看一下光线，你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刺眼呢。所以一些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齁，短时间如果你是长时间暴露在那种紫外线之下的话，眼睛也要会晒伤。尤其它会有那种光照性的角膜炎，眼睛整个说红鸡鸡跟那些小白兔同样，然后呢忍不住就会流眼泪，畏更视力模糊。紫外线除了是来自天空之外，还有甚至于像有一些的反射，举例好了啦，在我们这边没有雪地，没那个水，所以它不会反射，可是我们有大楼帷幕，对，醒机我们可能是整个大楼都是白色的墙，当阳光一照之后吓到你的眼睛，你会感觉吼，眼睛怎么这么不爽快。所以建议大家夏天到外面拍拍照的话，我们的皮肤要防晒，但是我们的眼睛怎么防晒？对，你就给他戴一个太阳眼镜好不好。可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菜市场买哦，黑那买买不到，不但没有办法让你的眼睛得以舒适，甚至于呢，有可能它不当的绿光会造成你眼睛的伤害。所以佩琳也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被那种太阳眼镜，你还是要到那种就是眼镜行去配吼，安尼是较透懂诶，然后那这样才会让大家的眼睛感受比较舒服一些。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

0: 听的歌曲来自周蕙的约定。母亲节即将到了，为了要来减轻呢家庭育儿的负担，劳动部目前正在研拟要来打开就业保险投资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种育儿津贴更贴近实际的薪水。有些爸爸妈妈可能在孩子接二连三出生之后呢，他们有可能会取那个育婴假，但是以我们目前对基本上了，不管你投保多少钱或是你的薪水多少，它就是最高的投保集聚落在45,800，十年都没有调整了。所以就算呢，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带小孩的话，你大概可以领到80%左右吧，那你大概最多领到36,640啊，这样子你要在家照顾小孩没有收入，只有这样子啊可以养小孩吗？不知道你所以这个呢，目前在国内的一些的基金会他们是倡议啦，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必须要具备，比如说你投保的年资一年以上，子女满3岁之前，育婴留职停薪是平均月投保的60%，然后再由政府呢再加发20%，所以总共80%。那等于是劳工可以领到80%的这种津贴，好，在家带小孩最长6月。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呢，东扣西扣，然后再加一点减一点，36,640块。那不过目前因为劳保旧保一样面临一些高薪低报，举例好了，我们最高可以报到45,800块嘛，哈啊，有的像那种竹科工程师，他们有可能，一个人的薪水可能一年，不要说一年，一个月可能5,000-7,800万，那他最高也只能在45,800块，所以感觉好像不贴近我们现实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要提醒说劳动部要打开这个就业保险的一个投资薪资集聚的天花板？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说，目前以我们的劳保财务有危机，如果只动了这种投保集聚的话，联动也会提高给付的压力，那未来我们的劳保会不会更快破产？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说一行，你没想到其他行，我跟你讲，你这个一旦打开，别人就会讲说，那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行？我们快要退休啦，我们也想享有同样的啊，不是只是针对那个家里有小孩的啊。哎呀，北部人就拍走啦，跟他进户拍走，赶快啦。所以目前呢，像以真正少子化之后呢，我们是爸爸妈妈都可以来申请这种育婴留职停薪嘛。有没有成长？有啦，有些男性的工人员目前也在想说，太太如果已经请完那半年的假，是接下来可能是不是我来请，那这样子就可以轮流照顾小孩。我觉得有些公司可以，公家单位通常都可以，可是对私人单位应该劳动部要去追查一下，到底有没有人敢这样请，还是说你请完之后不要来了，你回去吧，回家照顾小孩就好了，你这个工作反正 AI 也可以做，这样你不是假的吗？好啦，政府有美意了齁，可是通常公司也是这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希望真的美意能落实了齁，让更多的年轻人敢结婚敢生敢养孩子，社会才会继续的前进。好哦，今天一样要为大家来安排这位非常棒的我们的广播新生哈，刘冠莹同学，他要点给妈妈的歌。
1: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2: 母亲节快到了，因为我都在外地工作，最近再回来回到陪伴我爸妈，因为已经80几岁了，所以这首歌让我觉得很有感觉，就是而且我的名字后面又是那个莹这个字，就是游子莹，就是你去老靠侬招总该回乡返乡照顾家，所以这首歌让我有时候在外地听到这首歌就会落泪，没办法陪在父母的身边，家里虽然都是有兄弟姐妹陪伴，可是你就觉得家里就是少了这一个人，都在外地，那想的就是已经差不多回到故乡了，爸妈还在，听到这首歌，我如果在外地，我就会想到我妈就是会吃炒米粉，就觉得我妈好浪漫哦，因为米粉就是一丝一丝的可以扣到我的心弦，那种思念加那种感觉那种抵触，就觉得让我觉得有点丝丝入扣， 就是扣到我的心弦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唱出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那种心情。那我要点播这首的吼像这首歌给他们听，一首歌你当面没办法讲出那种爱的话，其实透过歌曲会让你觉得很温馨，

0: 刚想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呢？总监，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哎，吃素的可以吃吗？
2: 第一个，它是素的
1: 哦，它是
2: 燕窝是全素的。
1: 嗯，
2: 很多人以为燕窝哈，是荤的，其实不是，燕窝是素的，因为我们的采集的时候呢，一定是燕子筑巢，有

0: 燕窝它本来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我还蛮推荐给小朋友可以吃的哦，因为小朋友他需求的量没有大。我以前我们自己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哈，我都是好让他喝第一口而已，然后剩下的就我自己喝。
1: 小朋友，
0: 因为小朋友就是微量补充就可以了，他不像我们。但我们如果大人的话，我就会建议一天一瓶。
1: 那像长辈的话，有当尊呐哈，暗时困未好睡，心机点点酷酷少，那你会建议他什么时候喝比较好？
0: 晚餐过后，睡前之前喝，因为呢，燕窝它本身有安定的作用，好，它会帮让他好睡觉。燕窝呢，它基本上是照顾我们呼吸道的嘛，所以有时候有些老人家天气晚的时候，不是夜咳比较严重吗？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提前在睡前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喝，可以帮忙他好睡，也让他就是晚上比较不容易有这种酷酷少的问题。
1: 那还有一些是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停经了后，常常拢感觉家己虚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建议他怎么补充比较恰当？
0: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50多岁了，也是接近更年期，我的补充方法是这样，我会在早上的时候喝。第一个，因为燕窝呢，它里面的燕窝酸呐、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忙在这个时候的女生，有时候就烦躁，有的时候口干舌燥，很想发脾气。在早上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会使用燕窝。第一个，它就当作是你早上的早餐的替代品嘛。那第二个，情绪比较顺，不会让你就是这么容易会发脾气。那加上我里面有加入了红枣跟桂圆的成分，它可以让我们脸色比较红润，也比较不容易天气一冷的时候就会手脚冰冷。
1: 以前有的听众朋友他有喝过别牌的燕窝，有的是会这样臭臭，他是说有腥味比较纯吗？
0: 第一个，花旗堂只卖蒸燕窝，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这个是用那个越南皇帝燕去发出来的红枣金丝燕窝，所以第二你会觉得它的口感比较醇厚，尾巴你会觉得有一点黏黏的感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释放，又加上越南皇帝燕它本身有一个很独特的那种蛋香味，那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喝起来特别的滑顺。那当然桂圆红枣的提味我们也是功不可没嘛，它是一个男女老少都很喜欢的一个口味。
1: 熊盖猪咬，我们这个礼拜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价格，我跟你讲真的只有在这一档大家买到赚到。我们的价格来请总监告诉大家，
0: 我们一盒呢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毛，我百货专柜一盒是1980块钱。那我们今天快闪价呢，我们直接做到买3盒再送3盒，然后快闪价2980。那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呢这时候可能会送礼，所以我们里面有附3个我们百货公司专属的提袋，那你送礼的时候人家知道你非常的注重它，你送到的是一个全省通路都有的百货公司品牌华旗堂燕窝。
1: 听众朋友呢，我们这次是买3送3哦，只要2980，只有这一档哦，而且我们是有限量的哦，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你若要订，你现在一档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这一组你有买到真的是66大顺，寿比南山，省钱以外呢你料够心态健康了哈。你好，我是佩玲。
2: 欸，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1: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谢谢。
2: 好，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哎，你好，
1: 大哥要订燕窝吗？
3: 对呀，
1: 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3: 谢谢，
1: 感恩，拜拜。
3: 好，拜拜。
4: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一让你收哦。好，拜拜，好，拜拜。
5: 哎，佩玲啊，
1: 哟，
5: 几组？
1: 哦，大哥，你要几组哈？拜一好，你收哦。好，谢谢，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2: 想订一组那个燕窝啦。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2: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6: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我们这礼拜快闪燕窝呀。
6: 嘿，
1: 安尼我传后拜一好，你收哦，谢谢哦。
6: 嗯，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刚听到那首歌曲是由金曲歌王王世贤所演唱的《一道顺通一道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路上突然听到那个声音，啊咦啊咦啊咦，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踩的呀，干那木头人，而且惊吓哦，好一鬼哦。目前哦，在台湾有一个状况，让很多人就算他想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什么东西啊？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吗？那个人命很重要呢。黑德西目前有很多的路口都有科技执法，可是哦，民众有这样的经验，当他呢一看到那个后面在哦一哦一，然后呢，我的头顶又是科技执法的时候，应该跟他被人家 frozen 了，跟他结冻，赶快卡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在国内有统计哦，就是传到就是因为那种礼让救护车然后闯红灯或超越停止线的话，遭到科技检测取缔，在新竹县去年有上百件，然后经过认定之后就不举发。彰化县的话，八成撤销科技执法，也都是跟礼让救护车有关。那因为各地现在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都有人工复查，就违规的案件，当然你要提出申诉。举例好了，最近就有一辆的车子是这样，在新北市了哈，经过那个中和区的中正路跟板南路口，因为后面就听到那个鸣笛声，可是因为这个路口有科技执法，所以卡在前面的车辆一动都不动。为什么？你稍微一超越那个红线，咔嚓，马上给你照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个救护车就卡在车阵中四分钟，没有人要让啊，没办法。以前我们如果还不是科技执法，打给的啊，那左闪右闪，让出一条路，然后让那个救护车往前走。后来呢？对，没办法。那有一些网友就苦笑了，其实也不是他们不想让，冷冰冰的数位镜头，他没有办法判断因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违规是因为你要让那个救护车过，等到你一个月之后收到罚单，那你的那一种自己侧路的车上不是都有那个测路器嘛，对不对？它已经都覆盖掉了，没有办法保留影像。这时候就算你想洗刷冤屈，真的是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笑称说，救人是美德，可是当我被罚钱的时候呢，对，谁来帮我付？没有，你自己付哦。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警方就特别提醒了，就是驾驶人在科技执法的路段，你还是要礼让后面的救护车，但是呢，你有可能要有一个比较自保的行为，就是把你的这种影像回到家之后，马上先抠出来，因为你不抠出来的话呢，有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它洗掉之后，看你那个 range 大不大了哈，你真的要自我申诉都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那当然，在以救护车来讲的话呢，他们有一种叫做礼让恐惧症，什么意思？因为全台救护人员他们就很感叹，因为救护车赶路跟死神在拔河的时候，在那种 rush hour 尖峰时段，前方的车辆只要犹豫个两到五秒，连锁反应下来的话，病患到院就差了几分钟。所以这种驾驶人一犹豫一到两秒，就是抢救生命的倒数计时。那当然这个问题难道无解吗？我是觉得有啦。通常然后有很多的警方都提议说，可不可以在那个路口设置那种感知系统，救护车接近的时候它就自动转成绿灯，然后你就大家不会卡之后呢，后面你就可以如常的往前行，对，大家就顺着那个车流走。因为有时候我们，但他没有办法判断说是不是因为救护车，所以让他必须要优先 pass。 但是呢，罚钱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都非常有感哦。我的救人结果呢，你给他罚钱啊，我被申诉的时候，嘿，警察拢讲啊，你被消单了，好啊，你给他讲啊，你当时真的是为了要闪那个救护车，让条道给他，不是为了你要特别
去跨越那个红线，没办法，所以我是认为这个部分真的是要 有解啦。其实远景有特别建议，警方应该要整合消防局的勤务派遣系统跟科技执法的后端系统，当救护车启动的同时也开启 GPS 行经的路口，系统应该要自动比对，然后也要标注这个时段所有跨越停止线的车辆。我是认为这些卡特懂，你会让人家觉得说，对啊，你是最起码有知道我是为了让他，不是我故意要去跨那个双黄线，或是跨那个红线去逾越。真的，人家说人命真的是很攸关。那这一位呢，他是台湾的警专交通管理科系的教授，他叫王明亨，他就特别提到说，以交通安全来看，应该要建置紧急车辆优先号志系统，普及在各个路口，来提供紧急车辆通行都是绿灯，避免救护或消防车闯越以后，当然也可以避免其他车因为违规肇事，然后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后续的情形。我相信现在大家经过媒体的报道，每个人也在想，如果在车上是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会让？当然会让，但是你收到红单那一刻，你都没送啊，丢啊，那我们又无以问苍天，因为我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洗掉了。所以也有人建议说，是不是以后呢警方的这种延长路口影像可以保存至少一年，你不要一个月就已经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我被罚的话是为了救人，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问题会很多了。

最近呢，在政府部分有很多攸关，要鼓励大家投入家庭照顾这个部分哈。那目前呢，也新增了一个，就是如果你是爸爸妈妈，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可以再多请领一个月的停薪津贴。哇，很棒呢！事实上哈，其实母爱有多样性，包括妈妈或是父代母职、隔代照顾的祖父母、寄养家庭双亲跟保姆都有一些这种母爱的伟大。那当然了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最实质嘛哈，你希望他们能够多花点时间在照顾孩子身上，你就要给他们实质的一个favor 哈，我们讲说是好处。所以现行的育婴留职停薪的规范呢，父母亲每照顾一名子女，可以请领最长六个月育婴留职停薪。那当然，如果两个都已经照顾满的话呢，哎，还要再多发津贴，我是觉得 OK。哎，我有一个想法呢，你对小孩是这样，你对那种老的家里如果有爸爸妈妈，因为现在还在讨论嘛，哈，说是不是要有那种长照假？要啦，要讨论的话一起讨论好不好？哈，未来我定照顾小的会还是有，但是照顾老的会更多，好，那是不是一样？他们如果可以请六个月，以后未来还要再多发一个月呢？嗯，好，我相信这样的话会让很多人感觉不错，就是要这样哈。好，也把这样的一个呢，这个比较新的资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拿书广告进广告
1: 真燕窝底加啦！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送礼的季节哈。上燕窝熊盖歹烘也很实惠，尤其我们这次的快闪呢非常大方哈，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安呢既要冷清高霸背着高。不过听众朋友如果呢要把握我们最后的订购机会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陪你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购华旗堂燕窝。
1: 你要订一组吗？
2: 对。
1: 好，
2: 那你们是货到付款吗？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2980，
2: 对，谢谢，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那个燕窝，今天有登记一组啦，然后我想要再订一组这样的。
1: 你要再一组就对了嘛，哈。
3: 对，
1: 所以你现在要两组。
3: 对，
1: 5960。
3: 哦，好好。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3: 第二组要可能会送人，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3: OK， 好好好，
1: 谢谢，
3: 好，
1: 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4: 喂，佩玲吗？
1: 你好，
4: 我请问你那燕窝，你说一盒几瓶？
1: 6瓶。
4: 怎么卖？
1: 几周一起三 K 啊？三盒就18瓶嘛，对不对？
3: 对，
1: 6×3=18。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它是买一组送一组，所以等于是两组36瓶，就是
4: 2980。
1: 2980。非常划算，
4: 那我先跟你订一个好了。
1: 好，感谢你哦。哦
4: okay, 好，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好哦，听众朋友，这两天利用我们华旗堂燕窝的快闪活动给他认真买起来哈。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一档快闪呢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刚听了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除了自用之外呢还要送礼哈。对哦，上贼哈，既大方然后呢又体面，更重要哦 ,NONE 哈。好，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呢平常都有吃燕窝的习惯，那当然华旗堂燕窝它平常呢就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通常你如果自己买这样一克啊6瓶装就要1980，我们这一次呢是3+3等于6盒36瓶，只要2980，怎么算都很划算呢。尤其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哦，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改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啊，佩玲。
4: 啊，你那个 NO 是什么？
1: 燕窝，我是伫咧国内吼，伊是伫咧百货公司设柜的那个华旗堂的燕窝。
4: 六瓶多少？
1: 6罐吼，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即个我是推三盒，它是6×3=18，18罐18瓶，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6盒6K 啊，好，这样36瓶都加一杯啦吼。只要2980，
4: 喝的会怎样？
1: 像女生的话，都是比如说，吼一些的，就皮肤比较有胶原蛋白，都卡碰破也安内啦。然后还有就是要顾我们的力梗，小朋友的话，他的那种专注度比较好一点点。
4: 36罐的对啦，36瓶多一组好了。
1: 哦，你别两组好，安内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4: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是做嘛对吧？
1: 那个你是要订我的燕窝呀？啊，你别给。你妹吗？
5: 对啊，都嘛家己恁妹。因为我就是去手术吼，啊，我是讲新鲜的，啊，手术你要他帮我那边吗？然后打电话，我是讲你先讲，我是讲，然后啊，反正你有优惠的，无优惠的时阵啊，吼，是光顾在要死。
1: 你嘛知哦？
5: 我哪不知？我一当时拢去啦，我一当时拢去集中有病。
1: 哦，去百货公司买吼，拄啊好。厂商有配合，这种快闪的一定要买。啊，到时阵都给你闪过哦，好不好？
5: 好，好，谢谢啊。
1: 感谢你，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是要给你订一路电脑啦，一组36罐了。
1: 对，一组36罐，安尼2980块。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啊，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6: 好好好，
1: 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订了哈。好，如果说你不知道我们如何省钱的话，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解释哦。最近这件事情哈，让很多爱美的朋友都在想哈，我有在那边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知名的医美集团艾尔丽嘛哈，爆出在诊间有安装那个烟雾侦测器造型的针孔摄影机，侵犯到顾客的隐私，当然现在检警调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基本上他们现在出来表示道歉，然后讲说好哦，如果要退费的话了哈，就全面退费，不收任何手续费哈。那我今天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其实这种偷拍的情形，不是干呐，我是觉得在医美比较狠，为什么呢？因为那就特定场所呀。不过特定场所会被偷拍，外面不会被偷拍？会啊，一样会啊。妇女救援基金会特别提醒民众，有一些的这种针孔摄影机都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面纸盒。那这一类装置通常它需要网络连线，会产生那种无线讯号，所以当你到一个地方，比如说你要去办事啊，那边看到有一个面纸盒，你就打开你的 WiFi， 诶，有发现那种不明的强讯号，你就要提高警觉。当然啊，因为它要联网嘛，所以当你如果是在那种外面住宿暗暗的时候，诶，你把灯关掉，你就发现哦，用那个手机镜头开始开启那种闪光灯去扫描四周，因为针孔摄影机它在强光照射之下，它会这样子一直反光一直反光啊，我的偷录啊，对，你都还得被卡设计。救援基金会他们特别提到说齁，这种针孔摄影机通常会安装在哪里？天花板、饮料罐、盥洗包、面纸盒或是挂钩清洁用具中。你不觉得那些都是厕所那一带吗？对啊，你这个时候就是会去洗澡，都会蹭更更嘛。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有时候常见地点包括公厕、浴室、更衣间或旅馆的房间。要求真的很糟糕啊！以前他们还发现过，还发现在哪里？马桶的周边、洗衣台的下方、芳香剂挂钩、冷气孔、灯罩、垃圾桶，你都要特别小心。你就是开 WiFi 先看，哎，有一个那种讯号很强的，那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不知道，对不对？齁，然后那公共空间里面也有很多，像妇女救援基金会他们有列出一些高风险的空间，包括像交通工具、餐厅、学校、演艺厅的洗手间，还有温泉区、卖场更衣间，还有淋浴间。另外在私人空间，像宿舍、亲友的家中、旅馆，都要特别小心，好不好？保护自己啦，要不然呢，你一旦泄露出去的话，又私密影像，你也敢不敢改丢改丢？好，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继续来 Go 健康。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要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首阿伯纳索恩丘林新公咯，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尤其呢啊，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燕窝，赶紧赶备起来哈，要把握机会喽。好，需要佩琳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那提醒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都可以打这支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琳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琳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好，最近呢有很多机会要陪爸爸妈妈去吃吃喝喝，对不对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情形，那就是吞咽困难。你有没有发现长辈年纪大了，对吞掉掉了哈？你要出来去吃好料，伊讲不爱去，为什么？第一，嘴齿薄薄化；第一，第二，吞没落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有点麻烦。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本身有吞咽困难的话，你又不知道长辈有这样的情形，他有时候常常一口吞不下去，它就会变成一种吸入性的肺炎。一旦是这样的话呢，对，你就真的很麻烦了齁。那时常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憾事发生。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他是一个牙科诊所的院长，他叫做林芝慧。他就特别提到说，吞咽困难不是只是七八十岁长辈需要担心的事。有些是像那种神经系统的病患，比如说他有巴金森氏症、中风、渐冻症、失智症，或是头颈癌的朋友，甚至于说呢，他刚好也不是那种高龄者，他是青壮年，他不过他在口腔治疗期，像在植牙矫正、全口重整，甚至于说有些人是短暂的喉咙不舒服，比如说你有干毛、扁桃腺发炎，这个时候呢，你的吞咽的部分都要特别的照顾，尤其呢，像这种牙齿不好的话，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哦。五郎族岁喊都开心，最 key by 的哈。像有些年轻人，他是因为正在比如说矫正的部分，所以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吃，哇，就瘦了好几公斤。他说：“哦，好麻烦哦，每吃一个东西、喝一个饮料都要漱口、刷牙，光领个麦夹，亲家都消三楼吧。”然后，那有时候就会错过成长所需要的营养。那还有的家属，因为不知道家中的长辈已经神经退化，事实上他的吞咽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往往呢在一顿大餐，有时候有一口来不及咬碎的肉都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吸入性肺炎，就致命了哈。所以这个林医师他就写了一本书叫一口幸福，跟大家分享他怎么样来照顾他的家人。基本上了哈，一般像刚刚那个林医师，他的妈妈四年前因为脑中风，所以就在医院待了十多个月。然后一般我不晓得大家如果脑中风，通常他进食都是用灌的嘛，吼。那你知道这种一灌的话很麻烦，为什么？他为了要让你呢每一餐都有吃，尤其在医院，他就想说啊，时间到，不管你前一餐有没有吃完，他就给你硬灌。对，原本呢那种只有高血压疾病的，搞到最后他有那种糖尿病，为什么？他就硬灌啊，硬灌之后呢，一夜的会疼都一滴飙起来，一滴飙起来。像他妈妈就这样，他说他妈妈当时呢，在医院住的那十个月里面，你每一餐都要灌食哦，然后他就用那种一般商业的那种灌食的饮料，都是一罐的啦齁。然后通常三高的话，本来有时候长辈就有，可是当时他妈妈还没有黑的疼昏，但是没想到灌了十个月之后呢，搞到最后连血糖都飙高，要用胰岛素。哎呦，他实在是真的没考爸爸赛。那后来妈妈接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排除了商业的配方，因为如果你有用那种商业增稠剂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是药水味。通常如果你本身还有一点点意识的话，你哪今天都跌下的不要啊，对吧？哈，啊，你还有一点意识，通常长辈都不爱吃，然后都会这样子啊，没讲要敏感干口怎样挂。那这位林医师他后来怎么做呢？他就用，因为你如果没有用那种增稠剂的话，我当尊哦，小那个长辈他要吞，他本来就吞咽困难，哎，别吞那细尊哈，
太快了会呛咳，齁，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用那种天然增稠剂。来看看什么是天然增稠剂，像南瓜、山药、马铃薯，因为它本来就富含一些天然的淀粉，一的哥哥嘛，齁，那你增加这种天然增稠剂之后，它的吃的速度会比较慢，甚至于你可以用白木耳、黑木耳，里面因为有那种多糖体跟食物的胶质，然后长辈他如果吞咽困难的话，他在吞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点。醒肌你可以用一些莲藕粉或葛粉，就可以来增加食物的一个稳定度。然后他说第一件事情，他回到家之后就帮妈妈调整他饮食的方向，把所有的商业增稠剂都给out， 那他就亲手为妈妈制作那种圆形食物灌食的食物，因为妈妈还是插鼻胃管要灌食，那严密监控她三高的数字。原本在住院十个月，什么都 on Z，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吼，都把她吓坏了。然后没想到接回家细心照顾之后，能够为一收为 on Z， 慢慢啊，拢无啊，吼，就变成黑字。现在呢，包括她的三高药物全部都停掉，只剩下中风前吃的那一颗低密度胆固醇的药。所以呢，这位林医师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他说真的原型食物含有生命力，也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啦，有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南宫博缓的喜尊，就是实在是不晓得怎么照顾家人，因为除非你是读那种医学或是护理系，要不然你根本没有这种 common sense 啊。那我都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寻求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书籍可以来参考。当然你在家人要接回家自行照顾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医生护士我要怎么照顾比较好一点点，哦，那我是认为说只要用心啦，真的没有这么难。或许刚开始你会觉得哦，都不要用过呢，哦，宝宝都是那个步骤聊聊，但是当你用习惯之后，我是觉得还 OK 了，最起码家人的健康看得到，自己也会比较安心一些。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哎，听众朋友真假早去百货公司给比给呢，哦，差足济啦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就利用我们这一档卡金卡贝起来，因为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而且价格超杀哈，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它一盒六瓶就要1980。我们这次组合的话是买三盒送三盒，总共36瓶，只要2980，有没有省很大？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是佩玲。
1: 哎，你帮我用一组的快闪呢？
0: 你是要滚的燕窝呀？
1: 嘿嘿，燕窝、
0: 哦、好啊。平常时间有你啉嘞？
1: 哎、欸，我之前有啉嘞，啊，就当作那像咧啉饮料呢，甜甜喝啉嘛呢，啊，唔知安怎，我唔知。
0: 无变较水哦、喔，
1: 会较水哦、喔。
0: 哎呀，
1: 啊，也是算你讲迄食落会水水哦、喔。
0: 一般像以燕窝来讲了哈，它就是会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好以外，还有像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比较烹饪一点点。
1: 哦，人拢讲我较肥呢，可能是安尼款，
0: 就是看起来比较蓬皮，对不对？
1: 对对嘿。
0: 安尼有啉胶原蛋白嘛？有啉燕窝哦。
1: 哎呀、哦，安尼可能拢袂歹哦。哎呀，有补有差哦。
0: 那我这样准备好帮你寄过去，
1: 好，谢谢、啊、
0: 还要继续美丽哦、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要一组
0: 燕窝吗？
2: 哎，燕窝一组，
0: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今天要订那个燕窝，
0: 你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
3: 这一组要自己用，这个要冰吗？不用冰，
0: 不用冰，
3: 那没开就是不用冰就好，
0: 不用冰，常温就可以。
3: 那我如果要送人的话，就再买一组这样。
0: 看你有搞不啦？
3: 有那个提袋不？
0: 有，有附提袋，一组的话他会给三个提袋，你要送人盖大班。
3: 原价多少？
0: 原价如果你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哈，贵头安尼六 K 啊，卖起来哈，差不多按11800块。
3: 差那么多，这样很优惠哈，
0: 很优惠啊！
3: 要不然就两组，
0: 两组嘛哈，感谢你啦，
3: 谢谢、啊，
0: 谢谢，好，拜拜。很多听众朋友这一次来买这个燕窝都在问说，到底呢我们喝那个红枣金丝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佩玲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特别由华旗堂他把这个红枣跟燕窝加在一起，红枣本身就有安神益气呢，暖化身体，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也会让我们皮肤端端哦。那燕窝的话，它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跟青春滋补，所以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然后爱睡郎呢，它的一个圣品，最重要呢，它有那个燕窝酸跟胶原蛋白，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我们的角质层，还可以促进呢那个肌肤再生。所以在燕窝里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那种美容因子，就是 EGF， 它也可以帮助呢你在术后它促进我们那个细胞分裂，让我们得以呢这个伤口修复的比较好。就算说你没有任何的状况。冰箱洗脸了，点点点哈，对你就会感觉自己的皮肤非常的丰润，端端都、就是一种尴尬。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哦。一组三盒，原价2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总共哦，它有6盒2980。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自己用或是要送礼，我都觉得非常实用大方，把握机会。赶快抢下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陪你一旦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4: 哎，佩玲啊，哈，
0: 嘿，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迄个燕窝，
0: 谢谢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想订一组是燕窝吗？订一组好了，
0: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5: 哎，对对对，
0: 谢谢你了，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再加两组。
0: 那我转到给你加去，谢谢咯。你好，我佩玲。
1: 两组啊，你话谁哈？
0: 5960。
1: 好好好，谢谢哦。
0: 感谢感谢。喂，你好，我佩玲。
7: 我第两组。
0: 好，你嘛要两组哈。
7: 嗯，
0: 感谢，好，谢谢。
8: 喂，佩玲你好。
0: 你好，
8: 我要买燕窝一组。
0: 平常有在用燕窝养生吗？
8: 有吃过啦，春正节嘛是买这斤的呀。 啊，喝那个可不可以用温的来喝？
0: 可以啊，像如果我自己喝的话，我就隔水加热。
8: 对啊，较袂冷机机啊。
0: 啊，你若讲要加用一罐落吼，啊，吹迄个冷果甲来呀就好起来，你可以用用看
8: 啊。嗯哦啊，真的哦！
0: 真的，你可以用用看，那个真的是贵妃级的吃法。安尼陈老给你加贵哦。
8: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6: 佩玲你好，我要跟你煮
0: 燕窝。
6: 那个，哎、欸，对对，
0: 近前有捌啉过无、哦？
6: 我以前捌啉过啦，
0: 好啉无？
6: 啊，啉了好好啉啦，对身体有帮助啦。
0: 安尼好，
6: 嘿，
0: 哦，我陈老给你加贵哦。
6: 好，
0: 谢谢了，
6: 谢谢哦，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欢迎您在空中的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这礼拜都是母亲节了哈，不过今天佩玲要特别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都是母亲到底呢，她在母亲节这个期间，她要为自己做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照护？其实有很多妈妈哈，伊是伫咧50岁以后哈，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哈，真的有一些微恙，无啥松快哈。那最主要呢，就是我们那时候到了这个更年期。近景佩玲有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其实不同年龄的妈妈呢，他们对于这个健康的照护都要有多面向的考量，但是比较常见的都是咱在这个50岁以后，因为呢咱的女性荷尔蒙已经停掉了嘛，就是说咱没有女性的雌激素，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很像跳楼一样，就是说你如果平常是没你保养，他身体呢你排害的情形都会越来越严重。女性荷尔蒙的代谢上最主要是靠咱的肝，我们的肝，然后再由尿液排出体外。所以当当咱无这个荷尔蒙的保护以后，有些女性朋友呢就少了雌激素，她有当中会得受到伊的心脏血管疾病的发生，甚至有敏感，有一些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癌。甚至于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的目睭有问题，还是讲吼，咱开始有这种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讲骨质疏松了哈。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我们都要多多的注意哈。但是因为有关妈妈伊无去做检查，伊无啥了解。所以都需要呢，咱家的家里是谁多一分的关心啦。那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一点呢，就是女性停经之后心血管疾病增加。熊盖猪咬齁，在美国的流行病学因为发觉到啦，50岁以下的男性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咱都是说这个会更突起来，冠状性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呢，比例是比女性朋友呢

0: 管，但是呢60岁以上的女性呢，发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哈，都是咱的心脏波力欠血，却比男性还高。其中上个主要原因就是咱的女性荷尔蒙哈，女性荷尔蒙。咱伫咧停经以前哈，都有这种雌激素的波荷，所以呢，有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经营是较少，但是停经了后，咱这个雌激素都较低，比较低一点。那不足的话呢，对咱保护心脏跟血管的这款的能力都降低了。那通常他们都会在什么时候比较有感觉呢？都是停经了啊，整年到十五年，那是你五十岁停经，你有6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最近那心脏弄白跳吼，白白菜。然后或是说15年65岁时阵，有当阵你那心瓜习惯不告寡喝哈，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缺血性心脏病发生哦。啊，也比咧跟男性是差不多诶，甚至搁较悬。所以上个重要哈，就是听众朋友，你那是讲经龄期以后呢，因为咱的女性雌激素已经减少了嘛哈，你就要开始定期做一些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哈，伊会当来五红利虾米呢？心肌梗塞。脑中风，那它通常都会透过像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或是呢像运动心电图，还是说呢心脏超音波，甚至它可以给你抽血，跟你抽血。抽血的话检查什么呢？就是检查你脂蛋白原，这样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 Q 度有够，是不是有健康啦。第二项呢，要建议听众朋友，你要随时注意你的骨头，因为咱骨头的密度吼，以女性朋友来讲吼，30岁到了上界顶、上界健康的一个阶段，所以少年时咱的骨本都爱加炖寡吼，就是多囤一些骨本呐。啊，到了更年期吼，就是更年期，你的女性荷尔蒙减少的时阵呢。你的骨质密度开始疏松的时候，它不会流失的这么快。但是齁，不是说它不流失快你就不用补，也是爱补啦。那另外啦齁，咱的这个骨头跟肌肉它是相辅相成。通常啦齁，妈妈到了60岁时阵，除了骨头受伤的镜头以外呢，也要特别注意肌少症，就是咱的肌肉不力。因为你那骨头怕更加上呢，你的肌肉不力齁，就是咱肌少症的话，它会造成到你的肌肉量下降，不张地就会拔倒，甚至也让你的关节受到损害。所以佩玲进前有特别讲到，就是我们骨头跟肌肉呢，我们要一起让它有力。平常时咱食食的时阵，就要注意到饮食均衡，加食寡含钙的食物，比如讲豆腐啦，还是讲肉啦，吼，甚至呢像这个深绿色蔬菜、牛奶，还有像我们的小鱼干都袂歹。但是有的人吼，食不食少，吃没有这么多的话呢，你就要补充天然钙哈，那这样就可以帮助大家的骨质是比较扎实的。那除了呢，都加共有心会更诶疾病，阿个骨头以外，阿个有虾米呢？小蛋佩玲甲大家来讲。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红枣金丝燕窝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在古代的中国文献里面就记载，除了美容之外呢，燕窝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肤色，减轻呢那个黑骨串，那甚至于呢也可以让你来补位你的气血。那尤其长辈如果吃了燕窝，还可以增加我们肺部跟肾脏的功能齁。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佩玲今天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 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华奇达拉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生产、在地品牌。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把价格优惠给大家。尤其华奇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 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毛。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一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不过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赶快把我们华奇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今天佩玲在这部中呢，跟大家来讲到，就是母亲节，大家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觉得送健康真的很实在啦，齁。那现在呢，很多妈妈事实上活到80岁都足健康的齁。当然啦，齁，你会多齁，尤其呢是妈妈，因为呢，咱到了年龄期齁，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慢慢走下坡。那刚刚佩玲有特别提醒齁，就是除了呢，我们的心脏血管问题，因为呢，少了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妈妈以前50岁以前都够健康齁，每天都拼来拼去，冲来冲去，画来画去，够有弯去。但是50岁之后，你就会觉得，妈妈怎么老了呢？可是有时候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要到外面去求学工作，甚至于到国外去，等到妈妈不松快的时候，你敢不知道？当然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认为以现代医学来讲，大家去做健康检查，我觉得那是一个照妖镜，但是大家也不用怕。那我刚刚提到的，除了心血管问题之外呢，还有妈妈都有感觉，就是我们的骨头，以前都盖高颈、盖高背，现在怎么这样哭了都背不起来，甚至于常常走路的时候都有听到就一个声咔咔咔咔咔，你的关节是怎样呢？那就是骨质疏松，再加上你有可能肌少症，都、就是肌肉不烂，所以都爱混练啦。那当然在训练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很明显，那就是我们的眼睛。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眼睛都开始老化。可是有些人在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最近越来越蒙不，越看越蒙不？有可能啦，是晚上比较看不清楚，或是开车的时候比较看不清楚。甚至有的人是近的看不远的看着有的我建议妈妈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还是要去安排去做个检查。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因为白内障，甚至因为现在3C产品化很多，所以有可能会有青光眼。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水晶体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些情形我们都要透过检查去了解妈妈的身体状况。那我觉得老化本来就是正常的，真假都是正常的。但是最怕怕说你老化之后你又不知道原因是怎样，黑白吃黑白补，这样就不行了。现在妈妈大部分都生的少，可是呢在30-40年代的妈妈呢生子还是很多啦。其实如果说你是那种怀孕很多次的妈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的状况。因为呢，这种子宫脱垂呢，它长期因为少，你就会开始渗油，甚至你的油都会反复发炎。那有的妈妈会因为这样的状况， 得去看妇产科，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形。那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你可能呢就要去跟医生讲说，哦，你以前有生过几胎，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症呢可以把它补起来。那以女性的癌症里面，前面两名第一都是淋癌，第二呢都是咱的卵巢癌。像这个淋癌吼，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吼，是因为突然反正也没停经了嘛吼，所以胸部也不会肿胀了。结果是有一天突然有可能你突然摸到，嗯，这边那里怪怪，去检查的时阵，胖你的淋癌吼，都已经是第二期

第三期甚至第四期，不用怕，其实就是积极配合治疗。现在在国内其实我们的药物也好，健保非常非常的棒，真的可以帮很多女性朋友在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那如果是女性朋友你有灵感，尤其你家里面有些女性的长辈，你妈妈还是说你的阿姨，就反正只要是姻亲里面有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卵巢癌也是一样哦，只要是有这种我们近亲的女性有卵巢癌的话，你都要特别去做检查。起码只要去做健康检查都可以检查出来。心肌啦齁，有一些是政府不用付钱的，像女性朋友的话，她都可以去做那个子宫颈抹片跟卵巢癌，她给你照 X 光都可以照出来。然后像我们成人的话，三年一旦做一次免费检查，他就给你抽血。其实我知道很多我们的事实都很友好，都很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也要给爸爸妈妈这样的概念，尤其母亲，因为你的健康才是孩子未来事业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你健康他不用烦恼，你如果真的破病大病，伊嘛是爱亲家来给你照顾，对不吼？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的身体健康都是囡仔变属呀，上盖好诶一个基础啦。那在此，佩玲也要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了哈，做者妈妈为虾米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第一，哈，这贵哦，一万块两万块呢。啊，我那检查出来有虾米毛病，是要安怎才好呢？啊，都去治疗啊，安怎才好？总比你在那边辛苦白听，逐天挨，逐天底下忍。来得好吧，所以家里是谁，如果遇到这样的父母亲，你要多鼓励他，心肌裂当个揪。哎，我们公司最近呢有一个健康检查，阿伯咱这会来做好不？或许你要帮他出钱呐、啊。但是齁，你若真正齁有什么款的一块拍咪啊齁，你早点检查出来，他还在初期，其实治疗起来都很容易。熊家公齁，你到了末期，人艰苦，身体受苦之外，你知道那个生病的煎熬真的很不好受，而且那种痛那种苦不是子女可以帮忙代受的。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齁，就是母亲节特别搞啊齁，我建议不妨可以把那个费用齁，就是兄弟姐妹集结之后，让妈妈或爸爸来做一个身体检查，因为身体健康齁，真是家己是最幸福的齁。好哦，希望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健康。

0: 掌声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哈，足济人哈，一景弄白玫瑰哈，听到我们这个价格哈，六盒只要2980，怎么这么便宜？我跟你讲，只有在陪你歌网的快闪价，我这款的优惠啦。啊，不过今仔日已经是上尾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赶快到陪你歌网去订。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听到你要那个燕窝哈，
1: 对，
2: 那我想订一组啦。我是说你们的怎么这么便宜？
1: 我们只有他们特别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是用广告跟他交换的。
2: 我十几年没感冒，然后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就每天跟他吃个一瓶两瓶哈。我也有配中药吃，哎，觉得很好哎，
1: 有改善哈。
2: 我想说，哎，你这个我订一组回来吃吃看，我
1: 就。一定好优惠啊！
2: 那我一天吃一瓶 ，OK 吧？
1: 一天一瓶就好了啦。哎，你要把自己的气管保护好哦。
2: 好，我知道，
1: 加油！
2: 谢谢你
1: ，OK，
2: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嗯，喂，你好，我佩琳。
3: 佩琳，
1: 哟，
3: 啊，买那个年轻的那个 N 哦，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按那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喽。哦 ，OK， 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喂，你好，我还有可以订那个燕窝饮吗？
1: 可以呀、
4: 啊。啊，那我订一组。
1: 你是想要哪个部分想加强吗？
4: 胶原蛋白，那就麻烦你。
1: 那就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拜拜，
4: 拜拜，拜拜，拜拜。
3: 佩琳，
1: 用
3: 啊，买那个年轻的那个燕窝，一组送一组、哦，
1: 三盒送三盒，所以等于是六盒，按那2980。
3: 好啊，
1: 谢谢你咯。OK， 拜拜。你好，我佩琳。
5: 我要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好，你是要自己喝的还是要送人的？
5: 送人的。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5: 好，谢谢，拜拜。
1: 嗯，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6: 我想要订 NO， 一组我就按我这。
1: 一组我有六克啊，36罐吼，2980块。
6: 一盒几罐？
1: 一盒六罐。
6: 安尼我订一组。
1: 你是要家己啉的，还是要送人的？
6: 卖想要送人，啊，就是半家己啉。一组有白的嘛吼？
1: 有白啦。你来去百货公司有你卖哦，啊，伊家己也有设那种街边店，应该都有你卖。
6: 我就最近就从那个泰国回来，自己煮的燕窝太好吃了，一斤就5万块，很贵很贵，
1: 很贵。啊，你来吃燕窝吼，你也够气更，啊够你的迄个皮肤，啊够整个防护力都会起来。
6: 对，我一个朋友每天都吃哈，伊拢改忌哈，每天就吃啊，那皮肤很漂亮，但是就贵的东西啦。
1: 我家这个会爱对家己较好。
6: 自己
1: 好
6: 的、
1: 哦、
6: 好，那这样哈，好，
1: 拜拜，
6: 拜拜。
1: 就这咱出来第时段吼，怕变一世人吼。有时候听到别人拢讲吃燕窝就好诶呢，阿姆哥吼都是唔敢吃啦吼。可是我觉得真的活到一把岁数，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它特别是选用越南的惠安皇帝燕，全球只有2%，一年只采收一次，所以真正是有钱嘛，无一定买到。而且我们加红枣还有桂圆，所以可以让大家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让大家自己的皮肤端一端。那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盒你去百货公司买吼，伊一克啊六罐，每一瓶75毛，安尼爱一千980块，快闪买三送三，六克啊36罐，只要2980。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若是要订购，不管要家己啉，还是要送人，都非常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琳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琳，
7: 我要燕窝，一组是36瓶那个嘛哈？
1: 对，
7: 2980，
1: 对，一组哈，
7: 好，
1: 感恩，拜拜，谢谢，拜拜。
8: 哎，佩琳啊，你好，哎，对了，你刚才说那个是买三组送三组多少？
1: 买三盒送三盒，总共有六盒，六盒有36瓶，这样是2980。
8: 好，那我要一组了，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9: 哎，佩琳啊，
1: 哟，
9: 几组？
1: 哦，大哥，你要几组哈？安尼要 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燕窝一组。
1: 谢谢，
9: 谢谢你，
1: 拜拜，
9: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10: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哈、
10: 嗯。
1: 好，感恩您，谢谢了哈、嗯。喂，你好，我佩玲。
11: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
11: 要送人的。
1: 是要送给妈妈还是要送给？
11: 送给我妈妈。
1: 哦，你好孝顺哦。
11: 哪有？
1: 那我们就六盒的话，就2980。
11: 谢谢，
1: 也祝你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好，谢谢。
1: 好，拜拜。
11: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大家拢你挂尾帮车啦哈，哎，等位并变叫好了，把握机会好不好？有时候我们讲说，哎，省钱也不是常常有的，真的是因为我们在陪你购，很多人想说哈，我昨天才到百货公司买，你们怎么差那么多哈？就是优惠，就是快闪才有这样子，加油啦哈！好，这件事情我要稍微讲一下哈，就是你知道最近汉他病毒真的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它最近在船上也爆发人传人的汉他病毒，那目前已经有两名乘客，因为有三人死亡，然后有两名乘客身上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汉他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病毒株，然后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恐慌啊？什么？没有哦，疾病管制署那个罗毅军署长今天有出来讲哦，他说可能是误传，所以目前正跟世卫、世界卫生组织还有邮轮公司在查证中，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反倒是你家，哎，对，那个下水道好不好？还有你们家，哎，那个排水管，我倒觉得这个比较需要好好清一清吧。外面的场地我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多管，可是家里面的总是要管啊。然后就是你把该清的清了，不要让老鼠有任何机会，不要让他们有任何食物，然后另外真的不行的话，对，就老鼠要放一下，但是小心自己家中的猫狗不要吃到，比较重要，好不好？至于你需要呢，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话 ,0800-603-603 配您下现场，一样可以为大家服务，平安快乐，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3: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只想陪伴你，
14: 我是最开心、最浪漫的赵永华，收听幸福广播电台 TR Radio， 跟着音乐动一动，让你。

庾澄庆的歌曲《流水年华》，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阿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你喝茶也跟喝水一样吗？这样子不太好，这个水啊要喝啊，茶想喝也是可以，但是呢不要过量啊。那喝茶呢是一种生活的享受跟品味啊，那茶呢也是全球啊最受喜爱的饮品之一。根据统计呢，全球就是全世界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都会喝茶，那么其中呢又以这个红茶啊在欧洲跟北美呢是比较受到欢迎，那绿茶呢就是在亚洲地区呢是很多人呢是最常喝的这个茶类。而茶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因为富含了丰富的多酚类咖啡因单宁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这些。那多酚类呢就是被茶来认定说呢是具有健康功效的成分，而茶树呢就是多酚类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像我们常喝的绿茶啦、乌龙茶啦、红茶啦，在多酚类当中的这个种类呢跟含量都不太一样哦。像绿茶来说呢是儿茶树含量最多的，而乌龙茶呢儿茶树是含量是第二名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多聚酯型的儿茶树。而红茶呢虽然儿茶树呢是量比较少，但是呢它所含的这个多酚类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儿茶树氧化之后的产物它还有一个茶红素哦。那美国的一个临床营养学杂志呢就有刊登关于这个儿茶树跟咖啡因对于体重控制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呢这个喝茶它可是可以增加这个脂肪氧化调节基因当中的这个脂肪代谢呢转录因子，而且呢还可以抑制这个酵素分解那一些那个什么肾上腺素来分解，这样让氧化呢这个脂肪氧化增加，另外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脂肪的吸收好，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增加热量的消耗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这样子呢就可以让你这个热量呢就是稍微的多的这个消耗掉了那当然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取，增加多巴胺跟促进这个受体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食欲。没想到你看看喝茶也有这么大的这个学问好，那当然呢你如果喝茶呢有加了什么，加了糖，加了什么珍珠，加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就没有那个功效了所以要喝呢还是喝那种无糖的茶才是对身体最好的

0: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1: 关心你的健康，我是健康大使素兰。很多上班族忙了一整个上午之后，到了下午两三点左右，精神便开始下滑，注意力不集中。小心，你可能不是注意力，而是身体出现警讯哦。如果每到了下午人就昏昏欲睡，往往跟你午餐吃错食物有关。营养师表示，午餐的饮食内容跟下午是否有精神密切相关。如果你的午餐主食是白饭、面条等精致淀粉为主，蛋白质跟蔬菜摄取不够，餐后血糖容易快速上升又迅速下降，产生剧烈的波动。当血糖下滑过快，大脑会误判能量不足，进而发出补充糖分的讯号，导致下午精神涣散，情绪烦躁。为了提升下午的注意力跟工作效率，营养师建议午餐可以在主食当中提高优质蛋白质的比例，例如鸡肉、鱼肉、里脊肉或豆腐、鸡蛋、坚果等植物性蛋白，适度的减少淀粉的摄取，这样有助于稳定血糖，降低午后对甜食的渴望。下次不妨观察一下自己的午餐吃些什么，只要稍微的调整饮食内容，就能够让下午的工作能量饱满，提升注意力哦。

0: 广告啦。
1: 快闪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是没有咯。你听到的这一段是今年唯一一次啊，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高规格燕窝的机会了啊。这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一盒呢有六瓶啊，规格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呢。快闪优惠价，我们这次是买三盒送三盒，一次带回去六盒，还附提袋三个哦，一组只要2980元，免运送到家。你没有听错，六盒燕窝2980元，而且我再讲一次，今天最后一天快闪了，组数有限，现在不下单，等一下卖完了，你想买都买不到。那今天呢，我再次把我们的养生达人利友请到节目当中来。利友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今天组数有准备够吧？
2: 欸，我昨天你知道我到专柜到我们公司那边去调货，真的是、真的是很难调，你知道吗？但是好不容易有调到一些货了呀。对，所以呢，因为现在你就知道母亲节到了，大家都开始在抢了嘛。而且我们专柜呢上面也都已经卖到已经都快缺货了、对，已经都开始呢已经在限组数，所以呢我就说那就播个几组，让我们的幸福电台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在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优惠这样子。所以呢阿豪，你这边我现在目前我就只给你20组而已。
1: 才20组啊，哎呀，你这样不行，我们有很多那种内行的这个朋友、
2: 不是 啊，因为
1: 像昨天有人订，然后今天呢他又在加订，哦啊，
2: 在加吗？
1: 嘿，好多人都一次订3组5组这样子、
2: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最后会一直来追加，那代表他一定有去我们的专柜那圈、那边去比价过，对，所以呢我才说今天呢我们这个优惠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而且在专柜你绝对看不到这么的优惠的价格、对，所以一定要把握，所以阿红就是20组而已、
1: 拜拜
2: 没有，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档要，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分配出去这样子啊。对对对。
1: 那有朋友问到说，我们这个保存期限，我们是2年的时间，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最新的一个效期哈。
2: 对，
1: 好，那这个今天也是要好好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燕窝哈。
2: 好，那说到呢，我们华旗堂哈这个品牌已经有51年的一个历史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呢常常在说华旗堂只卖真燕窝，其实燕窝呢外面市场上非常的多，但是你要去看哦，燕窝有分很多种。那我们今天给你的是来自于越南的一个惠安的一个黄帝燕，就是我们的金丝燕窝、那这个全球呢它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生产就只有2%，然后一年就只有呢就是采收一次而已，所以呢最后你如果说有到越南那边去，你要吃也不一定吃得到、因为呢它这个销售量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呢你如果说要吃到的话，可能就是要贵族皇家你才吃得到、对，所以呢我们就是采了一点点的量来到我们华旗堂这边来做一个金丝燕窝、那我们的基底是用红枣还有桂圆下去熬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吃燕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腥味啦等等之类，其实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包含我们也是做一个低糖的配方，
1: 对，
2: 所以呢你如果说本身你有糖尿病的你可以安心喝，那一天我们就是一瓶其实是 OK 的、对，不会影响到你的血糖、那吃燕窝其实它的效果也非常多，因为吃燕窝我们就是要吃什么燕窝酸，好啊，这燕窝酸呢其实你就知道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好，因为它里面有那个 EGF 嘛、那还有呢就是呢它本身对我们的肺部非常棒，因为你看哦，现在很多一些空污啦，包含一些就是病毒啦等等之类，都是攻击在我们的一个肺部，然后包含我们如果说长久在抽烟，然后我们的妈妈就是呢都有在煮三餐，那你就知道我们吸的就是油烟都是到我们的肺部嘛，包含你抽的烟也是一样，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你如果都一直咳嗽，然后一直医生怎么看都看不会好，因为人家讲的嘛，医生给他地少嘛、
1: 是
2: 因为他就是很难治，这个咳嗽很难治，那咳嗽它本身就分很多种，有一种是什么过敏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呢你可能就是长期累积一些病菌、就是一直都卡在我们的肺部，包含一些痰、有些人就是长期就是都一直在喉咙清痰，有没有，然后怎么清都好像都清不干净、那就代表你的肺部已经是很严重，就是受到这一些病菌这一些痰整个侵蚀侵入，所以它变成你要把它清出来，你这个咳嗽你才有办法把它治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把它镇咳而已，我们是要把它从 底部的一些痰把它清出来，所以燕窝酸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润肺，因为白色它本身就是入肺嘛，
1: 是，
2: 所以它帮我们润肺，然后帮你呢就是一些长期累积所累积的那一些痰那一些不好的一个细菌帮你做一个大扫除，所以把它清出来之后你自然你的咳嗽就会做改善的，对，所以这个燕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疗法，
1: 是，
2: 对，
1: 因为刚刚啊丽友有特别提到这个EGF 营养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般的补品那种刺激型的，就是说你马上吃马上就补起来那种感觉，
2: 你需要时间，
1: 那个我们是需要滋养型的，
2: 对
1: 啊，一个修护补给，所以要调整体质维持健康维持气色补充那个元气的话，燕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们现代人呢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缺食物啦，是缺乏高品质营养，
2: 对，
1: 那因为燕窝啊还可以那个啊这个滋补强身嘛，支撑我们身体修复维持体力跟精神状态的营养，所以那有些什么手术后的有没有，它是不是很适合
2: 术后保养很重要，
1: 对嘛，
2: 对对对，因为你看因为你术后之后你的身体的一个元气一定会损伤很多嘛，然后包含你的一个伤口，因为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术后之后就是希望它的伤口可以赶快愈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吃燕窝来补身体，然后呢它里面就是燕窝里面呢它还会有那什么胶原蛋白，
1: 是，
2: 所以它会让你的伤口会比较好愈合，对，然后还有本身呢你如果说你的肠胃比较不好的话，就是有些人就是吃东西可能就很容易有一些胀气啦，或者是常常就是会胃会痛啊等等之类的，其实燕窝呢它在一个就是记载里面它还有归胃经，所以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养胃这一方面也非常的好，
1: 是，
2: 所以你的胃如果比较虚阴虚的话，你吃燕窝它本身也可以帮你做一个调理这样子，对，
1: 我自己喝啊我觉得就是也是微甜，大概就是三分糖的那种感觉，
2: 不会太甜，
1: 不会太甜，
2: 对，
1: 是不会很甜的，
2: 对，
1: 因为一定有朋友说啊钙辛丁啊

0: 那个真的太麻烦，因为呢有煮过燕窝的你就知道，你只要买回来你还是要去挑那个什么它的粘在上面的一些毛啦、啊、等等之类，然后还要在那边熬在那边炖，然后要炖很久、嗯、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
1: 对对对对 对, 對，好，那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推出的快闪优惠啊，我们这次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是买三盒送三盒哦，好，那原价一盒一盒就要在专柜多少钱？
0: 1980块，
1: 一盒1980，但是我们这次是买三盒送三盒哦，只要2980元，你没有听错，我们这是快闪优惠档，而且是广告交换档。
0: 对
1: 啊，我们全网最便宜，买三送三，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还附提袋三个哦。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来订购哦。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怎么办怎么办利哦，现在剩五组而已了耶，
2: 剩五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是听众朋友也需要的话赶快打电话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在倒数了。
1: 对
2: 对对对，
1: 你现在听到这一段是今年唯一一次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高规格燕窝的机会啊，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我们这一次呢是每一盒是六瓶啊，一瓶呢是75毫升，那快闪优惠价呢是买三盒送三盒，那只要2980元。
2: 是，
1: 哎，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划算哈！阿纯最要我周年哈，因为而且今天又是最后一天快闪了哈。
2: 对，没错。
1: 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燕窝啊，哈，今晚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也当家了。
2: 现在一般
1: 都可以吃，
2: 都可以吃的、啊啊。因为以前呢，想到燕窝，大家都只敢想，不敢吃，不敢就是想象，就是你可以吃到这样子、嗯。但是呢，现在每个人的就是经济状况都 OK，、嗯、而且包含我们现在的燕窝的一个价格，其实都还蛮平价化的、嗯。对，只要是。我们主要要吃是什么？要吃到蒸燕窝，
1: 是
2: 对，蒸燕窝很重要，因为呢很多都跟你说是燕窝，但是有些可能就是用什么白木耳什么等等之类下去取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今天给你就是呢，来自我们的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好、嗯哦，那这个皇帝燕呢，你就知道那个越南他们那一边它的那种燕窝的产量哈、哦、产值，其实说真的，他们的环境非常的好，然后那个燕窝呢，它生产出来的它的品质也比较高，所以呢，现在呢，你看哦，就是顶级的一个燕盏啊，我们一斤就差不多要高达10几万的台币了。
1: 嗯，
2: 所以、哦、对，所以你就知道它这个品质是很好，因为它本身它的量也不多。嗯、哦，所以呢，其实吃燕窝大家都知道，吃燕窝哦，它润肺哦，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报道，就是说之前前几年我们的一些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有医师他也有证实，就是说吃燕窝。它可以呢来抗病毒，所以呢、嗯、你看当初那个时候燕窝其实大家都抢着在吃，你知道吗、
1: 嗯、
2: 所以呢我现在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超前部署，因为保养这个是靠我们每天下去做保养的，不是呢等到急需的时候然后再来赶快吃，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比较晚了、
1: 嗯
2: 哦、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的话、哦、它本身它燕窝它就是可以让阻断一些感染一些的一个路径，所以一些呢病毒啊一些病菌他想要附着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我们的肺部，我们就感觉就是很像把它呢欸、多一个保护膜，所以它本身它就没办法呢黏着在我们的一个肺部肺腺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自然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些呢感染的一个现象。对，所以呢我才常常说吃燕窝它本身它对我们的一个免疫力、哦、可以做一个提升，然后本身对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然后对我们的肺部也非常的棒，可以润肺，然后包含呢就是你如果说晚上睡不好的话，你也可以用燕窝来加牛奶一起喝、
1: 嗯、对，
2: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很好喝。
2: 对，
1: 我跟你挂杯讲，因为我这样喝，我就是这样喝的，
2: 是，
1: 我就觉得哦，怎么这么好喝啊？哦，但是不能喝多，因为我就你哎呀，没困进前，你个啉啊啊，哎，啉伤济
2: 也帮助你的睡眠。然后你
1: Still, 对，
2: 然后你看哦，你如果睡眠好的话，包含我们的一个脑部神经，它也可以帮你做一个修复嘛。
1: 嗯，
2: 所以呢，燕窝呢，它本身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
1: 是，
2: 所以呢，你看哦，就是长期有在吃燕窝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你会发觉到你的记性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2: 也比较不会就是退化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是，
2: 然后呢也比较呢就是可以预防一些什么阿兹海默症等等之类的一个问题、
1: 哦、
2: 对，这个都是有研究报道的，
1: 是，而且燕窝呢含有很多的这个我们需要的营养，像蛋白质啦、氨基酸啦、黏多糖啦、胶原蛋白、微量元素、矿物质这些，还有我们刚刚呢有特别提到了 EGF 的营养概念、啊
2: 嗯、
1: 它不是一般补品那种刺激型的啊，马上吃马上就提神，而是那一种是我们是滋养型的修补、修护补给，所以要调整体质啦，维持健康啦，补充元气，这个燕窝呢是一个很经典的选择。
2: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快闪优惠，今天最后一天哈，是买三盒送三盒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你总共会收到六盒啊，每一盒呢是有六瓶啊，这样算下来是36瓶，
2: 对
1: 啊，36瓶是2900 980元，一瓶没有100块呢，不用100块啊。
2: 嗯，
1: 哦，百货公司那
2: 是
1: 几二的是1980的呢，
2: 没错。
1: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广告交换的关系，所以是买三盒送三盒，2980元，还送你提袋三个，刚好哎，马上母亲节要到了啊，接下来还有端午节呢，
2: 是
1: 你要送礼都很大方，很棒，而且我们这个校期呢有2年的时间，
2: 对
1: 啊，所以这个燕窝呢，我们这个燕窝饮不要错过，今天快闪最后一天哈。好，那最后我们Leo老师呢
2: 是
1: 要来这个。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2: 好
1: 啊，
2: 是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说你如果说长期你睡不好的，
1: 嗯、
2: 然后你长期就是有在咳嗽，哦，像夜咳或者是干咳这一个问题的话，可以吃燕窝，
1: 嗯，
2: 然后包含你如果说你的喉咙一直都有痰，哦，就是感觉怎么清都清不干净的，你也要吃燕窝。然后你常常在跑外面，哦，跑外送啊，或者是呢，你如果长期呢有在抽烟的，或者是有在养，然后包含我们的小朋友。因为很多小朋友他的支气管都比较虚弱，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让他吃燕窝，哦，所以呢他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的话，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支气管他可以做一个调理，自然他的一些咳嗽的问题就会慢慢的改善了，
1: 嗯，
2: 对，所以这个都非常棒，然后还有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
1: 哦，
2: 容易呢就是常常感染到的，或者是常常就是呢感冒的，哦，这个也都可以吃燕窝来做一个调理，
1: 是选择华旗堂就是真燕窝，我们燕窝双效滋补，而且我们这次呢是红枣口味的哈，
2: 嗯，
1: 所以有这个红枣呢，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养生啊，
2: 对，补气，
1: 哎，补气，那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订购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这一次呢是买三盒送三盒，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我们还附提袋三个哈，现在赶快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巨蟹座的他到底喜欢什么啊？
1: 双鱼座的人真的很浪漫吗？
0: 为什么牡羊座超喜欢生气呢？
2: 想知道吗？请听来自星星的你。
3: 虽然我们常说别人的老公总是不会让人失望，但偶尔也该回头看看你的枕边人是真的让你失望，还是让你绝望，还是你只是忽略了他的优点呢？我们就来听听哪五个星座对自己的老婆可说是百依百顺呢。第五名，
4: 处女座。
3: 跟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相处，有时候会让你觉得太有细节而小有压力，但是处女座老公的宠妻方式就是很会透过生活中的小细节来表达自己的爱，从上班前为你准备爱心早餐到睡前的晚安亲吻，处女座的宠妻模式就是满满的仪式感哟。第四名，
4: 双鱼座。
3: 浪漫的双鱼座或许在个性上显得优柔寡断，但是对于擅长经营浪漫生活的他们来说，旁人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是他们最实际的爱的表现。双鱼座男生的宠爱方式是让你活在偶像剧里面，宠妻无极限的双鱼男对于老婆的要求是照单全收。第三名，
4: 天秤座。
3: 天秤座的男生是公认的恋爱达人，他们非常会营造浪漫气氛，比如说会记得交往纪念日偷偷买下你喜欢的小礼物，这对他们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天秤座男生的宠妻模式是营造生活惊喜，在相处中的小片段让你感觉到好幸福哦。第二名，
4: 巨蟹座。
3: 暖男性格的巨蟹座男生可说是天生是宠妻魔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他们更是完全把老婆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巨蟹座男生彻底认同有快乐的老婆就会有幸福的家庭这样的理念，所以只要能够让老婆开心满意，巨蟹座男生绝对是使命必达。第一名，
4: 天蝎座。
3: 情感丰沛、对爱专注的天蝎座男生对家庭的责任感非常强，所以天蝎座男生的宠妻程度绝对是所有星座当中的第一名。当你被他认定为人生伴侣，他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这段爱情当中，给你满满的安全感跟照顾，让你成为闪瞎众人万千疼爱的宠爱娇妻。女生呢，最希望遇到就算结婚之后还是一直宠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了你打拼努力，那也是一件非常浪漫又幸福的事情呢。来自星星的你，我们下次见喽。

0: 广告啦。
1: 今天我们的快闪优惠呢，就是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来，规格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呢一盒里头呢是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都是75毫升。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再送三盒，只要2980元。那送提袋三个，哎，都要喝母亲节直接送给妈妈哦。
2: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因为刚刚
2: 是
1: 丽友有告诉我们嘛，哎，一盒市面上哇这斤。
2: 1980
1: 一盒1980，
2: 对，你可以去专柜看，其实我们的价位都是同一的，都是一样的，哦、对。
1: 哎呀，六盒啊，那得破万了哦。
2: 对、啊。
1: 结果今天不用，买三送三，2980，
2: 因为我们今天是用广告交换的，嗯，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呢，就是唯一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幸福电台这边，
1: 是
2: 对，所以呢，你不要去专柜跟我们的柜姐讲说，哎、欸，我买六盒是2980，这样子我会很为难。
1: 柜姐会跟你说，你得得买，你买给
2: 我。我会很为难，所以呢，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机会的。
1: 是，那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
2: 哈，
1: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一个这个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就是最新鲜的
2: 哈，没错。
1: 好，而且你常温保存就好了。有很多朋友都问说啊，是不是要马上冰冰箱？
2: 哎、欸，不用不用，这个不用、哦、
1: 常温哈。
2: 你如果说你想要喝冰冰凉凉，你再冰，那不然的话都是不用的。
1: 嗯，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是没错。
1: 放在家啦，放在办公室都可以，想喝直接。打开来就可以喝了哈，
2: 是
1: 好，那丽友再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啊，
2: 是
1: 啊，你这样写这个滋补圣品啊，
2: 对
1: 哦，所以呢，又给咱金马龙，你给其实。要对对自己好一点啊，
2: 对，其实呢，不管怎样，我们不管是有节日啊，或者是没有节日、嗯，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爱自己，
1: 对、哦，
2: 因为我们的健康是真的是无价之宝、嗯。所以呢，你看哦，现在诶、欸，其实我刚发觉到有蛮多大哥哈、哦，他打过来就是订燕窝，
1: 刚刚都是大哥诶、欸，
2: 对，因为你看哦，诶、欸，一方面就是疼惜我们的 sweet boy 哈、哦、老婆，这个也有。那当然本身呢，他可能也想说，诶、欸，我长期有在跑外面，或者是长期有在抽烟等等之类，
1: 嗯、
2: 然后要。来呢照顾我们的一个肺部，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你如果说你长期就是像我刚讲的，有就是咳嗽的现象、夜咳的问题，然后你一直感觉咳嗽好像一直都呢都治不好的，其实你可以呢多喝燕窝、
1: 哦，
2: 就是等于我们是用食疗的一个意识一样。其实燕窝它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那个好处真的非常非常多，它没有任何什么禁忌，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喝，所以你就不用考虑说啊我可不可以。喝什么等等之类，因为燕窝它本身它里面的燕窝酸，其实它的好处呢，其实就像我刚讲的，它可以就是预防我们的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嗯，
2: 然后包含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呼吸道哦，它的一些黏蛋白，就是增强它的黏蛋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你就知道，很像我们给它怕辣，就是打辣的意思，
1: 哦，
2: 然后呢，病毒它要附着在我们的肺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咕溜，然后就掉下去了。
1: 哦，
2: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
1: 嗯，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哎、欸，你的一些以前很容易咳的问题啦，或者是以前呢，就是你的喉咙里面都有那一些痰的问题啊，你会发觉到改善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2: 因为很多一些歌手、名人，其实他都是喝燕窝来保养他的一个喉咙、他的肺部。
1: 有有，我知道不少歌手都是这样。
2: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你看以前我们都常常说啊，燕窝是很贵的东西，但是你看哦，现在我们的经济能力都 OK 了，
1: 嗯，
2: 所以每个人你都可以吃，而且我们今天的燕窝不是一般的燕窝，我们是用金丝燕窝，
1: 金丝燕窝，
2: 金丝燕窝，所以呢，你看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一个产量就非常非常的少，而且我们还是来自于越南惠安的一个皇帝燕，哦，所以呢，你看一年我们就只采收一次，你有没有发觉？到我们很少来这边做一个推销，做一个促销，
1: 做一个推广，这样
2: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能很，就是因为它的量本身就不多了，那加上我们在专柜，其实就是很长，就是卖到都缺货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哦，来我们幸福电台这边来做一个呢，就是一个回馈，哦，就是刚好又应景到母亲节，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优惠，
1: 对，所以因为母亲节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呢，华旗堂啊。红枣金丝燕窝的这个组合的快闪哈，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三盒
2: 是
1: 送三盒，每一盒有六瓶啊，那每一瓶呢是75毫升哈，好，这样子呢买三送三，只要2980 80元，我们还送提袋三个哦。
2: 对，
1: 这样子呢，你可以送妈妈自己的妈妈，或者是送比如说
2: 像朋友啦，
1: 或者是说什么这个婆婆啦，
2: 没错，都 OK，
1: 都是可以的哈。
2: 或者是自己喝也 OK，
1: 自己喝啦，爱自己一点啦，多爱自己一点，来陪你购物网，赶快上到我们陪你购物网来做订购，陪伴的陪你我的你，陪你购物网，那也可以拨打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今天谢谢我们养生达人丽友老师，
2: 谢谢，
1: 哎，来告诉我们这个燕窝哦。如果说那那有的假婚呢啦，但更应该要用燕窝哈，
2: 没错，
1: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
2: 对，然后晚上睡不好的也要来喝燕窝，
1: 是好。那赶快想到陪你购物网来订购我们这次的快闪优惠组合，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买三送三，只要2980元。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快闪限定，超杀价格就在这一档。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精选燕盏，口感饱满，营养丰富，结合红枣养颜圣品，年节伴手礼的最佳选择。
1: 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一盒六瓶，买三盒送三盒，36瓶快闪优惠价2980元，
0: 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是邰正宵，人生有梦想，就能活得年轻有光彩。你现在收听的是幸福广播电台。FM 102.5，听见就能改变。

展荣展瑞的歌声爱，谢谢你收听幸福广播网，幸福我陪你天天在一起，我是素兰。以前呢，电视有一个很有名的广告，叫做你幸福吗？很美满，幸福感很重要。也有人很有钱也没有幸福感呢，还空虚寂寞觉得冷呢。所以呢，素兰啊，在脸书看到金钟主播好朋友沈春华的 po 文啊，马上就问他说，请问姐姐，你的幸福感可以借来幸福电台分享吗？沈春华马上说，素兰可以哟。他就说啊，这两天有一则新闻啊，很吸睛，标题叫做2025幸福指数台湾夺冠，台湾拿到冠军呢。仔细看新闻才发现呢，这次媒体引用的是由 Steve Hank 提出的汉克年度痛苦指数。那这个指标呢，是包括像是失业率、通膨、利率加总之后呢，再扣掉经济成长率，分数越低代表人们生活的压力越小，也就是越不痛苦。而台湾呢，在全球178个经济体当中拿到最低分，换句话说，我们是全世界最不痛苦的地方，台湾。好，这样的结果呢，跟每个人的感受呢当然是不一样，我们还是会为房价焦虑，为工作奔波，为未来不安。但是呢，他提醒我们呢，在全球比较之下，台湾其实呢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因为物价没有失控，失业率呢维持一定的水准，经济还在成长，括号感谢半导体护国群山，生活没有被压到喘不过气。那同时呢，我也想到另外一份呢，这个是 World Happiness Report 所做的幸福调查，台湾呢是全球第27名，但是呢却在东亚排名第一，幸福排名最高。好，那它呢不是经济数字，而是呢你对人生满不满意，你有没有感到被支持，有没有选择呢？好，所以幸福从来都不是经济条件，而是人际关系的温度。那因为呢台湾民众啊，大家习惯跟家人吃饭，好，那乐于跟朋友相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健保，有高水平的医疗体系，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言论自由，好，每天骂总统也不会被抓去灭口，好，对不对？有各种选择权，跌台湾金价就足以为了。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平凡的片段，就是幸福的底色。所以呢，我们不是活得不幸福，而是太习惯用更高的标准来否定自己已经拥有的安稳。所以国际排名可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呢，即使是如常的生活都值得好好珍惜。只是呢，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的幸福指数是什么？你有觉得幸福吗？孙燕姿的歌声，我要的幸福。

0: 广告啦。
1: 今天就是今天，而且是最后一天。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快闪优惠的是华七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哦。好，我们厂商代表利友呢来告诉我们一下，其实呢这个燕窝呢很多人都在吃了哈，只是呢我们吃的呢你可能不知道是吃各大品牌，但是我们华七堂呢是全省百货柜位都有门市哦，50几家的门市，而且已经成立50年以上了，
2: 对，
1: 是一个老品牌了。
2: 没错，其实呢，你如果到专柜看得到，也都看得到华七堂这一个品牌哈、那当然，我们今天的快闪优惠一定是比你在专柜的一些什么优惠活动还要更便宜，
1: 比母亲节档期更便宜。
2: 对，没错。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特别来这边呢，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素然这边，我只给你20组而已，没办法再多了。因为呢，我昨天就已经去追货，追到已经真的是快被贵哥贵姐他们那边打了，你知道吗？
1: 因为我们全天候每个主持人都有配比的啦，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我就是给你20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把握机会了，因为今天你如果订的话，其实母亲节前一定会让你收得到，都一定会收得到哈。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就是燕窝啦哈，其实呢你看哦，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以前就是会有一些熬夜的问题，
1: 对，
2: 那你熬夜的话可能睡一觉，以前的话啦哈，睡一觉也可能就是体力马上恢复嘛，但现在呢你如果一旦晚睡的话，你就会感觉就是会比较疲惫，怎么睡你都睡不饱，
1: 上了年纪了嘛，
2: 对，然后呢你会发觉到你的一些气色啦会变差，包含你会很容易就是很容易累，然后甚至呢整个人就是无精打采，就是整个人就很像都没电的意思一样。那如果说你长期有在吃燕窝，其实它还可以 马上帮你快速的充电、因为它里面呢还有满满的一个氨基酸，
1: 氨基酸，
2: 对，那氨基酸呢本身它就是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体力嘛、然后让你的精神会变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经过，因为你看我们很多以前都很讲究什么食疗法，
1: 食疗，
2: 对，然后你看哦，现在以中医那边来讲的话啦、其实燕窝、燕窝它是属于是白色东西，
1: 色，
2: 所以它是等于是入肺
1: 润肺、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说你气血不足，甚至你的呢肺部会比较阴亏虚的话，你如果长期有在喝这个燕窝的话、它可以帮你做一个调理、包括你如果说长期你就是会很就是很常就是有在抽烟，甚至呢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有在做三餐的话、你所吸的那一些油烟，其实那一些油烟都是卡在我们的肺部，
1: 很多大厨都是男生哦，
2: 对，所以呢、你看哦，虽然你在做菜的时候你说啊我有开什么排油烟机啦、甚至我有戴口罩，但是呢这个还是有限、所以呢主要它还是会吸入我们的一个肺部、所以你会很容易就是有一些就是一些咳嗽，然后甚至呢会感觉就是你的喉咙会有痰、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里面燕窝酸它本身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化痰止咳，然后帮我们的润肺、所以你自然你的肺部就会比较舒服，
1: 它健康了，
2: 对，你在呼吸的话也比较不会就是感觉好像哈，就是好像喘不过去，然后甚至有时候都会胸闷，然后甚至有时候呢你如果一旦呼吸呼得不顺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咳嗽感染的问题，这个都是跟我们肺部支气管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对对、所以呢这个是经过一些本草纲目它都是有记载，所以这个你如果上网去找其实都是找得到的，
1: 对
2: 对，没错，所以养生秘方、用燕窝其实是一个非常温和而且它也不燥热、每一个体质它都适合，
1: 对，所以呢你看它可以流传1500多年嘛，
2: 对，
1: 哦，就是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用它呢来好好照顾自己。这个礼拜的陪你购物啊，我们快闪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华七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去下单就可以了哈。陪你购物网字怎么写呢？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主播室为你服务，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377。 请。
2: 好来，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呢分享，就是呢，我们以前就是很常知道，就是我们的慈禧太后，
1: 对，
2: 哦，她都会吃什么？就是燕窝。哦，那你就知道呢，吃燕窝呢，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好。嗯，所以你如果说，哎，你的皮肤就是会比较暗沉，嗯，然后你的皮肤呢就是没有那一种透亮光泽感的话，其实你可以多吃燕窝，因为它里面的 EGF，哦，就是我们的表皮生长因子嘛，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呢修复，然后包含了那我们的一个呢，我们的皮肤可以做一个保湿，然后甚至有一个弹性这样子。对，所以你会发觉到，哎，你吃燕窝的话，你的皮肤原本以为以前是很干燥的，然后你会发觉到越来越保湿，然后呢，你的一些呢肤色肤质也会比较感觉比较光亮，哦，就很像那种什么，哎，那个灯泡一样，哦，整个就亮起来的，
1: 金起来哦。
2: 对对对，那当然你就会发觉到你的整个呢，你的气色啦，包含你的皮肤的肤质就会越来越漂亮，然后就会让人家感觉你会越来越年轻。
1: 所以这个燕窝因为它有那种唾液酸，对不对？
2: 是，没错，唾液酸呢，其实呢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燕窝酸嘛，哦，那它本身它就是有很多那个什么氨基酸，哦，氨基酸就刚我讲的嘛，哦，氨基酸你补充足够的话，你的体力，哦，就会比较好，包含你的精神也会比较好，然后包含你如果说你晚上睡不好的，哦，晚上呢就是比较很难 入睡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燕窝然后再来加牛奶一起喝，也非常的棒，它可以帮助睡眠，
1: 胶原蛋白流失也在补充就对了。
2: 没错没错，
1: 哦，难怪很多的企业家医师艺人，哦，大家甚至很多退休的族群呢都是固定吃燕窝来保养的。
2: 对，包含你看很多歌手，哦，很多歌手他都吃燕窝来保护他的喉咙，
1: 对，
2: 保养他的喉咙，因为他你就知道，如果在唱歌的人就知道，哦，你的肺部还有你的支气管这个是很重要的哦，然后还有你的声带，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来做一个保养的话，你的喉咙也会比较舒服，然后也比较不会受伤，因为它可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
1: 对
2: 对，然后包含你的支气管也帮你呢做一个调整，哦，这样子你就比较不会就是吹到冷气，或者是可能吃到冰的，哦，你就会开始呢整个一直咳，然后咳得不停这样子。
1: 那，其实燕窝不是只有女性能吃啦，像是男性如果长期熬夜啦，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的啦，都很需要。那长辈就更不用说了，长辈吃燕窝呢有体力有元气，
2: 是，
1: 哦，那女性吃燕窝呢青春有气色，那年轻人也可以吃燕窝，对不对？
2: 一定可以的啊，包含小孩子也都可以吃，其实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小孩子他本身有些支气管会比较虚弱，
1: 酷酷少，
2: 对，他会比较容易咳嗽，然后你就知道如果小孩子他这一个咳嗽你都没有把他治好的话，他是会带一辈子的，然后甚至这个小孩子他的一些成长发育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曾经就是有一个妈妈，哦，他就是说他的小孩就是很容易就咳嗽，然后包含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直咳着不停，
1: 少鬼没，
2: 然后小孩子都没办法入睡，然后医生怎么看呢？就是吃药也都是就是如此如此嘛，就是慢慢的。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让他吃燕窝？”当初他妈妈想说：“哎，那可以试看看。”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每天就是让小孩子吃一瓶吃一瓶这样子。结果他发觉到呢，隔几天之后，他发觉到他的小孩子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然后他现在就是长期有在给他的小孩子吃燕窝，他说现在夜咳的问题已经都完全改善掉了，
1: 总比吃药好嘛，对不
2: 对？对对，所以
1: 食疗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燕窝这种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好非常多，然后包含燕窝，它里面燕窝酸，它本身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免疫力、保护力。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病毒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包含现在什么病毒都有。所以呢，你如果说长期有在吃燕窝，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保护力，可以让我们就是预防一些呢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等等之类，其实这样子就真的很值得了。对，
1: 好，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我们快闪也不是天天了，就只有三天，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在陪你购物网呢给大家的是50年以上的老品牌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在全省百货公司柜位呢都买得到的品牌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这样子六盒，那一盒呢有六瓶，36瓶只要2980 元免运费，免运帮您送到家。我们是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很方便，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需要电话服务，也可以拨0800-77-3377。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77-3377。

0: 有用广告交换，所以大家呢才能够用到这个推广这么便宜的价格呢，买到比百货公司还要便宜的绝对不可能的破天荒的价格，买三盒送三盒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只要2980元免运帮你送到家哈。好，那我们的厂商代表利用呢
1: 是
0: 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你知道吗，很多人舍得买那种很贵的手机，有没有好几万哈，买名牌哈，然后一顿吃3000块5000块不眨眼啊，结果呢这边斤斤计算就啊几管贵咋抠啊，好地方。
1: 其实这是真的
0: 是不是投资自己的健康？
1: 因为呢，你看哦，我们很常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投资我们的健康本。哦，因为你看哦，我们的存折里面，我们是不是都会存钱？
0: 对，
1: 那你存钱呢，你的那一些就是金额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感觉越来越有成就感。
0: 嗯，
1: 但是呢，像我们刚素兰讲的哈，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就是追求一些品牌啦，或者是一些手机啦，哈，或者是怎么吃高级料理等等之类，他这个花下去呢，甚至有时候好几万块他都不心疼。
0: 对，
1: 但是如果一旦要说要就是顾健康的话，很多人就会开始在那边斤斤计较。
0: 对，
1: 可能就会在那边呢，在那边想说啊，他现在呢还很健康啊，然后什么等等之类。其实说真的，很多健康齁，其实不是说你说的，因为里面他已经开始在退化，
0: 就是亚健康啦。
1: 对对对，这个呢，你完全你是看不到，然后等到你已经有症状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
1: 对，包含我们的感冒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感冒呢，你一开始你如果以中医学来讲的话，他把脉，他就是呢，你还没有有症状，但是他把脉，他就知道你已经感冒了。
0: 嗯，就是你的身体体质是怎样都知道了。
1: 对，就已经很了解了。所以呢，你看很多东西，很多一些问题呢，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忽略了。然后等到呢，就是病状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再来说啊，那我要赶快治疗。其实那时候都已经有比较慢一点点了。
0: 所以才说预防胜于治疗啊。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直在讲说，一直在推
0: 预防医学。
1: 预防医学。
0: 对。
1: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你如果身体你的健康你有在保养的话，你会发觉到它回馈给你的那个功效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0: 真的有够差呢？
1: 有差，真的差很多。
0: 嗯，
1: 所以呢，你如果说同年纪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有在保养的话，说真的，你会真的会觉得这个比较起来的话，你就觉得我有在保养，真的有值得。
0: 嗯，
1: 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要懂得投资我们的自己。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的健康本。
0: 哦，
1: 所以呢，现在呢，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哦，我们呢就是要把自己呢就是把它活得精彩，然后活得健康，我们该吃的该保养的我们就是都要把它做起来。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都很讲究，就是可以用食疗我们就用食疗，包含燕窝这种东西，它就是属于它是天然的东西，包含它在本草纲目它都是有记载的。
0: 对，
1: 所以它这就是属于就是标准的我们的从以前祖沟以来的一些保养的秘方。对，所以呢，现在呢，长期有在喝燕窝的人，你会发觉到你的身体状态会比别人好很多。
0: 所以才说一两燕窝一两金嘛，哈，跟黄金一样那么的珍贵呢。
1: 很珍贵啊。对，燕窝呢，你看哦，以前呢，我们很多人听到燕窝，他就想说，哦，那个就是有钱人在喝的，哦，贵妇等级在吃的。然后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都吃得起燕窝了。
0: 嗯，
1: 尤其我们今天给的燕窝，我们是来自越南的惠安的皇帝燕窝。哦，皇帝燕呢，它本身它就是都是进贡给皇帝。那它的全球的销那个什么，它的采收，哦，它的量就只有差不多2%而已，
0: 嗯，
1: 所以一年就只采收一次。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有钱不一定是吃得到的。
0: 嗯，
1: 像上次我们的素兰姐有讲啊，哦，她去惠安的时候，结果她都没有吃到燕窝。
0: 对啊，导游领队都没给我们吃啊，
1: 因为没办法，因为她的量太少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华旗堂的金丝燕窝你就可以吃到了。
0: 嗯，
1: 而且又让你花少钱哦，又不是花了好几万块哦。
0: 嗯，
1: 就是花了就是2980而已，你就可以喝到了，
0: 买三盒送三盒。
1: 对，
0: 那就自己吃。哦，如果说你要帮父母亲啦，啊，照顾他们的身体，啊，或者是你要送礼，啊，大宗采购，啊，比如说你客户要送礼啊，
1: 嗯，
0: 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比你去百货公司买又更便宜，
1: 对，
0: 比你团购更便宜，因为买三盒送三盒。 对，你买30盒就送30盒了呢，您看看。所以闺女烫天都看起来了。
1: 所以我才说现在有组数限定啊。
0: 哦哦，對對對，是哦，谢谢。
1: 因为其实说真的，像那个，上一档我们的阿红那边说有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会再打过来，就是在追加。
0: 嗯，哦，因为他礼拜二快闪买到了之后又在追嘛，对不对？
1: 因为他一定有去百货公司做一个比价嘛。
0: 哦，嗯，
1: 对，所以呢，你如果今 今天没有把握到的话，那我跟大
0: 家讲，今天快闪最后一天了，没有就没有了。
1: 那我们就是到我们的那个专柜去买，
0: 直接去百货公司买，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1: 来帮我们的贵哥贵姐呢，哈，
0: 做
1: 一个业绩，对，
0: 当然是跟我们买比较便宜啊，比较划得来了哈。好，所以呢，赶快把握这个快闪的机会，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好，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免运费，只需用咖喱上咖厨啊哈。好，这是母亲节礼盒首选，也是呢这一档才有的给听众朋友的优惠，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填姓名地址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一行名字要打勾勾哦，要勾选是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2: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0: 广告啦。
1: 谢谢我们的厂商代表 Leo 呢，在现场帮素兰接电话啊，不然我一个人分身乏术，你知道吗？那个满线的状态怎么办？所以呢，大家都是很聪明呢，都有去比价过的，都知道呢，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呢，就是全台湾最便宜的一档，
2: 最优惠，
1: 最优惠的一档。
2: 对对对，所以呢，刚刚我发现到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在买，两组在带哈。其实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哈，真的你拿到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差很多，价位真的差很多。因为呢，你看专柜它，因为我们的专柜它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柜姐在站柜嘛所以当然他们也是会有抽业绩的那个
1: 压力。
2: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用广告交换。我们来到幸福电台，当然就是要给最优惠的价格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我们又长期有在做合作，所以呢，昨天我真的是到我们很多一些柜位那边去追货，因为前天就已经销售快，已经快卖完了，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呢，我们今天给你的燕窝是来自于我们的越南惠安的一个金丝燕窝，所以金丝燕窝它本身跟一般的白燕窝是不一样的，因为金丝燕窝它本身它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少，跟白燕窝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市场上其实说真的，你要去找到金丝燕窝真的很少，目前就是我知道就是花旗潭这边所以呢，你如果要吃到金丝燕今天的优惠你真的一定要把握。而且金丝燕呢，它本身它的量就是很少，而且又很珍贵所以呢，你如果说以一斤来讲的话，在我们台币来算的话，要十几万的一个台币你才可以买得到对，但是有时候你又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它的品质是最高，而且产量是最少，它都是专门就是都在外销到国际上面去，
1: 就品种不一样就对了，
2: 不一样，那个真的差很多。
1: 跟你讲，可能就粗俗的一罐，一堆无同啊。
2: 那个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燕窝，其实你看到的都知道，都是白色燕窝嘛。但是你今天你如果收到我们的金丝燕窝的话，你会发觉到里面就是一丝就是金红色的，
1: 这个就是黄金啊。
2: 对，就很像在吃黄金那种感觉。但是金丝燕窝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棒所以你长期有在喝，你会发觉到真的跟一般白燕窝不太一样
1: 就是很多听众他们说呢，以前买过然后就是喝了会比较有元气然后讲话比较有力气然后睡会睡得比较沉。
2: 对，因为我们里面呢，我们的基底是用桂圆跟红枣下去做一个基底所以呢，它是不会燥热，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而且包含我们又是做低糖配方
1: 对，
2: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带到糖尿病的人可不可以喝。其实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要喝，为什么？因为你的长久在吃西药嘛
1: 对，
2: 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比较虚弱比较虚弱，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燕窝来做一个滋补用燕窝来帮你补充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氨基酸，然后自然你的一些体力你的精神变好之后，自然你在调节你的一个三高的问题，它就有办法帮你做一个控制
1: 唾液酸、氨基酸、 EGF 胶原蛋白弄中午呢，
2: 没错所以等于是你在喝什么综合维他命的意思一样
1: 很好啦。
2: 对，所以一瓶燕窝呢，其实你看这样子一瓶不到100块，其实很便宜是真的很便宜因为如果长期有在吃燕窝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就知道其实燕窝它真的就是一个天价，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都吃得起。
1: 对，我可以看上贝群哦，管两三百块哦。你看我们这个优惠，这买这个买三盒送三盒，买够了就知道把握这个时间。
2: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把握到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不要到我们的柜位跟我们的柜姐讲不然的话他们会抗议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说我们才做快闪嘛，
2: 对，
1: 不是天天常态的啦，
2: 是
1: 就是九九一次
2: 没错
1: 所以买到抢到就赚到了买三盒送三盒，全台湾五十几个百货公司柜位都有，门市都有，你都问得到看得到查得到的价钱没有这么便宜这么优惠的了特别跟我们陪你购物网做一个广告交换一个宣传让大家知道好，那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买三盒送三盒只要2980元，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呢这样就是6636带回去36瓶，好，只要2980元免运费帮你送到家，好，而且还送一个三个很漂亮的提袋让你送礼自己用都可以，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记得下单的时候呢旁边有银行名字要打勾勾要勾选是听 听素兰的节目，素兰介绍的。那如果在开车、在工作、在忙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拨电话进来为你服务，电话是0800-77-3377。
2: 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广告时间也是没有几分钟嘛，好，所以我们如果说长期你如果说晚上睡不好的，你可以吃燕窝，它可以帮助睡眠，然后包含你的一些就是很容易感冒，就是很容易就是呢，就是
1: 人家流感你都跟上
2: 了，人家就是会流行性感冒之类的
1: 你都有跟上的
2: 那种，对对对，这个呢你也都要吃，因为它本身燕窝它可以抗病毒，所以呢它本身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保护力，然后包含呢如果我们的小孩子，包含我们妈妈、我们的爸爸本身很容易夜咳，很容易咳嗽，很容易就是呢就是我们的支气管里面有那种痰啊等等之类，肺部有痰的、来你都可以吃，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润肺，可以帮我们清痰、对，
1: 好，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接上到陪你购物网、或者拨电话0800-77-3377，谢谢你哦，
2: 谢谢，
0: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七七。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今日我最大。
1: 今天的寿星最大，有人今天过生日的吗？今天出生的人，寿星人格特质啊，是全心全意呢去追求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跟理想而努力。那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在有创作的能力，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创作能力很强，然后专注于自己的理想事业成就一般都很高。你是今天的寿星吗？祝你生日快乐。

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继续安排的是 Yvonne 许慧欣的《自然反应》。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你还是要谁？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是尹昭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享受幸福的时刻。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大伯的节目开始了，我要准时收听。
2: 法国知名的哲学家卢梭说过，把生活过得有意义的人，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3: 白话文之父胡适也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如何过生活。
2: 生活每天在过，每天收听陪你过生活，陪你好好过。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欢迎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今天准时加入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今天一样也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作伴两个小时的时光，同时今天也是我们要来抢到啊今年母亲节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也就是呢金丝燕窝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哦。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给到的这个燕窝100%都是真正的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品牌啊，大家都听过，而且你在路上呢，可能这个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说，哎呦，有一家他的门市哎，就是这么多间哈，全台已经是开花遍地，有50间的这个门市，还有专柜的据点。那如果说今天他卖的是有假燕窝，我相信他不可能会这个屹立不摇50年哦。那这个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大家呢百万的口碑见证，都是说他们家的燕窝好喝啦。是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到的是真燕窝，而且呢价格就是比这些专柜门市还要来的便宜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说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母亲节之前能够把爱送给自己的母亲。那我们要让大家用少少的预算却可以买到高品质的这个金丝燕窝。金丝燕窝是什么呢？就是野生的燕窝啦，不是那个人工养殖的。人工养殖的那种燕窝，它的营养价值跟野生的真的就是差的天差地远。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给就给最好的了，金丝燕窝。那而且它当中呢这个味道气比灰熊的喝，因为我们还有加入了红枣跟桂圆在其中哦，所以让口感提升许多，那个层次感的丰富啊，喝下去每一口都是感动啦。价格便宜，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呢，欢迎都可以呢来拨打现场的这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号码就好记的，车卡0800 77 33 77，电话就要请大家多多来利用拨打了，这个免付费专线哦，0800 77 33 77。那么大伯都会在节目的现场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大家来做好不？那么在今天其实第二个小时节目的现场呢，会再一次迎接了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Kelly 这一次呢，应该就是就是还使出了各种手段啊，逼我们呢，就是说不能够再超卖啊。但是他越这么说，好像就会怎么样？好像就会越超卖耶。这一次真的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每次买都是买5组、10组，甚至有20组的这种情形发生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有在喝燕窝的老饕，都会知道燕窝的价格越来越贵，真的是越来越贵哦。那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档，我们卖的是知名品牌它的金丝燕窝饮哦。每一瓶它的容量又有75ml这么大瓶欸。那你知道吗，大家听到那个价格，每一瓶价格竟然是不到100块的时候，很多的老饕级的人物都是怎么样，下巴差点掉下来，就说倒柯林啊。就是这样子齁，这个就是我们用心帮所有听众朋友争取出来的好福利啦。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为什么燕窝从古至今大家如此的推崇，而且它的价格尽管说呢一般啊，你平常时候买到价格那么的贵，不过还是好多人抢着要买。今天呢我们会好好来跟大家做个介绍，也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因为既然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第二个小时厂商代表 Kelly 又要来的话，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先给他多接个几组。0800 77 33 77。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我们第一届金牌主持营给妈妈的歌。那今天的这位学员呢，他相当的活泼，然后很外向，那今天他想对他的妈妈说些什么话呢，这个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让你一起来感受这一些感动之处啦。那首先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每天都有很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不想面对的事情，对不对？今天对你来说，你有没有最不想做什么事情呢？不想吃什么，不想做什么呢？欢迎都可以打来跟大伯做分享。戴佩妮的不想。

0: 我不想也罢。
1: 是啊，每天都有一些想跟不想做的事情哦。那今天大伯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中肯了，希望每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进去，感同身受哈、哦。什么话呢？他说啊，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去停止自己的那些精神内耗，那么其实再多的养生都是徒劳无功。这点很重要哦，要赶快停止所有一切的那个精神内耗。什么叫精神内耗？包括了咱搞超环呐，对不？这个搞超环呐、啊，这个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吗？有人说，其实它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包括了你一直去转念，然后跟乐观的人所相处，然后呢，这个常常啊一起出去玩，然后去用乐观的人的那种心态啊，去感染自己那一种比较偏所谓负面的那种能量，其实这个是可以互相影响来影响去的哈，就是要努力的去停止所有的精神内耗，不然啊，真的啊，再多的养生都是徒劳无功哦。所以这点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跟分享了，希望我们都要越过越幸福。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转念，还有学会呢把这些精神的内耗全部都把它踢得远远的。
2: 聪明过生活，健康 idea。
3: 天天滑手机、平板或盯着电脑萤幕看，眼睛又酸又累吗？为了要降低光线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多人会买叶黄素的产品，保护眼睛的健康。但是如果买了叶黄素，却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补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哦。究竟叶黄素该怎么吃最好？今天将为您一一解答，帮您掌握叶黄素的正确吃法，维持视力健康。
4: 叶黄素要在什么时候吃呢？
3: 叶黄素是属于脂溶性的营养素，建议在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哦。
4: 叶黄素一吃就能见效吗？
3: 黄斑部捕获叶黄素的速度非常缓慢，叶黄素在血液中大概要经过2个礼拜才会发挥作用，但是黄斑部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会有所帮助，持续稳定的补充6个月才会感觉到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要避免叶黄素流失，长期稳定的摄取才是最好的方式。
4: 黄斑部病变或其他眼睛疾病患者补充叶黄素有帮助吗？
3: 研究指出，有黄斑部病变家族史的人，眼睛黄斑部的色素确实会比较低，所以才会容易造成病变。如果有黄斑部病变或是其他眼睛疾病的困扰，除了要看医生搭配药物治疗，平常补充足够的叶黄素绝对不能少。记得每天摄取20毫克的叶黄素，让视力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2: 以上单元由金石微藻叶黄素洞提供，每天补充叶黄素洞，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1: 是啊，还是要再次提醒有在补充叶黄素的听众朋友，要持之以恒，千万不要中断哦，好吗？这个啊，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就是说要一直买一直买哦，这个是主要要让大家吃的有效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爱有好个哦，你刚怎样？有些营养素它的效果就是会比较慢一点。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型的这种营养素，叶黄素就是其中一位最佳代表了。它必须要经过你长时间，要多长的时间？那根据目前最新的调查，就是说你熊就买冷沙各位哈，至少要2-3个月的时间，你每天都要吃到足够的量，那而且呢是要每天吃。那经过了2-3个月，我们血液当中那个叶黄素的浓度啊，整个已经从低，然后慢慢的往上爬，爬到了一定的这个水准之后呢，好了，我们血液当中叶黄素的浓度够了哦。那接下来，原本你的身体因为欠缺了叶黄素，然后我们的眼睛啊，有产生了各种的那种不舒服的困扰，才会慢慢的缓解，消失不见。好，所以说呢，有些营养素它真的是属于那种很快你就有感觉的，像是 B 群啊，还有 维生素 C， 黑龙金要照就进的哈，让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好。但有些它是属于那种慢慢来的哈，慢工出细活的，就包括了叶黄素。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来做提醒哦，就是叶黄素的补充，有在吃的话，要记得天天要按时吃，吃同样的一个品牌哈，吃同样的一个品牌，先对您的感觉啊，一定是会非常的好的。那接下来呢，好，马上要来听到了今天给妈妈的歌单元了。
0: 为你点首歌 Love Song For You。
5: 大家好，我是朱和丽，我今天想要用我的一首歌对我的妈妈说我的爱。这首歌是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的妈妈是继母，她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来到我的家庭，想要跟妈妈说，平时有些话我常常说不出口，但我想要借由这首歌跟你说，在我一岁的时候，我的妈妈，亲生妈妈过世了，而我的童年曾有很长的空白，直到小学三年级你来到我们这个家，一切都变了。记得我以前成绩不好，遇到挫折就想躲，是你不厌其烦地鼓励我，跟我说没关系，下次会更好。你给我很多信心来面对许多挑战，妈妈真的辛苦了，谢谢你撑起这个家，让下班的我们永远有热饭可以吃，更谢谢你的疼爱教育我的儿子。妈，我真的很爱你，以后换我多多陪你，让你无忧无虑地过每一天，我会永远当你的孩子，辛苦了。
1: 这段呢，如果说这个何丽的妈妈有听到，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不对？是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是的，全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啦，对啊，不会有什么大小心啦，爱孩子就是爱孩子啦，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大伯要来跟您提醒呢，有一些重点新闻您必须要做了解。陪你听新闻。

今天的陪你听新闻重点大伯要来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天气有没有觉得最近啊有开始变热了呢？很多人都说有啊，所以说开始在开冷气了，对不对？要来开冷气消暑才行啦。那但是呢，最近有一位民众就来讲了，他说他家里装的是变频的冷气了，平常冷气呢是从来不会去关的。那就算说都不关冷气哦，收到这个电费账单的时候，都差不多只有2000到4000块钱左右啦。但是他前阵子啊，发现说，哎，我的这个冷气遥控器上面啊，有一个按钮叫做除湿的模式哦。他想说，好啦，因为有的时候那种天气闷闷热热的，很潮湿嘛，觉得说我来开个除湿好了，觉得可以除湿又凉爽，所以说呢，在家里的客厅也好，房间的冷气也好，都给他开了除湿这个模式哦。没想到呢，这一次他收到账单的时候，金额竟然是暴增啊！说从原本的2000到4000块不等呢，一下子冲到了16000块钱，所以让他崩溃哦，想说天哪，人生第一次缴那么贵的电费，是我家的电表被人家偷用了吗？还是怎么样哈？还是只有我不知道说除湿的模式会让电费这么样的贵呢？那直到他后来问了水电的师傅呢，师傅才告诉他说：“小姐啊，我跟你说哈，你啊冷气如果你开的是除湿的模式，那你的冷气啊，它那个压缩机会一直处在一种高运转的模式啦，所以这样很耗电。”很耗电哦，好，所以这则新闻也要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应该又开始在使用冷气了，对不对？那其实啊，事实上哦，能源署在之前就有发表了相关的这个建议哈，因为能源署有讲说，我们的冷气机啊，那按钮有没有有分神级的，就是那种很帮你省电，然后又好棒的那一种按钮，但是有一些是魔王级的，就是让你不小心按下去，你的脸都会绿掉那一种。所谓的神级的按钮，就是像舒眠的模式，像我现在我都会在睡觉前按那个舒眠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按了舒眠模式之后，冷气它就会在我们入睡之后呢，把那个温度啊往上调1到2度，这样子可以避免说我们在半夜的时候觉得说，哎呦，大夜你要刮，然后冷醒有没有？而且呢，每上升一度，其实就会帮自己家里的电费省下了6%的电哦。所以说，这个舒眠模式是可以按的。那至于魔王级的按钮呢，就是除湿的模式了。因为这个除湿的模式啊，哦，真的是很惊人哈，它呢耗电量是比除湿机还要高出了2倍这么样的多哈。所以说啊，冷气它其实本身就已经具有这种除湿的效果了。如果说呢要来省点荷包哦，然后不想跟这个钱过意不去的话，那么就是记得那个除湿的按钮，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哈，不要去按它。那甚至我上次看到我朋友，他多可爱嘞，他直接在他家那个冷气的遥控器上面会有一个那个除湿的模式按钮嘛，他直接在上面用一个小纸条贴不能按，就是这么样的可爱哈，可能是提醒自己，然后提醒家庭的其他成员说，卖改气啦，气了料就开机了呢。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最近又开始在吹冷气的话呢，要注意哦，有一些按钮尽量不要去按它，比较省荷包啦。好，接下来天气的部分呢，我就说最近的天气一个礼拜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啊，因为这个我们就说了，它一下子要下雨，一下子又出太阳，对不对？是啊，那最多人在关心的就是说台风呢。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啊，根据了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说啊，热带性低气压它在关岛的东南方海面，哎，已经呢是形成了哈，已经是形成了。那么预计呢，在明天它会正式发展为第5号的台风，叫做是哈格比。那哈格比台风呢，它会持续往西来做移动。那到底都会最近

形成落汤鸡模式，那就真的是容易感冒，而且呢又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呢很糟糕哦。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先听一首歌曲，歌曲过后重点来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在想喝燕窝，那甚至还有今天有朋友就说怎么办啊，大伯，今年的母亲节我还不知道要送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妈哎。我就说天哪，都已经几月几号了，好险你还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是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礼拜快闪商品啊，今天来订，今天来订，有机会在今年的母亲节的前夕让您收得到。预计啦，我在预估，就是礼拜六是有机会的，而且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应该蛮高的哈。所以说呢，来，我们就是来赌一把啊，就算真的是等到下礼拜一才收哦，我觉得这几率比较低，但是呢，还是一样啊。孝亲的那种心意不变嘛，对不对？所以说待会要来跟大家正式来揭晓什么叫做是真正的燕窝，而且是真正的野生燕窝呢，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哦，给您喝到真燕窝，而且呢它的价格竟然是市售价的至少是半价以下哦。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我问什么，说欸，大伯啊，我说真的哦，那个我喝燕窝啊，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在喝白木耳哦。啊，两者之间有差很多吗？我许公哦，我今天是差我告 JJ 呢。虽然说口感有一点像，但是你知道吗？它的营养价值还有燕窝的好啊，哎，你应该要知道的。我再待会也会跟大家来正式做分享哦。

0: 这几天呢，如果说你有接到我的电话的话呢，恭喜你呢，就是代表说那时候你刚好有空可以接我的电话，而且呢有接受到我的关心跟询问哈。因为大伯是这样啦，就是我会在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都会定期的来跟所有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做互动。那互动包括了在广播的线上，有可能是在什么时间点呢？就是在我不是在做节目现场的时候，我也会打电话来跟大家做关心哈。关心什么呢？就是要关心大家呢在买了这些我们说的快闪商品也好，或者说呢我们的这些常态性的明星商品啊，不知道大家的使用状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电话它是必须的，因为除了说呢关心大家的使用状况之外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听广播就是一种陪伴嘛，对不对？那对我们广播人来说是不一样，我们做广播是一种使命，然后呢它有带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意义的，包括了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许多好的商品，那这些商品呢你买回去之后，你要把它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使用，才能够用出它的效果来嘛，对不？啊，如果说呢我们一般只是在听广播节目，你会这么样专心的来听吗？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朋友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啦，对不对？是啊，本来听广播就要休闲要轻松，我还那么认真听那么仔细听啊，那么就紧绷诶嘛，对不？所以啊，我会打这个电话的用意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买了回去，然后还会用正确的方式来做使用，那所以说会问问大家的使用心得，大家是不用担心害怕啦，不要以后看到07的电话都不敢接呢，那就代表说我的说话的方式真的是值得检讨。好啊，最近我真的是打了蛮多通给很多位的听众朋友来关心说，之前如果说您有买过这一款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啊，那想问问大家的心得哦，结果好多听众朋友都给了我非常棒的回馈哈，所以说呢，我在今天一定要赶快呢，趁着我们第二个小时厂商代表来之前呢，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再次分享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让你用低于市价的价格，而且是半价了哦，半价以下了，能够买到这一瓶这么样顶级的野生燕窝，这个叫做是红枣金丝燕窝。灰熊的喝啉，那大伯趁现在赶快做分享，您就是赶紧上网或打电话进来抢购。
1: 进广告啦！
0: Ladies and gentlemen，我们这礼拜的快闪商品就是来自呢，目前在全台湾已经有超过50家的门市专柜据点的华旗堂。华旗堂他们家的燕窝很多种，今天要给大家的这一款燕窝。经典中的经典，因为这一款就是我们俗称的红枣金丝燕窝。红枣金丝燕窝呢，这个金丝燕窝就是指的野生燕窝啦，这个都是野生的野燕啊，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这当中的我们说的啊，它的唾液酸啊，燕窝酸，这个是只有燕窝它的这个唾液酸才有的一些营养价值，是从别的地方你得不到的哦。这个呢就只有喝燕窝你才可以享有到我们所谓的唾液酸的好，还有呢它呢有这个 EGF 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好，讲了它的好，这个最重要是什么？价格嘛，对不对？这一次呢给到大家的红枣金丝燕窝饮呢，每一瓶它的容量有 75ml，它每一瓶75ml的大小，说真的它容量算是给的很足了，很够诚意。那今天您收到的时候呢，它会一盒一盒装，每一盒里头会有6瓶，每一盒里头会有6瓶。那我们这次呢直接给到大家一组的话，就是会有几盒呢？我们刚才讲每一盒有6瓶嘛，那我们现在一组直接给到了6盒。好，大家知道吗？平常啊，你在华旗堂的这些专柜据点门市，你买每一盒6瓶要多少钱呢？就是要1980块钱，这个一定是固定的价格了，因为它全台湾总共有50家的这些门市，它一定要统一价格啦。那你知道吗？我们照理说啊，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每一组给到了6盒，对不对？那要多少钱？照理说它的价格要11880块。11880，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啊，一定会觉得吃不消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价格呢，我们直接给到大家怎么样？每一组有6盒，不用11880，我们就是直接给到多少呢？2980块钱。 这个没有在开玩笑哈，没有在跟大家开玩笑，因为这个知道说是母亲节要到了，我们要给全天下的妈妈，要告诉所有的妈妈们说辛苦了，妈妈们舍不得自己买燕窝来喝，对不对？那么做晚辈的、做子女的，就买给爸妈来喝吧，好不好？买三盒送三盒，一组有六盒，总共加起来就是36瓶。哇，36瓶哦！红枣金丝燕窝饮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块钱，再次的欢呼，因为它的每一瓶啊，从160到170不等哦，降到了只要80块左右。嘿，今天是差五够多呢，80块钱就有一瓶，这个是真正的野生燕窝，它的唾液酸的浓度啊，是一般燕窝的三倍，是一般燕窝的三倍。然后呢，它里头的这一些营养价值呢？哦，真的就是别的地方没得比的哈，而且重点是它好喝，最重要的是就喝啉。而且这一次我们还有附三个提袋哦，一组就有附三个提袋。那所以说呢，要来抢购吗？今天是快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要赶快抢，不然今天也抢不好吧？来，可以上陪你购物网直接抢购，或者来拨打现场的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七七，这一款的金丝燕窝真的是喝过的人都说好，而且金丝燕窝对人体有哪一些的好处呢？太多了，包括了这个我们神经系统如果有一些异常啊，你知道吗？其实啊，透过了喝燕窝，它可以让很多女孩子在每个月就是有那个生理期，对不对？可以让它变得比较顺欸。嗯，好，这位听众朋友买过我们的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饮？
2: 有，我趁快闪的时候囤了很多在家。
0: 对啊，上次我记得你好像买蛮多组的，对不对？
2: 对，因为平常就有在喝这个燕窝在保养的习惯。
0: 哦啊，所以上次买了那么多组全部都是自己喝吗？还是有送人？
2: 我都是自己先喝，但是接下来我体验不错，我打算再来囤多一点去送，过年要送亲朋好友，因为真的太赞了。
0: 哦，对啦，因为这次华旗堂它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吼，它有红枣桂圆味的嘛，我们在这次快闪的价格平均这样子每一罐才80块钱，但是如果说您有去过华旗堂的门市也好，或者说百货公司专柜，你就知道说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一罐75ml大小的这个金丝燕窝饮就是要卖166嘞，差很多哦。
2: 对，真的差很多，因为我都是在专柜买比较多。女生喝这个燕窝啊，除了对你的皮肤好之外，那个桂圆跟红枣其实对生理期的那个排泄也非常的有帮助
0: 哦。
2: 像我真的喝完之后变得很顺
0: 哦，变得很顺，然后。
2: 变得很顺，对，然后气色也都变好了。这个是要由体内每天都保养的，这个是不会骗人。这一支的燕窝，它真的有让你喝到有是像是不会有那种假假的那种感觉，有浑水摸鱼的感觉，
0: 哦，
2: 是真的有让你喝到燕窝的感觉，
0: 喝到真正这个金丝燕窝的这种感觉啦，哈。
2: 是。
0: 好，那这一次快闪的话，郭小姐，你还要再订几组呢？
2: 其实过年亲朋好友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多订个5-6组。
0: 哦，5-6组哦，那就是我先帮您订6组好吗？
2: 可以，没问题。
0: OK， 那就是先帮您订6组起来。
2: 好
0: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 ，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这个对人体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对不对？真的啊，尤其说啊，我要来讲到就是燕窝它里头特有的唾液酸哦，燕窝酸，它最主要就是做什么呢？它对我们大脑的发育啊，很帮助，很有这个重要的这个影响力哦。那除了大脑记忆力的维持呢，还有包括了就是我们身体啊免疫力啊，让它维持在最佳状态。当然啊，这个我们说的唾液酸啊，它一定就是有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哦。你知道吗？医学研究证实说，唾液酸它可以做什么呢？唾液酸它其实是可以去阻碍一些病原体哦附着在我们呢细胞上面的这样一个作用。嘿，简单其实就厉害耶呢。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喝燕窝比较不会感冒？就是因为呢，唾液酸经过了医学研究证实了，说它呢可以阻碍病原体哦附着在细胞上面啦，所以安内绝对对咱的身体。哎，撸来撸喝，撸来撸健康嘛，哈。那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啦，一定有这个很好的帮助，包括了去这个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些新陈代谢哦，这个都是功不可没的哦。那很多人都说喝燕窝会越来越漂亮，就是因为它当中有它独特的表皮生长因子啦，哈。林这的是皮肤会撸来撸碎的掉啦。那但是呢，燕窝还有分别呢，这些是燕窝的好，对不对？但是燕窝其实它有分产地哦。 有些是印尼的啊，有些是越南的。那你知道吗？所有的我们说的燕窝，它的原本的样子是什么？就是像那个燕盏，燕盏的模样。燕盏啊，它是最一开始的那个模型。那这个原本的燕盏呢？你知道在越南的惠安现在价值 多么的夸张吗？越来越贵了吼。现在有人去买那个燕盏啊，每斤竟然要多少钱？每一斤竟然爱20万呢？哦，那个真的是天价，对不对？所以啊，今天我们呢不用特地去买到那个20万的越南惠安的那种燕盏，但是呢，我们呢就是以量来制价，我们同样给到大家，这个是越南惠安的燕盏做出来的金丝燕窝饮。那今天快闪优惠价，买三盒再送给你三盒，一组六盒。我们的快闪优惠价到今天只要2980，欢迎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打我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哦，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来告诉大家买燕窝为什么一定要选华旗堂呢？
3: 我是1975年到现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已经将近50多年的历史了。华旗堂其实是第一家把汉方养生带到百货专柜据点去的。以前大会公司没有什么中药行会去那里设柜，华旗堂就是第一间进去里面做设柜，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汉方养生能够做推广的。
4: 所以你们的燕窝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呢？
3: 我老板他其实在汉方养生的这一块里面呢，他很早就涉猎到燕窝，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印尼租所谓的燕洞燕屋，然后后来他选定了越南的惠安去租当地的燕洞，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就是有所谓的气座燕窝的气座，因为可以自己管控品质。进口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设厂在高雄的燕巢，我们在那里有一个 ISO9002 的工厂，所以我们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从原料生产到通路，华旗堂的每一家专柜据点都是自营的，没有加盟，然后你看到都是我们自己直营的。
4: 所以这种自己养燕洞，甚至于说呢 ISO 工厂一条龙的直销，对消费者平常在使用燕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3: 因为我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我们确保就是我们自己的品质都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好销售出去的。
4: 对，
3: 燕窝是一个很贵的食物，以前只有皇帝皇宫贵族可以吃，现在要推广到生活里面让大家可以来享用燕窝嘛。
4: 可是民众去买燕窝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判断它的真假呢？
3: 真假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消费者的承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是华旗堂只卖真燕窝。所以我们是业界里面应该算是首创啊，就是所谓的十大真燕窝的认证。我们每一笔的燕窝的进口都是经由卫福部许可报关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有所谓的卫福部许可证之后我们才能进口哦，已经帮你把关了一次。然后再来就是燕窝里面呢，因为燕窝要测定它真假，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荧光反应，我们都有做过荧光反应，就是确保我们一定是真燕窝。燕窝里面的水溶性的18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验，天然的东西你不需要附加，所以我们的燕窝不涂胶、不漂白，没有加防腐剂，没有抓任何的化学添加，我们都用原食材。什么是原食材？就是燕窝就是燕窝，我要熬合的时候呢，我也不加添加的，我就是桂圆啊、红枣啊这些东西直接下去炖煮，炖煮之后再加入燕窝去调味，我们没有用外加的一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工厂里面直接生产、直接经营，该自己炖的炖，该自己熬的熬，没有从外面再进来的。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啊，有所谓的很多的食品的专家都是在做研发，像我自己本身啊，我以前也是临床护理师，我们就是希望借由食补养把汉方的养生呢带入我们消费者下去做保健，因为现在预防胜于治疗了，你平时有保养，那相对的以后需要去因为药物治疗的可以就是让你减低一些。
0: 这个就是华旗堂的用心了，给到了真燕窝，那而且呢 这个每一瓶的金丝燕窝你买到的时候喝下去的时候，它都有所谓的十大检验合格啦，包括了其实在市面上你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燕窝，要去验它的荧光反应，这个呢也拿到了每一瓶的证书了。那还有呢，18种氨基酸在国际级的检验全部都是具备而且合格的。那同时这个是来自越南，在惠安它呢原料所产地出来的燕窝，这个也是有得到了证明哦。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就是有十项检验都是合格，让你可以安心的来喝每一瓶的燕窝，来得到它当中呢我们说的燕窝酸，还有呢这些 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氨基酸的好，这个让大家可以喝得很放心。重点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便宜了，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是买三组再送给你三组哦，差就这呢，你知道吗？平常一盒要卖1980，有六瓶哦，但是我们今天呢，直接给到了36瓶，给到了六盒，但是快闪优惠价只要2980块钱，破天荒的优惠，希望您一定要把握。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现在马上上陪你购物网来做抢购，或者来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唐你好。
5: 喂，我要订那个燕窝。
0: 燕窝哈，啊姐姐要几组呢？
5: 他怎么算？
0: 我们现在一组的话就是有六盒，36罐，只要2980。
5: 啊，那我要怎么订？
0: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对，啊姐姐，你要一组吗？
5: 一组，对。
0: 好，一组。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Hello， 你好。
6: 你好。
0: 嘿、hey ，姐姐你好。
6: 燕窝还没几周啊，我这哦。
0: 几周只要2980块啊。
6: 好啦，没几周。
0: 好，姐姐谢谢。啊，过去有搞我买贵物件吼。
6: 过去有
0: 买
6: 啊，
0: 有买啦吼，好。
6: 我再讲一下较久啦。
0: 好啦好啦，来我算卡家的服务啦吼，0800-77-3377，因为这礼拜给到大家的就是呢最好喝的燕窝，而且又给到的是野生的野燕吼。这野燕呢，当然它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了。那平均每一罐呢，您花不到100块，是用铜板价可以来买到，这真的是送礼的最佳首选了。我们的红枣金丝燕窝饮，那这一次呢，我们每一袋，好，我们每这个我们说一箱啦，每一箱一组啦，它其实会有附三个提袋哦，每一组又会再附给大家三个提袋，所以说呢，这个你要自己拿来喝，还是要送给别人，都非常的适合。把握今天，因为优惠活动进入到了最后的倒数了，那么需要为您做服务的地方，赶快就拨打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要喝到真燕窝，这个对于所有的爸妈，对每个人呢最有呵护力，最有这个起保护力的这样的一款燕窝金丝燕窝饮，这个是通过了所有的检验，全部都是合格，那是给您真正漂亮的价钱哦，这个是市价的半价以下了，每一瓶只要你花80块钱左右就可以喝得到，75ml 大小的这样金丝燕窝饮就在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说赶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者来拨我们的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哇，当然最好几缸，千万不要落高起哦，好不好？因为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错过可能真的还要再等1年的时间哦。大伯在现场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4: 享受购物优惠都在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77-3377，空白空空77-33-77。
0: 以前要喝燕窝，总是会觉得有一点不甘，因为每一罐都要超过100块以上，有些甚至到了200-300块都有，所以说喝下去真的有一点压力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对呀、啊，今天每一瓶每一瓶这么大一瓶，竟然不到100块，让你喝下去哦，很开心啊。

哎呦哦，你有买到燕窝吗？趁现在赶快来买哦，因为我们在过一个小时之后啊，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就要结束了，那时候呢就恢复原本的价格了。哦哦，所以赶快来买好不好？这个除了要帮助大家省一点荷包的预算，所以要跟大家讲说要抢时间来抢定这个礼拜的快闪商品之外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也来跟大家聊聊在昨天呢所爆发的一件新闻事件。这个就是因为有一家很知名的连锁医美集团，它爆出了竟然有所谓的针孔偷拍的疑云，所以这个检警呢在搜索之后发现说，哎呦，这一家医美集团它总共有18间的这个诊所，发现这18间的诊所内部每一间全部都有这个外观就好像是烟雾侦测器的那一种微型针孔监视器，吓死人的吧，对不对？这件事情呢引起大家的讨论，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然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求自保，怎么样可以检查出这个室内啊有没有装所谓的针孔呢？其实啊，关于这一点呢，这个专家就在讲了说，每个人都可以检查得到啦，就是你有手机吧，有手机的话，你手机如果是属于智慧型手机应该都是了吧，对啊，那你去开启啊，手机当中有一个 WiFi 的功能，有没有？你把那个手机 WiFi 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说，诶，我在这个室内啊有这种不明的能讯号很强的这一种的 IP， 或者说这一种的这种人家说的它的 WiFi 的点，你就要提高警觉了，你就要提高警觉了，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除了说你到了一个室内啊，你去检查说它环境有没有一些怪怪的一些孔洞，不当的摆设之外呢，你也可以开启手机的 WiFi 来做侦测。是啊，像我刚才讲的，你发现的那种不明讯号很强的地点，讯号很强的这一些呢，这个我们说的 WiFi 的点，你就要提高警觉。另外还有一种方法也很重要，也可以来做，就是你把灯全部都关掉，关灯检查。那你就是如果不方便整个把灯关掉，因为想说那个是别人的地方，我怎么可以关灯，对不对？你可以试着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个灯光把它调得比较暗一点，暗色的灯光，然后你再利用我们手机的镜头，你用手机的镜头要开启闪光灯哦，你开启闪光灯开始去扫描四周，这时候呢针孔镜头通常在强光的照射下它就会产生所谓的反光点了。那是有看到反光点，你这时候要有危机意识了，你就要想说，哦，可能家怪怪哦。那其实专家也在讲说，关掉房间内的灯哦，让照明度降低的话呢，那么这个无线针孔摄影机它就没有办法去录到清楚的画面了啦。所以说哦，卖五更这是熊盖五豪杰的红环，就是你要录是不是没关系，我把灯全部都关得很暗，你要拍你也拍不出一个所以然，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比较这个有趣，而且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偏消极的一个做法哦。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发现说，好像有我用那个手机镜头又开启闪光灯，然后一照之下呢，居然有一些地方有出现所谓的反光点，怎么办？好，这时候先保持冷静，然后呢再报警哦，提供相关的资料，这样才可以迅速的破案啊，各位。因为这点啊，你不用怕说我去报案啊，会不会到时候业者或者说什么屋主找我麻烦？没啦，警方呢会给予呢身份的保密哦。好，所以这点呢就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做个提醒跟分享了，要来预防啊，说进入到一个室内点有所谓的针孔偷拍哦，用恐怖丢不？这时候呢，用我们的手机就可以呢来略知一二了。好，跟大家做完分享之后呢，待会第二个小时 Kelly 也会来到节目的现场，我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0800-77-33-77。

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8: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
12: 我是 Vicky， 跟我一起收听幸福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一整天。

0: 我们的节目由最帮你精打细算的陪你购物网赞助提供，现场专线0800-77-33-77，0800-77-33-77。
1: 回来了，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幸福广播网为您播出的陪你过生活节目的现场，那今天第二个小时一样是由大伯在空中跟大家来作伴，为大家来做好不？待会呢，约莫再过个5到10分钟左右，我们的厂商代表 Kelly 就会来到节目的现场。那因为第一个小时，我知道蛮多听众朋友都有需要要来抢定了我们的这个燕窝，对不对？因为价格便宜，然后呢又用到了这么货真价实，来自越南惠安，现在每斤呢每一斤啊都要20万。都要20万这么样高等级的燕窝呢，那我们就是以量制价，然后这次又跟这个 Kelly order 让他呢真的是啊眉头深锁，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喝到的时候都会怎么样破涕为笑，因为都觉得哦这也太好了吧，价格这么样的便宜，每一瓶居然不到100块钱，对不对？然后呢重点就是他每一罐的沫数很多啦，75沫，很足够的量，那真的是价格便宜又好喝，以及呢又可以得到了真正野生燕窝它的这种营养价值，你一定会很开心。那我们就等到 Kelly 来之后，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小时的电话抢购好不好？等到他待会呢已经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大家听到了那个女生的声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拨打0800-77-33-77-77-33-77，好吗？就请大家在这个小时你要用电话要来抢购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天了齁，这个这么好喝的金丝燕窝的话呢，等到 Kelly 待会来的时候，让这回来卡点位来做订购，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些主数真的不是盖的啦，好不好？那就是让大家在今年的母亲节的前夕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喝到这么样好喝的这个送礼自用两箱雨的金丝燕窝饮了。留时间，好，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就等待会 Kelly 来的时候，咱这个这回来卡点位了哈。

好，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幸福广播网陪你过生活的节目。那在我们第二个小时回来呢，在厂商代表 Kelly 还没有来之前呢、啊，我先来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主题。就在我要说故事的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厂商代表已经到了，所以我好啊，我就假装没有看到他，我还是来跟大家来说这一则故事好了。对啊，他今天穿的好像就是名模，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电影啊，什么穿着什么的恶魔第二集上演，好像就是那当中那种女主角的感觉哦。这个可惜今天没有这个camera 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他的样子，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买这个燕窝，如果是买10株以上，我叫他就是签个名送你好了啊，没有开玩笑的啦。